0: 哈尔滨斯坦达罗斯内阿拉丘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6: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5: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6: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7: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8: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9: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6: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5: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1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3: 啊！一定夸，一定夸。
14: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5: 好家伙，我可赶这波。
1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1: 锁定925交通广播，
1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现在时针指向了8:04，还是和大家呢先来说一说这个今天的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2号白天全市以多云有时晴为主，上午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15到17度。2号夜间全市有多云有时晴，那西北风呢是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到3度。刚刚呢，听众杨女士给我们

0: 打来电话要拨发寻物启事，他说呢，今天早上7:30左右，是从故乡四道街早市打车到地宫街的诚心一品小区下车，是从故乡四道街早市打车到地宫街的诚心一品小区下车，将一盒绿茶落在车上了。那杨女士说呢，这个她的联系方式是159-4606-9504，159-4606-9504。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侯宇，我们来请侯宇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侯宇。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较大，绕城高速、京哈高速、哈达高速禁止大轿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2026年五一假期小型客车减免时段从5月1日0时开始至5月5日24时结束，共计5天。五一假期期间，高速公路车流量将会大幅增加，提醒司乘朋友们出行前应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天气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错峰出行。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始终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避免随意变更车道，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全程谨慎驾驶，随时注意路况变化。如遇道路拥堵的情况，请耐心等待，依次排队等候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或街道超车。司乘朋友们，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抖音直播间龙江交投高速，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主持人。
2: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合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来收听书香哈尔滨，来听刘邦传
5: 第17章，韩信拜大将。此时的刘邦情绪很低落，这一时间既丢人又丢地，使他像霜打的茄子。他本有10万人马，可此去巴蜀，项羽又削减了他的势力，仅准许他带走3万。虽然他在楚军 和诸侯军队里人气非常高，数万人愿意跟着他到巴蜀。可是路途遥远，途中相继有许多将领跟士兵逃走了，剩下的士兵也是无精打采的，都觉得自己前途渺茫。然而就在这时候，刘邦又突然得到了一个几乎使他晕过去的消息，说是萧丞相逃跑了。刘邦起初当然是不相信的，愣了半天说，什么？萧丞相逃跑了？刘邦一时气得发狂，大声道，小人，都是小人，看我困难就离开了，谁离开都行，怎么你萧何也会离开呢？刘邦想大哭一场，然而浑身发冷打颤，一滴眼泪也哭不出来了。张良走了，萧何如今也走了，叫我刘邦怎么办呢？可是过了几天，萧何又自己回来了。萧何回到军中，赶紧去见刘邦。刘邦见了萧何，真是又高兴又恼怒，大声骂道，你这个萧何为什么逃跑？萧何震惊地说，臣不敢逃跑，臣是追赶逃跑之人去了。刘邦说，你追谁去了？萧何说，我追的是韩信。刘邦不信了，说，别再蒙人了，他一个无名无姓从来不显眼的人，你为什么去追他？然而萧何坚定地说，别人跑了也就跑了，但是这个韩信你到哪里都找不到啊，若您汉王只想当一个汉王，也许没有韩信也可以，若要想和项羽争夺天下，没有这个韩信可不行啊，就看您的志向了。刘邦冷静下来说，我要东进，总是缩在这里也就完蛋了。萧何说，您若要东进，如果重用韩信，他是会留下来的，可是如果还像之前那样对他不重视，最终他还会逃跑的，那样您后悔也就晚了。刘邦不知道一个小小的韩信有多大的能耐，是萧何如此的让自己重视他，但为了萧何，他还是说，那好吧，就任命他当个将军。没想到萧何还是冷冷地说，纵然您令他做将军，恐怕他也不会留下的。刘邦生气道，难道你让我拜他当大将军吗？萧何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倒是我军之大幸了。话说到这里，刘邦一愣，心想，萧何从来都是谨言慎行之人啊，不会乱推荐人的，难道这韩信真有如此能耐吗？于是刘邦要马上见见韩信，拜他为大将军。萧何却又阻拦道，这样草率跟小孩子闹着玩似的，这也是韩信要逃跑的重要原因啊，如果您真是诚心让他当大将军，便应当选一个好日子，沐浴斋戒，正式的设个拜将台，安排一些应当安排的仪式才行。刘邦闻听此言，便笑道说，就按你说的办。原来这韩信是淮阴人，素有大志，喜读兵书，爱练武，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常飞剑行走，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说都不让他过去。那个头领的大汉
2: 粗声粗气的纠缠他说，韩信，你整日背着一把剑走在街上，都说你很厉害，你敢用你的剑把我杀了吗？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韩信只能说，让我过去。这群无赖就是不让，说今天你就是不能过去，只有你拔剑把我杀了，你才过得去。看来今天真的是遇到麻烦了。韩信看着他们，脑海里翻腾着，怎么办？凭自己的武功杀了这群无赖也不是难事，可是这样一来自己也就完了，自己长期的修炼也就白费了。难道就因为这一群无赖而葬送了自己吗？即使把他们打得缺胳膊少腿，自己今后的道路也会更加艰难。到底该怎么办呢？无赖们看韩信半天不说话，认为他是害怕了，就用手向后推他，嘴里道，你小子说话呀，臭小子，你不是很厉害吗？你杀了我呀。韩信无奈笑着说，我哪有那么厉害呀，都是谣传的，大哥们不要相信，就让我过去吧。无赖们见他服了软，很是开心，也更嚣张了，说道，过去可以，只要你从我裤裆里钻过去，就让你过去。周围爆发起一阵笑声，无赖们都起哄，钻过去吧，钻过去，就让你过去。韩信脸不由得红了，随之想伸手拔背后的剑，众人看他想拔剑的样子，又说，怎么，你想杀了我呀？来呀，杀呀，杀呀。但韩信还是把手从剑柄上放了下去，咬了下嘴唇，说，行，我钻。众人都瞪着眼睛看着他，他终于趴下身来，从人家的裤裆里钻了过去。此后周围的人都觉得他软弱可欺，他的日子也更不好过了。后来项梁带兵从淮阴经过，他便手提着他那柄三尺长剑参了军，希望从此自己的志向能得到施展。后来他在项梁的军营里只是一名无名小卒，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他。项梁死后，他又被分配给了项羽，当了一名郎中，也就是小侍从。他也曾屡次试着向项羽谏言，可人微言轻，项羽连听都不听。刘邦封了汉王，要到巴蜀去，他便跑到了刘邦军中，跟了刘邦，可是依旧没有得到重用，只是当了一名管理仓库的小军官。于是韩信心里很郁闷。那一晚和13名同僚喝酒解闷，不免发了几句牢骚，酒后吐真言。韩信说，以我韩信之才，能够统领整个大军，驰骋沙场，而且所向无敌，进可以当王，退可以当帅，如今却屈居于此。这般朋友说，您要是能当王当帅，我等将誓死跟随您。由于人多嘴杂，没想到这酒后之言很快传了出去，并让刘邦知道了，以为他们是想要密谋发动军事政变，于是把他们统统抓了起来，绑赴法场，准备处死。带刽子手咔嚓咔嚓一刀一刀剁了那13个人，只剩下韩信的时候，韩信突然看见滕公夏侯婴路过这里，他明白滕公夏侯婴是刘邦的亲信，便不管不顾地大喊，汉王不是想要得天下吗？为什么还要诛杀壮士？那夏侯婴确实和汉王刘邦关系不一般。夏侯婴原是沛县县衙的一名专为官员赶车的车夫，爱好武功，为人仗义，因此和刘邦脾气相投，每次路过刘邦的泗水亭都要 拐到刘邦那里，

和他说话。当县衙试捕县吏，夏侯婴正有希望得到升迁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非常倒霉的事儿。有一次，刘邦和夏侯婴切磋武艺，把夏侯婴给误伤了。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按照当时秦朝苛刻的法律，即使误伤了人，也是要坐牢的。这事很快就被和刘邦不对脾气的人知道了，马上告发了刘邦，说刘邦身为吏员，知法犯法。官府调查此事，刘邦拒不承认。夏侯婴为了维护朋友，便做了伪证，说根本没这么回事，说告发之人是吃饱了撑的。于是那个告发之人便遭到了官府的惩处。此人不服，继续上告，终于查明刘邦误杀了夏侯婴。由于夏侯婴做了伪证，便打了300棍，关进大牢1年多。当然升迁的事儿也不用再想了，当然这样却保住了刘邦。此刻滕公夏侯婴闻听韩信此言，感到此人出言的确不凡，就把韩信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他高大魁梧，气宇轩昂，于是赶紧下令先不杀。夏侯婴和韩信一聊，觉得这个人很不一般，于是马上报告刘邦。刘邦没太在意，便提拔他做了管理粮饷的中级军官，治粟都尉。这还远远不能使韩信展示自己的抱负，但毕竟是提高了级别，能够和更高一层的人说上话了。于是韩信又找到了丞相萧何，主动跟萧何深谈了数次。萧何对他的才华也非常惊讶，又在刘邦面前提到韩信。可是刘邦一直都毫不在意，当他们的队伍来到南郑的时候，已经有数十名的将领相继跑了。韩信寻思，萧何必然在刘邦面前举荐自己多次了，只是毫无音讯，无奈之下就想着另谋他途了。那天晚上月光皎洁，韩信简单收拾了一下就悄悄离开了大营。萧何得到消息后，顾不上先通知一下刘邦，便急忙跳上了马背追了出去。此时刘邦军中的将军们听说要拜大将军，非常欢喜，会不会拜鄙人为大将军啊？说不定，有可能，等等吧。可是急至眼前才知道，要拜的竟然是名不见经传的韩信。于是整个军队都震惊了。一番郑重的礼仪过后，刘邦诚恳地请韩信上座，说萧丞相屡屡举荐将军，萧丞相屡屡举荐将军，寡人非常希望能够和将军进行一番交流，还望将军不吝赐教。韩信真诚地说，对于汉王的拜将，臣衷心感谢。臣有两个问题，是否能恭请汉王回答一下？刘邦说，将军请讲。韩信说，汉王要是出兵争夺天下，兵锋所指是不是项王？刘邦说，那自然是他了。韩信说，汉王估计自己比强悍的项羽如何？刘邦好一阵子不说话，然而最终还是坦诚地说，我比不上项王。韩信又说，臣觉得也是如此，臣曾在项王手下做过事，我来说一下他的三大弱点吧。一是匹夫之勇，嗓门非常大，一声怒吼令上千人下瘫，然而他不善于用人，仅可算作匹夫之勇。二是他妇人之仁，他对自己手下心慈手软，有礼且恭敬，但他的手下患病之时，他看见就会流泪，还会与人分享自己的食物。可是当他的部下有功劳，应当
进爵封官的时候，他把大印攥在手里，棱角都磨没了，也不会舍得给人加封，此为妇人之仁。三是，他不得民心。他虽然称霸天下，把诸侯都收服了，可是他所到之处无不毁灭，使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敢怒又不敢言，可以说他早就不得民心了。韩信的一番话说的汉王刘邦不住的点头。韩信接着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做些准备。一是用仁义来昭示天下，反其道而行之；二是用诚意有功之臣进行封赏，这样可以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三是让老兵做其他士兵的表率，让一心盼着打回沛县老家的老兵来对其他士兵进行影响和引导。刘邦听得认真，感到茅塞顿开。韩信接着为刘邦分析了他平定三秦的有利条件。三秦王是秦朝的旧将，跟着他们战死的士兵非常多，尤其是后来为了自保投降项王，使项王坑杀秦降兵200,000人，关中父老没有不对他们恨之入骨髓的。仅因为如今项王势大，关中父老方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很明显，老百姓一定不会支持三秦王的。汉王入关之后，什么财物也不拿，把秦朝的苛刻法律都废除了，约法三章，深得关中百姓的拥护。汉王失去了汉中，关中的父老都晓得以怀王之约，也都明白汉王失去关中的原因，所以汉王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入关中之地。三秦大地仅有您的一张布告就能平定。刘邦听了韩信这些深透的分析，真是豁然开朗，高兴奋异常，直拍自己的脑袋瓜说，将军真乃英才，寡人实在眼拙，为何不能早日慧眼识英才。

0: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8:32，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严玉吉说呢，由于东路和道外北14道街交口处有一台公交车和一台轿车相刮，导致车行缓慢，请注意安全避让。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书香哈尔滨刘邦传。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第18章，回马定三秦。刘邦率领他的人马来到了南郑，为了重返关中，刘邦采纳了韩信的建议，先派一小部分军队假装修复栈道，来吸引章邯的注意力，暗中由韩信亲率汉军主力自南郑北边翻越秦岭，一路北上突袭陈仓。谁也不知道刘邦新任的大将军韩信是何许人也，到底是什么来头，因此都不加防备，章邯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包斜栈道上。他心想，要修复着被火烧的包斜栈道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我倒要看看你汉王想要干什么，我就守在这里。然而令章邯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这时候韩信正带领精兵翻过秦岭，出大散关，直逼陈仓。当韩章得到消息的时候才从梦中醒来，哦，原来刘邦走的是这步棋呀，真是奇才。急急忙忙调集人马应战，由于太过仓促而被韩信打得败走陈仓。章邯还未定下神来，在右扶风的郝志又被韩信夺取。而另一方面，刘邦的部队已经到了咸阳，刘邦手下的士兵大多数是崤山以东之人，归乡之情激励着大家奋勇前进，真是势不可挡。还有一部分兵将是刘邦当汉王后在巴蜀招募的少数民族，他们走山路

如履平地，作为前锋战斗力非常强。刘邦兵分两路，对塞王司马欣和狄王董翳发动进攻。这两个王没有怎么抵抗，就归顺刘邦大军。这一次刘邦定三秦只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关中之地便差不多被完全收复了，真可谓迅速，而且收获非常大。此时的项羽心里就是再急也是分身乏术，他那里正和田荣、田横兄弟俩打得不可开交，真是顾不了这头了。对项羽分封诸侯心怀不满的不仅是刘邦，田荣也是其中之一。田荣是齐国最初起兵反秦的田丹的堂兄弟，田荣把田丹的儿子田氏立为齐王，实际上还是他在掌控着齐地。这次项羽没有封田荣为齐王，主要是因为当初项梁兵败的时候没有出兵救援，造成了项梁的战死。后来田荣既没有参加巨鹿之战对赵国进行救援，也没有跟着项羽入关，当然不会封他了。当年的事情是这样的，田丹跟他堂弟田荣将齐地攻占以后，田丹自立为齐王，于就位之时被章邯所杀。章邯乘胜之势率兵以东阿田荣进行围歼，救了田荣，章邯往西逃跑，项梁率兵进行追击。然而就在这时，田荣却听说齐地发生了重大的变故，齐人借田丹战死的机会把亡国之君齐王建的弟弟立为齐王。田荣很是气愤，不管不顾的率兵杀了回来，将新立的齐王驱逐出了齐国。新立的齐王跑到了楚地怀王那里，新立的齐相跟将军们全被迫躲到了赵国。田荣当即把田丹的儿子田氏立为齐王，自己出任丞相，让自己的弟弟田横担任将军，平定了齐地。这时候正面战场上项梁还和章邯打得难解难分，章邯对于秦廷不断给他增加援兵实力大增，而项梁由于滋生骄傲情绪处于很危险的境地，无奈之下就通知田荣来救。然而田荣这家伙不地道，人家救他他却不救人家，并趁机开出了条件，说只要楚国把新立的齐王给杀了，赵国把新立的丞相和将军们杀了，我就一定出兵相救。然而楚怀王说，人家齐王走投无路投奔了我，我若是把他们给杀了那真是不易。同时赵国也没有答应田荣的要求。田荣见如此心里不是滋味，对手下人说，被毒蛇咬了便必须断腕，咬了脚便必须断脚，之所以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就是为了保命。如今逃到楚国的齐王与躲在赵国的齐相危害到楚、齐、赵三国，比毒蛇咬手足还危险得多，你们不杀他我就不会出兵。田荣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断送了项梁，也从此跟项羽结下了很深的仇。项羽大封天下诸侯的时候

这一年六月被田荣杀死。七月田荣又出兵把冀北王田安给杀了，一个人在齐地称霸。原先项羽把齐地划分成三个区域，主要就是先使他们三方相互制约，来确保楚地的安全。田荣这一弄就把项羽的计划全打乱了，项羽又怎么会无动于衷呢？田荣也怕项羽找他的麻烦，就和那些不满项羽的人联系。他找到了一个叫彭越的，这个彭越本来是昌邑的一个渔民，后来由于穷困就当了强盗，在他们那个地方相当有名气。秦末大泽乡起义后，有人对彭越说，如今天下的豪杰全都反秦了，你为何不起来也大干一场呢？彭越说，现在两条龙刚开始斗，再等等看。一年之后，当地几百名年轻人聚义起来，要请彭越当他们的首领。然而彭越还是不愿意，他见他们那个样子是非要如此做不可，说道，明天早晨日头出来之时在此齐聚，迟来者斩。次日早上有十多个人都来晚了。彭越说，你们要我当你们的首领，可是又不遵守纪律，竟有这么多人迟到，如此不可能全斩，就把最后一人斩了吧。大家笑道，没有必要如此吧，以后不再迟到不就行了吗？他们以为是闹着玩呢，哪知彭越迅速拽出最后那个人，一刀就把他给斩了。这些年轻小伙一下子就呆了，从此对彭越既敬又怕，再也没人敢违反纪律了。在刘邦西进入关的时候，彭越帮助刘邦对昌邑进行进攻，然而没能攻下，刘邦继续前进，彭越领着自己的人潜伏于巨野。项羽对天下诸侯进行分封的时候，已经拥有10000人马，因为他不符合项羽分封的标准，也不认识项羽，项羽也不曾注意到他，因此什么也没封他。田荣命人给彭越送去了一枚将军的大印，想让他在梁地起兵反抗项羽。彭越得了田荣的将军印，马上起兵反楚。项羽派萧县县令萧公角去应战，被彭越杀得大败。田荣在齐地，彭越在梁地，闹得很是顺手。这时候陈馀又找来加入了他们这一方。这个陈馀在赵地很有名，反秦时出了不少力。项羽在分封天下的时候，听说陈馀比较贤能，并且对赵地有功劳，便把他们的家乡周围的三个县封给了他。陈馀觉得封给自己的实在太少了，他觉得他的功劳无论如何常山王张耳差不多，张耳能封王，为何只给我三个县，真是太气人了。如今陈馀见唐荣和彭越表示对分封不满，就也偷偷地让使者对田荣进行游说，说项羽这个人身为天下的霸主，私心太重，处事实在不公平，他将原来的诸侯王都分到了偏远穷困的地方，把原来他手下的将领分到了富饶的地区，特别是赵王歇竟然被封在了边境，这是太不公平了。如今大王起兵，不就是为此不义之事鸣不平吗？因此还望大王借给我一些人马，帮助我把常山王张耳给赶走，恢复赵王歇的地盘。事情成功以后，赵国还能做大

霸王的屏障，相互照应，共同守护我们的国土。田荣听了心里很是高兴，我光注意彭越了，怎么就没想到他陈馀呢？这样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田荣当时就答应了借兵给陈馀。陈馀领着自己的人马联合田荣的军队，把常山王张耳赶出了赵地，跑到了刘邦处，然后把赵王歇接了回来。赵王歇为了报答陈馀，就封陈馀做代王。面临此种局面，项羽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是先打田荣，还是先打陈馀，或是先去平刘邦。就在这时，项羽突然收到了张良的两封信，一封信是张良自己写给项羽，说汉王失职于巴蜀，仅仅是想要得到他应当得到的关中而已，只要能达成怀王之约便行了，绝对不敢擅自再往东进军。还有一封信是田荣和陈馀给各个诸侯王写的，说是齐王要跟赵王联合起来与共同灭项羽。项羽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先顾眼前。田荣距离自己的都城这么近，他在那里作乱，对都城的威胁实在太大了，等先灭了田荣之后，再腾出手来收拾刘邦，最后回头再打陈馀。项羽决定之后就出兵攻齐，田荣应战。然而田荣根本就不是项羽的对手，只一仗就被项羽打得丧失了元气，仓仓皇皇地跑到了平原。他跑到那里之后被当地百姓杀了。击败了田荣，项羽的军队一路北上齐地，然而他们的军队一路上烧杀抢掠，像强盗一样，因此引起了当地百姓的集体反抗。田荣的弟弟田横趁此机会收据齐军，转眼功夫就又有了几万的人马，更是公然对抗项羽，和项羽打起了持久战。项羽身陷齐地，左右都是围攻他的人，便应接不暇，一时难以抽身。这样就给了刘邦一个很好的机会。刘邦韩信是多么聪明的人啊，抓紧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三秦给吞并了，使天下的诸侯王全震惊了。殷王司马昂是个见风使舵的人，见刘邦有独霸天下的势头，便宣布归顺刘邦。项羽见司马昂反了，就命人去平定，司马昂随即又归顺了项羽。后来刘邦兵出函谷关，司马昂又反叛项羽，归顺了刘邦。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7: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12: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3: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14: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5: 啊！一定夸，一定夸。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6: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
17: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3: 锁定925交通广播，
11: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现在呢，时间指向了9:04，来提示啊，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2号白天全市以多云有时晴为主，上午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15到17度。2号夜间的全市多云有时晴，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到3度。今天呢，天公作美啊，天气不错，那您都想上哪儿去逛一逛玩一玩呢？五一还在纠结去哪儿？听我的，地铁2号线直达极地公园。今年的极地公园真的上大分啊，有门票升级季卡，让您畅玩90天。经典秀场一定不能错过，浪漫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解决掉你的一切不开心。梦幻的海底世界和美人鱼，给你沉浸式的深海体验。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一定要去，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如果来得及呀，还可以去北极熊酒店和北极熊做一夜邻居，这种奇妙的体验此生能有几次呢？还有全新开放的咩咩农场，美式复古风拍照超出片，原创的全新动物 IP 夹克肉丝这对明星小羊，来这里与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休闲拍照一站搞定，还能和小羊互动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五一逛

逛极地公园才是正经事，五大场馆带您邂逅极地的梦幻与海洋的奇妙，快带孩子一起解锁这个五一的极地欢乐之旅吧。

0: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刘女士呢给我们打来电话，要播发的是寻物启事。她说呢，今天早上8:40左右，从哈西的万达地铁口打车到哈尔滨大街下车，将一个白色半透明的袋子落在车上了，里边有打印纸、订书器还有笔。刘女士的联系方式是1524461104，1524461104。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来收听的是书香哈尔滨。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第19章，刘邦哭怀王。刘邦不同于那些只会读死书的迂腐读书人，他具有非常超前的意识，他的思想是不受当时

0: 政治阶级的宣传束缚的，他很明白那些都是在维护他们的统治而已，因此他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忠君思想，他有的只是聪明地利用这一思想来让别人忠于自己。当刘邦的大军打到新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伊川的时候，刚好碰上了一个名叫董公的老人。这个董公拦着刘邦的车辆就是不让走，非要和刘邦讲一件事。董公一把鼻涕一把泪向刘邦诉说：
1: 韩王啊，你现在实力这么大，可一定要为楚怀王报仇啊。楚怀王已经被项羽这个蛮横祸害死了。
0: 刘邦忙命夏侯婴勒紧马头停住车辆，免得冲撞了老人。刘邦听了老人的话也是吃了一惊，楚怀王被项羽杀了。董公说：
1: 是啊，汉王，项羽把怀王奉为义帝，却迁至南方，当时就下令劫杀。今年四月，他命九江王情部在郴城把义帝杀害了。
0: 说罢又痛哭。这下刘邦也明白了，顿时也用衣袖掩住脸，和董公一起大哭起来。一时间他的军队也哭声一片。当然了，刘邦的哭一大半都是假哭，大都是哭他半生命运坎坷不得志，创业又是如此多艰的。但这次他是顺应民心而哭，然而他又可以利用这一民心讨伐项羽，这样项羽也就成了公敌。刘邦哭道：
1: 项羽你个贼人，你怎么下得了手害怀王呢？本是君臣，你这是大逆不道呀。你
0: 像你这样的人若成了气候还得了啊，
1: 怀王本是楚王之后，对你不薄，仁厚博爱，有了他，我们百姓心里都有了主心骨啊。
0: 想当初你杀宋义，擅夺军权，自立为王，怀王都不予追究了，还封了你当了上将军，谁知你狼子野心，怀王还是被你杀害了。我虽然与你同是怀王，友谊深厚，情同手足，现如今还如何与你做兄弟？我从今以后与你势不两立，一定要举兵讨伐你，为怀王报此血仇。
1: 刘邦的哭让人们都非常激动，汉王真是仁义之士。
0: 萧何等人也在旁边劝个不停：
2: 汉王，人死不能复生，大家都非常悲伤，但哭也是哭不活的呀，最重要的是号召天下诸侯共讨项贼呀。
0: 刘邦于是大声宣布为义帝举办国葬，全体士兵一齐哀悼，寡人要为义帝哭祭三天，寡人要视同天下诸侯王共讨这个大逆不道之贼。全体将士也都拿着兵器振臂高呼：
1: 共讨逆贼，共讨逆贼，为怀王报仇，为怀王报仇，汉王，汉王。
0: 道旁的老百姓也和士兵们一起高呼。天下的诸侯对于此事也都非常愤慨，一致要讨伐项羽这个逆贼。不管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还是真正愤慨，反正都要置项羽于死地。公元前205年，刘邦东进攻打项羽。刘邦此次东进真可以说是声势浩大，那是诸侯联军啊，共有56万多人。刘邦第一次率领如此规模庞大的军队。在此期间还要特别提一下王陵，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刘邦的队伍。这个王陵也是刘邦的同乡沛县人，在沛县的时候本来就和刘邦关系不错， 由于那时他在沛县是个有名望的人物，为人又豪爽，刘邦总是称他为大哥。在项羽当初拉起队伍的时候，他自己也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义军。起初由于刘邦以前在沛县的时候不如他，因此他拉起队伍后并没有归到刘邦队伍中去。随之刘邦的队伍不断壮大，入咸阳，倒秦宫，当汉王。他看到了刘邦的可取之处，于是便诚心来归附刘邦。而楚霸王项羽听说了这件事，就去抓王陵的母亲，并把他的母亲软禁了起来，说如果你的儿子归降我，我一定重用他，让你们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然而王母很是不屑，王陵遣使者前去楚营看望母亲。母亲对他遣来的人说道，让灵儿好好侍奉汉王吧，汉王是能成大事的长者。说完王母就扑向了武士的剑，那剑尖扎进他的肚子里，他流血而死。这件事令项羽很厌恶，不禁大怒，下令将王母的尸体丢进了油锅。第20章，大胜至大败。刘邦率领诸侯联军，高举正义的大旗，上下一心，从一开始东征就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也不知道项羽的军队是感觉心里有愧，还是别的原因，刘邦顺应天时，很快攻占了项羽的国都彭城。刘邦攻占彭城后，将项羽在彭城的所有资产尽数没收，收入丰厚。项羽几乎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全都存在了彭城。然而此时项羽不在彭城，他在胡陵。项羽得到彭城被刘邦联军攻占的消息也急了，彭城是项羽的国都啊，是项羽的心脏，再怎么理亏也要夺回来。他麾下的将士们可能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再懈怠也要舍命夺回来，不然他们就快玩完了。于是项羽部队也上下一心，立功刘邦联军。如此形势就对刘邦联军不利了。前面说过，人在得意的时候很难不忘形，刘邦这样的聪明人物也难以避免。由于连连的胜利，刘邦和那些诸侯王也想着应该痛痛快快地庆祝一番，于是每日大摆宴席。然而却不成想，项羽此时已经带着3万精兵从山东回师了。项羽偷偷地从彭城东西两边绕行过去，一直向西边的萧县插去。一天天刚亮，项羽的军队就开始向刘邦在彭城的军队发起了突袭。刘邦防不胜防，准确地说是根本没有想到，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到中午时，刘邦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死亡人数足有10来万人。刘邦急急惶惶，悔不当初。刘邦的军队连连败退，被项羽一直赶到灵璧东南边的睢水附近，10几万人马无路可逃，只好跳进水里，使河水都被塞得流不动了。此时刘邦的军队可真是惨啊，都不像是军队了，就像是被赶走的大批猪羊，可以被人家任意逐鹿。刘邦自己也被团团包围，眼看性命不保。然而就在此时，从西北边刮起一阵狂风，漫天漫地直卷向项羽的楚军，把楚军卷得像是突然被黑煞神裹住了一样，顿时大乱。这时刘邦率领他的10几名部下趁机逃出了包围圈。当时刘邦只顾紧急应对项羽，只顾逃命，没有顾得上家人，突然想起得马上回到家中营救，那项羽肯定会让人到沛县危害自己的家人。想到此， 刘邦心

急如焚。虽然他刘邦平时大大咧咧的，遇到什么事儿都好像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是个很顾家的人，对父母孝顺，对兄弟情深意重，对妻子和孩子更是关爱有加。而此时刘邦在沛县的家人也是仓皇出逃，刘邦带人回到了自己家，一看家里空空荡荡，一片狼藉，一个人也没有，于是又赶紧折身逃亡。刚走了不远，就看见前面路上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小的影子在晃，刘邦心里惦记着是不是自己的一双儿女，便留心细看，没想到果然是自己的孩子，于是过去不由分说，一把就将他们扯到了车上。两个孩子脸上也都满是凄惶，马车往来奔波，马匹也已疲惫，又放了两个小孩在上面，自然是跑得没有先前那么快了。这样项羽的追兵就追了上来，如果追上来，刘邦还有的活吗？于是刘邦命令夏侯婴拼命地赶车，夏侯婴也拼命地抽打着马匹，恨不得使他们飞起来。此时的大路上也真是畅通无阻，可是后面的追兵也来得快，刘邦急得火上墙，眼看追兵就要抓住他们了，双方只有十几步之遥，追兵近了，更近了，怎么办？刘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向来是不怕死，可是他一死，他的军队也就完了，他的雄心，他的事业，他的梦想也全完，怎么办？应当如何？他看了看身边的孩子，他是非常爱他的孩子的，此次回来就是为了救他们，难道把他们舍弃？想到这儿，他的心里一阵剧痛，虎毒还不食子，何况是人呢？但他还是痛下了决心，很快的抓起了儿子和女儿丢了下去。刘邦最后看了一眼孩子，发现他们脸都绿了，他们此时肯定不理解自己的父亲吧，肯定会非常痛恨自己的父亲吧。刘邦闭上了眼睛，他的心在剧痛中流血。然而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两个孩子回到了车上，坐在他的身边。原来夏侯婴看到此情此景，飞身又把两个孩子拽上了车。夏侯婴是看着这两个孩子长大的，整天叔叔长叔叔短的叫的，在他心里他们也是和自己孩子一样，他怎么会忍心在这种危急时刻丢下孩子不管呢？刘邦也懂得夏侯婴对两个孩子的感情，可在这两军阵前怎么能顾及这些呢？孩子一上来，马车又跑得慢了，刘邦伸手又抓起两个孩子丢了下去。然而夏侯武大叫一声，不能丢下孩子，又飞身把孩子拽了上车。刘邦见孩子又上了车，大叫道，现在我命悬一线，难道要我们都死吗？夏侯婴说，反正不能丢下孩子。然而刘邦又把孩子踹下了车，此时的夏侯婴也不听刘邦的话，又把孩子拽上来，大声叫道，汉王，就带上两个孩子吧，我一定会把车赶得飞快。然而这样马车就能跑得更快吗？刘邦说，难道我就不心疼孩子吗？他们可是我的骨肉。于是再一次把孩子丢了下去。夏侯婴这个人也很执拗，宁可反复违抗命令也不能丢下孩子，又把孩子拽上来了。刘邦急了，甚至拿剑对准了夏侯婴，大怒道，你这个干不成大事的家伙，我杀了你。夏侯婴毫不在意，说，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放。两个孩子很恐惧，都不敢挨着刘邦，相抱着躲在了一旁，看着这一切，生怕又被丢下去。此时带他们最亲的人是夏侯婴，他们心里也依赖着夏侯婴，刘邦真想把夏侯婴杀了，此时心里又深恨夏侯婴，可是杀了夏侯婴，谁为他赶车呢？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如何是好呢？他此时也真有些灰心了，心都流泪了，他很是悲哀。此时追兵已至，来的是项羽手下的两名大将，为首者叫丁公，他们以前相互认识的。刘邦凄惶地向后看着他们说，寡人今番真是穷途末路，难道两位英雄真的容不下寡人吗？刘邦几次丢弃自己的孩子，已是心力交瘁，此时已被追兵追上，形象更让人顿生怜悯之心。丁公闻听此言，内心也很不好受，想刘邦昔日何等威风，待人也仁厚，今番却落此地步，刘邦这样使丁公不忍再抓他。于是丁公便停下来，大伙儿都看着他，他一挥手中的大戟说，不要再追了，撤。于是便把刘邦给放走了。刘邦虎口脱险，儿女也保全了，内心非常感慨，五味杂陈。但是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吕雉从家里逃出来后，走小道去寻刘邦，却和项羽的军队碰个正着，被他们抓走了。

0: 我们来提示最新的高速路况，哈同高速的 K315 加640公里处呢，请过往的车辆呢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哈同高速的 K141 加600公里处呢，也是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替今天早上7:55呢，有一位听众杨女士打来电话，要拨发寻物启事。她说呢，今天早上7:30左右呢，是从故乡四道街早市打车到地宫街的诚心一品小区下车，将一盒绿茶落在车上了。杨女士的联系方式是159-4606-9504，159-4606-9504。另外呢，在刚刚8:45的时候呢，有一位刘女士也打来电话说呢，今天早上8:40左右，哈西万达地铁口打车到哈尔滨大街下车，将一个白色透明袋子落在车上了，里边呢是有打印纸钉书契笔15244611。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社会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久斌院士。

0: 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3: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4: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5: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6: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7: 啊！我的夸一定夸。
8: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9: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4: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5: 锁定九二五交通广播，
4: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10: 刚刚呢，路况信息员王玉庆说呢，太阳大道呢是由松北大道往太阳岛方向呢，现在是车辆有饱和的情况啊，出现了堵车的情况，所以说呢，请来太阳岛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啊，听友朋友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或者呢是这个开私家车，这个车辆行走呢冰雪大世界停车场停靠，坐摆渡车进入。感谢我们的信息员王玉庆啊，他提供的这条路况信息呢是太阳大道由松北大道往太阳岛方向啊，现在车辆已经饱和了，有堵车的情况，请去往这个太阳岛的这个驾驶员朋友，或者是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呢，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是开私家车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呢，您可以到冰雪大世界停车场来停车，然后呢坐摆渡车进入。感谢我们的路况信息员王玉庆。另外呢，再来这个替这位听友刘女士啊来播发寻物启事。今天早上8:40左右，从哈西万达地铁口打车到哈尔滨大街下车，将一个白色的半透明的袋子落在车上了，里边呢是有打印纸、订书器、笔。他的联系方式呢是15244611404 15244611404。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收听的是书香哈尔滨。
1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5: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第21章，随和说情不。彭城大败之后，诸侯一看大事不好，如今还是项羽强大，别因此而危及自身啊，于是就连忙归顺了项羽。刘邦逃啊逃，一直逃到了夏邑，停下来歇息的时候，刘邦问张良，寡人想要舍出函谷关，以东之地作为封赏，你看如今哪个人会和寡人一道干大事呢？刘邦在遭受大的挫折的时候，这是在思贤臣，激励将士了，这一败给他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他不能不深思，不能不吸取教训。张良回答说，项羽军中的九江王情部曾是楚国一员非常勇猛的将军，如今和项羽关系不是太好，我们可以争取过来， 彭越

原先曾经接受过齐王田荣的授意，在梁地和项羽对抗，这两员大将对汉王都非常重要。我们军中现在的将领恐怕唯独韩信还可以，有将帅之才，你要想用函谷关往东的地方来封赏他们，就一定会把项羽打败。刘邦认真地听着，沉思着，不住地点头说，就依子房之言吧，这函谷关以东的地方可不是一块小地方，那是以后大汉王朝的一半江山呀。但刘邦就是这么有气魄，再说那九江王情部本是项羽麾下最为勇猛的将军，可以说是勇冠三军。当初项羽之所以能够在巨鹿大败秦军，就是得益于情部。那时候他奉项羽之命，带领着20000精兵率先攻进秦军，以少胜多，然后项羽孤注一掷，把全部的兵力都用上，把秦军打得哭爹叫娘。后来项羽大封诸侯，秦部因为战功卓著而被封为九江王。但是在项羽对齐国进行攻打和这次彭城之战当中，他都表现得很冷漠，尤其是这次彭城之战，他根本就不插手，而是做壁上观。这都被细心的张良留心到了。张良断定是项羽和秦部之间有了矛盾，但是秦部驻军的地方刚好是楚国的后方，若是能够让秦部倒向刘邦，就能够在楚国以南项羽的大本营后方开辟一条崭新的局面。刘邦经张良这么一点，心里顿开一片天地。他抬起头来看了看他手下的人，然后叹了口气说，只是可惜这些都是难以胜任大事的人呢。下边的人听到了刘邦此言都很漠然，不敢说话。但是一名侍从突然站了出来，对刘邦说，汉王，您说的大事到底是何事？刘邦看了看他，原来是能说会道的随和。刘邦说，哪个人能够为寡人去淮南一趟，说服秦部归汉，让他在齐地拖住项羽几个月，那么寡人的大事必成。随和听了刘邦的话说，那汉王就命我去淮南一趟吧，我虽不才，但一定能够说服九江王归汉。刘邦又看了他一眼说，那就辛苦您了，可派20人和您一同前去淮南。随和说，谨遵汉王之命。随和一行来到秦部所在的淮南，随和先找到了一个主管膳食的太宰，替自己向秦部活动一下。可是待了3天还是不见秦部召见自己，他便又到了那个太宰的家里，直截了当地对太宰说，九江王不想见在下，必然是想着项王强大而汉王示弱吧，这刚好是在下这次来淮南的主要原因，也是九江王最应当清楚之事。要是九江王认为我是信口胡诌，可以先将在下与20名随从当街杀掉，来表明九江王对项王的忠诚。太宰无言以对，就把这番话即刻转给了秦部。秦部一听此话有理，那就见见他吧，于是连忙召见随和。实际上秦部和项羽并没有太大的矛盾，两个人的那些矛盾是由田荣和项羽开战及刘邦攻打彭城而引起的。项羽发兵攻打田荣的时候曾向秦部征召人马，然而秦部

要召见刑部。刑部心里很害怕，担心一去就回不来了，因此也不敢去。于是两人之间便有了嫌隙。随和和刑部一见面，随和劈头便说，九江王和项王是何亲戚？九江王说，我仅仅是被分封在楚国的南面，面北称臣，跟项王能有什么亲戚？随和紧接着道，那九江王跟项王都是诸侯王，都是楚王的臣子，必然感觉是楚国强大，能够依赖，能够确保九江国的长治久安。既然这样，那当初楚国讨伐齐国的时候，九江王按理应当亲自率兵冲锋陷阵，替项王解围才是。可是您却仅派了4000人马敷衍了事，难道说向楚王称臣就可以这样做吗？并且在汉王进攻彭城的时候，项王在齐国难以顾及，不能分身，按理九江王您应当出兵渡河，帮项王保卫彭城才是。可是拥有10000兵力的九江王军队却没有一个人去参战，只是坐在旁边看看双方厮杀。项王将自己的国家托付给您，您便是这样的吗？由此看来，九江王您仅是嘴上空喊口号罢了，虽然一时还跟着楚王，其实只是感觉汉王力弱而楚国强大而已。然而还请九江王仔细思量，虽然楚国眼下势强，到底背负着不义之名，不得人心，项王背弃盟约，甚至将义帝也杀了，总是感觉打了几次胜仗很是强大。现在汉王退守成皋和荥阳，刚好能够利用巴蜀地理形势和大量的物资分兵驻守关中要塞，如果项王带兵打进汉王的地界，当中还隔着梁国，想打也没得打，想攻也攻不到，再加之军粮物资全要从千里之外运来，也的确是耗不起。纵然楚军能够打到荥阳和成皋，那么仅是坚守不出，楚军就会难以自处，无法脱身。因此说，实际上楚军也没有什么厉害的，九江王不跟具有强大优势的汉王联合，却将自己的前程托付给早晚不保的楚国，在下很是不解呀，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话说的直接些，在下并不觉得您的淮南兵把项王打败，但如果要困项王数月，那是很容易的事，如此的话，汉王就能够趁此时机把天下给打下来。很自然的，如果九江王答应举兵归汉，汉王已经说了，打下天下以后一定会分给您土地来答谢于您，那时您拥有的土地也就多了，何止是淮南之地呢？此次汉王遣在下专门向您大胆地提出最好的建议，还望九江王您认真思量思量。刑部听完随后，刑部听完随和的话，仔细地掂量了一下，便有了归汉之心，然后下决心说，行，这事儿就依汉王，以后我就跟随汉王了。然而虽然刑部暗地里答应了归附刘邦，对外还是保密的，这个时候项羽派遣的人也在他这里呢，急等着他出手帮助项羽打刘邦。随和也是个细心而聪明之人，纵然得到了人家的话，毕竟是口头上的，他还是不放心，他很明白若不确定了就有可能发生变化。他得知项羽派的人此时也在这里，便决定将此事生米做成熟饭。那一天刑部正和项羽派来的人交谈，随和便闯了进来，径直走到了项羽派来的人面前，坐了下那个位置，对他说，九江王已经归附汉王，楚国如何还让他出兵攻汉呢？

平步没有想到随和会突然来这一手，一时惊的是说不出一句话来，更不知道如何是好。然而项羽派来的人反应比秦布快，随即起身要走，此时的随和哪会让他走啊。随和马上向秦布提示道，我们的事情既然已经谈定了，此时可以将此人杀了，不可使他溜掉。秦布经他一提醒也反应过来，此事至此已坚定了信念，遂拔出剑来大喝一声，哪里走，一剑就把项羽派来的这个人穿了个透心凉，血流一地。然后秦布正式宣布举兵归汉反楚。项羽得知秦布归顺刘邦的消息后，很快命项生和龙据两名大将对秦布的淮南发动进攻，秦布也马上应战，两军对垒。龙据说，秦布逆贼，项王一向对你那么好，还封你为王，你为何不图回报还反了？秦布说，他项羽自恃勇力，居功自傲，眼里有谁。两军开战，秦布最终还是败在了龙据的手下。秦布想要率兵找刘邦去，可又害怕走大路会被项羽追截，随和说走大路不如走小路，于是秦布便与随和一同自小路投刘邦而去。

第二十二章，三诸侯叛汉。麻烦一般都是和失败紧密相连的。刘邦逃到荥阳，项羽的部队在后面咬牙不放，自彭城一直咬到荥阳，跟汉军又在荥阳南部的荆索之间大战一场。项羽有很多骑兵，刘邦认为这样对自己非常不利，自己也得赶紧组建一支骑兵部队。可是自己的军中懂得骑兵战术的人非常少，要哪个为将呢？就在刘邦为此发愁的时候，骊姬说，若要组建骑兵，臣觉得李泌、骆甲可以为将，因为他们二人在秦军的时候就是骑士啊。经骊姬一提醒，刘邦便马上要拜二人为将。然而二人却回绝道，我二人皆为秦军降卒，恐怕士兵不信服，难以担当此任，还望汉王您派一名亲信为将，我们可以做他的副手。刘邦一想也对，于是拜灌婴为将，李泌、骆甲为左右校尉。这支骑兵组建后，在荥阳东把项羽的骑兵打得大败。到这个时候，楚军才不敢越过荥阳再往西进。然而这时候北边又出现了麻烦事儿，那是他们诸侯联军内部的麻烦事儿。赵国、西魏国和代国叛汉。赵国叛汉是因为代王陈馀从中挑唆，当初陈馀出兵是向刘邦提出条件的，那就是要刘邦把张耳杀掉。然而这个要求刘邦根本做不到，因为张耳和刘邦从小就是好朋友，他怎么能把这样的好朋友杀掉呢？但是刘邦为了促使陈馀出兵，就把一个长得很像张耳的人杀掉了，然后又把人头给陈馀送过去。人长得非常像，再加上人一死相貌有些变化，因此也根本辨不出真假。陈馀一看大喜，果然是张耳，因此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刘邦的联军。赵王也跟着参加了。后来陈馀知道了张耳并没有死，明白

是刘邦在骗自己，顿时大怒，说什么也不跟着刘邦干了。赵王跟他一样也不干了。而那个西魏王魏豹仙是对刘邦说，兄弟的父母都已年迈，兄弟此次出来已久，很是想念父母，也来信催归，因此我想要回去看望看望父母，希望汉王您能够体谅，以后有事可以随时通知本王。刘邦也没办法，说既然如此，那你就回去看望二老吧，待寡人向二老问好。可是等魏豹一过了黄河，便马上翻了脸，将黄河的渡口封锁住了，意思也就是和刘邦划清了界限，不跟着刘邦干了。对于赵王和代王的叛汉，刘邦心里并没有太难过，自己在困难时期正所谓树倒猢狲散，如今自己虽没有倒，但也是吃了大败仗，狼狈不堪。然而见魏王也叛逃了，他就坐不住了，因为他心里很清楚，魏国对自己真的是太重要了。这西魏国在现在的山西，由那里南下能够把刘邦所处的荥阳的补给线给掐断了，而西晋能够威胁刘邦的关中老窝，这刘邦能不急吗？便赶紧派利姬去问西魏王到底是为什么，并希望他回心转意，重回汉军联营里来。利姬也是义不容辞，当即受命。利姬过黄河到了西魏国大营，见了魏豹之后，魏豹一脸无奈的样子，对利姬感慨道，人这一辈子太短暂了，就像白驹过隙一样，转眼就过来了，我实在是想过得舒心一点。然而跟汉王在一起，他总是动不动就骂我们，好像我们是他的属下一样，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魏豹说什么也不愿意归汉了，任利姬再有能耐把天说破，他也不回。利姬也没办法，只好回去。其实这西魏国叛汉的内在原因很有意思，原来魏豹有一个名叫薄姬的妃子，是当初薄姬的父亲跟魏国的宗室女司通所生，成人之后母亲看女儿长得非常美丽，便央人为自己的女儿相面，看她福运如何。这位相面先生看了薄姬之后，对他的母亲说，您的女儿面相非常高贵，将来生下的孩子也定然能够当上皇帝。当初喜得薄姬母亲不知如何是好，便偷偷告诉了女儿。待魏豹封了魏王后，薄姬的母亲便主动将女儿送到了魏豹那里，当了他的妃子，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能够生一个皇帝出来。在睡觉的时候，薄姬又将这件事儿悄悄对魏豹讲，这个魏豹内心欢喜的不行，心想他生个儿子能当皇帝，那我不是老皇帝吗？可见我也能当皇帝。因此魏豹也是胸有大志，他能长久的跟刘邦干下去吗？那肯定是不能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6: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7: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8: 啊！一定夸，一定夸。
9: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0: 好家伙，我可赶这波。
5: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6: 锁定925交通广播，
5: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现在时针指向了10:02，还是先来提示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2号白天全市以多云有时晴为主，上午8:00木兰通河依兰方阵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15到17度。2号夜间全市多云有时晴，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到3度。我们来提示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的 K1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呢，而且呢天公作美，天气呢也特别好，不知道大家呢要到哪儿去溜达溜达逛一逛啊，或者是说到郊外踏青呢？五一还在纠结去哪儿，听我的，地铁二号线直达极地公园。今年的极地公园真的上大分啊，不仅有门票升级季卡可以让您畅玩90天呢，而且呢您还可以看到经典的秀场，这个经典秀场呢一定不能错过，浪漫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爆笑的海狮海象，那还可以去北极熊酒店和北极熊呢做一夜的邻居。这种奇妙的体验此生能有几次呢？还有全新开放的咩咩农场，美式复古风拍照超出片，原创全新动物 IP 夹克肉丝这对明星小羊来这里和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休闲拍照一站搞定，还能和小羊互动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五一逛极地公园才是正经事，五大场馆带您邂逅极地的梦幻和海洋的奇妙，快带孩子一起解锁这个五一的

五一的假期，五一的阳光啊，暖融融的洒在每一寸的这个土地上啊，也给我们披上了一层温柔的薄纱。这就是专属放松和欢聚的一个假期，幸福的因子呢都会弥漫在空气当中，无处不在。大张伟的这首活力满满的歌，让我坠入爱的漩涡，带我们沉浸在幸福的海洋里。听着这样欢快的旋律，是不是也感受到了那种被爱意紧紧包围的快乐呢？那同样呢，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有动听好歌陪伴着各位。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是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呢，同样还是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好听的动听的歌曲哈，不知道最近呢有没有捕捉到就是这些春花。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桃花笑》。

随着这个天气哈，一天暖似一天呢，在这个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啊，我们都能够看到那些淡紫色的山杏花、桃花都悄然绽放。而且呢，你漫步在松花江畔哈，像桃树下呀，春风和煦，阳光明媚呀，你都可以呢，能够看到啊这些，特别美的一些花花草草在槟城绽放。所以说呢，刚刚我们就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呢，叫《桃花笑》。哈尔滨街头的绿地和城市公园的山杏、荆桃都已经陆续开花了，也标志着呢，是在这个东北连桥花之后吧，槟城这个春花季呢，就正式的拉开大幕了。所以像之前啊，可能因为这个工作繁忙，并没有机会去亲近大自然。那这个五一小长假，有没有走进城市的公园绿地呀，去看一看已经在你身边的这些美景了呢？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五一假期呢，整个世界仿佛都会被大自然来唤醒，处处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啊。那在咱们哈尔滨道外区的这个古梨园呢，也是有着别样的春日的盛景啊。那里呢，是有着一棵啊100多岁高龄的山杏树，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却依旧在这个春天热烈的绽放，满树的繁花粉白相间啊，就像是天边的云霞，向人们展示着生命的坚韧和美好。当然，在不远处呢，还有一棵也是100多岁的百年山梨树啊，静静地伫立着，撑起一片洁白的花海。微风吹过呢，花瓣飘落哈，仿佛下了一场浪漫的花瓣雨。相信看到这样的美景，会不禁的让你想起黄绮珊的那首歌吧，梨花又开放。

0: 这个五一假期呢，不妨让我们走进果梨园，近距离的去感受那些百岁古树的魅力哈，就像是听到了这首歌，梨花又开放，动人的歌声也会响彻在我们的耳畔，陪伴在我们五一假期的这种闲暇的时光里，回忆那些和自然相拥的美好瞬间。其实呢，在这个古梨园啊，不仅仅是有这个百年的古梨树，另外呢，还有近50多株的这个山杏啊，迎春绽放啊。所以呢，游客们可以在鲜花的这个陪衬之下啊，拍拍照啊，留念呢，去感受着五一假期的美好，感受着大自然的魅力。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2: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3: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4: 啊！我的妈，一定夸！
5: 下来没事我下了来行。
6: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1: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2: 锁定925交通广播，
1: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随着春花的绽放哈、那五一过后呢，漫步在哈尔滨街头呢，到时候你就可以随处可见一团团一簇簇盛开的丁香花了。丁香花呢，可以说是在哈尔滨呢盛开最久的拥有这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花期的鲜花了。丁香花也是哈尔滨市的市花啊。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听一听这首

五一前后呢，可以说是哈尔滨春夜最浓的一个时节了。那待到山花烂漫时哈，相信丁香花呢不久也会盛放，也是最美的一个时候了。其实呢，在哈尔滨种植丁香呢，有大概是140多万株吧，国内的这个种植丁香最多的一个城市，形成五步一丛紫，十步一树香的独特景观呢。如果这之后呢，您来哈尔滨游玩啊，可以乘坐这个观光巴士来打卡，像这个最美的丁香校园、哈尔滨工业大学呀、哈尔滨工程大学呀，最美的丁香大道，像道里区的赵林街呀、道外区的江畔路啊、最美的丁香公园、群力丁香公园、松北这个文化中心公园呀，都可以啊。还可以来到我们这儿呢，去寻找传说当中能够带来幸运的五瓣丁香啊。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我们的游客朋友哈，能够来到冰城哈尔滨。现在时针指向了10:27，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五一小长假呢，就像生活馈赠给我们的珍贵礼物，让我们得以从忙碌的日常当中脱身，去享受片刻的悠然和惬意。此时呢，不管你是正开车在高速上啊，或者是向着远方飞驰，车轮追逐着自由的风，还是和家人呢围坐在公园儿。

草坪上啊，分享着野餐的快乐，又或者是和老友呢在街边的咖啡馆啊畅聊往昔和今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都希望能够化作最贴心的陪伴，用音乐为你的假期增添一抹别样的色彩。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一首《梦田》。

听着刚刚的这首《梦田》呢，你会发现呢，温柔也是有力量的，它就像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吧，唤起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相信呢，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亩田。

那是孟铁，在那里呢，我们种下希望的种子，期待它生根发芽，开出绚烂的花朵。就像这个五一假期，和许久未见的朋友啊、同学呀、闺蜜呀相聚哈，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享受着相聚的欢乐，一边畅想着生活、事业啊这样的一些美好。啊，这个时候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呢，那甜甜一定会为你送上及时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早上5点就发布了2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2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有时晴为主，上午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15到17度。2号夜间的全市多云有时晴，西北风是1到2级，最低气温是1到3度。

这个五一小长假呢，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正是放松身心、感受生活美好的一个绝佳时机啊。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沉浸在周深演唱的这首歌吧，《小美好》。小美满，去探寻那份藏在平凡日常里的温暖和幸福。小美满何尝又不是一种小美好呢？

我们的听友呢在留言啊视频号当中，庆果就说了，甜甜真是希望啊丁香花能快点开放啊，到那个时候花香飘满了大街小巷呢，把这个城市都带来了满满的香气，真是扑鼻而来啊。的确啊，丁香花一开啊，那个香气啊，所以说我们城市的市花呢就是丁香花啊。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的到来，现在呢在视频号当中还能看到丽莎池子 STJ 铁宾庆国贺望兰浪过了请靠岸也一直在啊，还有 A 和芬芳岁月啊等等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欢迎大家的到来。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的朋友呢已经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收听收看节目一上午的时间了，一直都陪伴在甜甜的身边啊，感谢。

或许呢，这个五一小长假吧，有人呢是奔赴山海，有人呢在旅途当中呢邂逅未知的风景，当然了，也有人呢是回到心心念念的家乡啊，去见许久未见的父母，和亲朋好友呢欢聚一堂，享受那份久违的温暖。不知道这个假期啊，您到底是怎么度过的呢？现在为大家呢送上这首来自小阿青演唱的《归途有风》。

就像这首歌唱的那样啊，无论前方是多少风雨，归途总会有风，总会为你指引方向，给你带来力量。好，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那夸一定夸。
4: 下来没事，我下了来行。
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时针指向了10:48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啊。看着我们这个视频号当中呢，黑龙江省内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状态啊，感觉这个天儿啊真是太好了。然后出入口呢是大车小车不断啊。就想到了今天呢，也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听友朋友，你是外出近郊踏青啊、郊游啊，或者是开车这个到近郊啊去这个逛一逛哈。

还是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五点钟发布了二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二号白天全市以多云有时晴为主。上午呢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呢是六到七级，最高气温是15到17度。二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时晴，西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是1到3度。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含韵的这首新歌，叫《绘人间》，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心存温柔描绘人间。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0:57了，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呢，即将要结束了。在最后呢，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这首歌呢，真的是温暖的歌词，然后动听的旋律赞美了每一个平凡却又温暖的日子，也同样表达了那种对生活的致敬和对未来的期许吧。希望我们在周深的歌声当中去感受日出花开天晴，感受所有平凡却美好的瞬间，共同来迎接未来的旅程。下一时段呢，也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7: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8: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9: 啊！我的夸一定夸，下来没事我下来行。
10: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6: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7: 锁定925交通广播，
5: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0: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上午好，现在是11:03了。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我是甜甜，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刚刚在11点已经发布了2号下午到5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哈。2号下午呢全市多云有时晴，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最高气温呢是19到21度。2号夜间到3号白天，全市呢是以多云有时晴为主，通和依兰方正延寿。东北部区域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到4度，最高气温呢是16到18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市呢晴有时多云，偏北风转偏西风2到4级，白天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0到4度，最高气温呢是19到22度。4号夜间到5号白天，全市呢以多云为主。5号下午呢，上至五常、延寿，局部地区呢是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五常、上至延寿，局部地区呢阵风是8到9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4度，最高气温呢是23到26度。未来三天呢气温逐步回升，5号的气温呢回升明显，户外活动呢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5号白天呢上至五常等区域呢可能会伴随有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大风时段建议呢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对农业设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等等这些巡查和加固，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接下来呢，欢迎您收听的是《书香哈尔滨·刘邦传》。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第23章，韩信平三国。这魏豹在行军打仗方面也确实很有能耐，当他率兵过了黄河后，便于蒲坂做了重点军事防护，立即回来向刘邦汇报了在魏豹那里的情况。刘邦很是生气，问他说谁是他们的大将，立即回答说柏植为大将军。刘邦轻蔑道，庶子岂能挡住我们韩信？

又问李绩说，谁是他们的骑兵将军？李绩说，冯敬为骑兵将军。刘邦说，这个人原是秦将冯无泽的儿子，是个贤人，但岂能挡住我们骑兵将军灌婴？又问李绩，谁是他们的步兵将军？李绩说，向他为步兵将军。这个人不是我们曹参的对手，我们很快就能把他们拿下。于是即刻派韩信去攻打西魏，一定要把西魏灭了。韩信分析具体情况，认真制定了战略，依旧以以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打法，于西魏重点防护的对面，也就是离晋关的黄河渡口上，聚集了很多的船只和军用物资，并且让一些兵卒给魏豹制造了一个假象，放出话说要于进口处强渡黄河。因此西魏国的重点军事防护全都放在了这里，其实他的精兵却偷偷地往西进发，一直进至今陕西韩城，于少梁渡口处进行偷渡。韩信找了一些浮力强又简单的大葫芦和大瓮，将瓮口封严和大葫芦绑在一起，又在上面扎了个筏子，然后放入水中，兵卒们就坐在上面无声无息地过了河。韩信率兵过河之后，最先打的是安邑。安邑是西魏国的一个重镇，韩信迅速把它拿下了，随后让曹参带兵去攻打东张。魏豹一听说汉王打东张便心慌了，因为东张距离蒲坂不远，他怕汉兵打下蒲坂之后抄自己的后路，因此便赶紧把兵调出来要回安邑。可是途中又听说韩信已经占了安邑，很害怕，于是赶紧往东跑。韩信见他跑了，就跟在后面紧紧追赶，边追边打。魏豹心慌，哪里会打胜，何况他也根本不是韩信的对手，最后被打得七零八落，被韩信所擒。韩信抓住了魏豹后再打下去，真是胜利，可谓势如破竹，又用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攻克了平阳，也就是现在山西南面的一个重镇，现在叫临汾，将魏豹的一家老小全抓住了。这样西魏国也算彻底被灭了。然后刘邦又让韩信去灭代国，代国其实是赵国的附属国，代王陈馀不在代国，他在赵国辅佐赵王，凡事都为赵王马首是瞻。此时在代国支撑局面的是一个叫夏说的代国丞相，这个人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因此韩信率兵去打他的时候，那真是像利刀切豆腐一样。韩信见如此，便让曹参去打。令人惊奇的是，夏说不是防守，而是带兵主动进攻汉军，结果两军一碰，就像鸡蛋碰石头一样，夏说的军队一下子就崩溃了，夏说被曹参所杀，这样代国也灭了，最后只剩下赵国。韩信灭赵必须翻越太行山，翻越太行山很不容易，尤其是要经过井陉关，这个关是太行山的八陉之一，这个地方四周皆是崇山峻岭，地势极高，但中间都是一个低洼之地，井陉关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崖，无法通过，西边还有一条100多里长的小道，因此此小道非常窄，那真是车不可并行，马不可并排，韩信必须经过这100多里的山道，方可到达赵国的地盘和赵国作战。此时代王陈馀正在赵国，赵王赵歇和他集中了所有兵力，号称是20万，在井陉关严阵以待。看来这一仗是不好打的。赵国身经百战的名将李左车对赵王说，韩信如果走井陉关这条道，

必然是主力在前，粮草辎重在后，请大王您给我30000人马，将他们的粮草辎重全部烧毁，随后我再用骑兵攻击他的后方。大王在前面把战壕挖得深一些，坚守不战，他们这30000人马没有粮草，不用10日，韩信和张耳的人头便会挂于我们的大旗之下。应当说，李左车的策略非常正确。然而此时指挥作战的人是陈馀，他虽然懂一些兵法，可是这个人有点偏执，尤其是有些迂腐，也就是那种死读书的人，并且还有点狂傲自负。他认为正义之师绝对不用那些奇谋诡计，那都是下三滥的人打仗用的伎俩，他们是正义之师，正义之人，怎能用那些？于是坚决不听李左车的话。韩信听了李左车的打法也是吃了一惊，厉害啊，真不愧是老将军。陈馀不听他的建议便放了心，韩信带着他的人马走进距离井陉关30里停了下来，此处距离赵国的军队有20里。当天晚上，韩信便挑选了2000名骑兵，每一名骑兵扛着一面汉军的大旗，骑马从小道抄到能够瞧见赵军营地的地方埋伏下来，随后命10000人背水列阵。次日一早，陈馀出来观看，陈馀看出来韩信的阵营，一看便笑了，说这韩信也是徒有虚名，怎么一点也不懂兵法。谁都知道背水列阵乃兵家大忌，这陈馀于是便不把韩信放在心上，士兵们也哈哈大笑，心里很放松，认为此仗必赢。此时候，韩信率领10000人马扛着战旗敲着战鼓来挑战，赵军也绝对不会害怕他韩信，赶紧出了营。当时表面的形势是赵强汉弱，因为赵军人数占优势，而韩信事前就向他的士兵下令打几下便撤，并且撤的时候还要把手里的大旗和军鼓扔掉，做出狼狈不堪的样子。那时候战场上军旗和军鼓是非常重要的，若是在战场上能缴获一面军旗，或者是夺得一个战鼓，那回去就要受到相当大的赏赐。然而韩信这次是故意扔掉这些东西的，扔得满地都是。赵国的士兵一看顿时大乱，也顾不得打仗了，都争着抢着要那战鼓和军旗。韩信领着他的人马退到河边，也就是自己的大营中，赵军也是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韩信的大营，想要一举把韩信歼灭。韩信的军队此时毫无退路，只能拼死一战。韩信要的就是这股劲儿，不然怎么会打赢呢？汉军打得非常顽强，赵军见状知道难以取胜，只好回军。可是当赵军快要回到自己大营的时候，却觉得不对劲儿了，忽然惊慌地发现自己大营中的旗帜全部都成了汉军的大旗。这时这当然是韩信事先埋伏在那里的2000名骑兵干，他们是在赵营追击韩信败军的时候猛冲进去迅速换掉的。一时汉军的红色旗帜在赵军的军营中迎风招展，烈烈作响，赵军撤回来的部队全慌了，他们都想着大营肯定被别人家夺走了，自己打人家没打下来，却让人家把老窝给抄了，那赵王自然肯定已经被人家给抓了，或者是被杀了，没了赵王自己还为谁拼命呢？想至此便一哄而散。赵国的将军们管束不住，就用自己的武器乱砍乱杀，杀死了许多逃兵，可还是不管用。而后边韩信又带人马杀了回来，赵军无法抵挡，死伤无数。陈馀在乱军之中

也被杀死了，赵王歇被韩信活捉。就这样，韩信用30000人马歼灭了赵国的20万大军，这一战也更好地树立了韩信的威望。

第二十四章，求教李左车。韩信心里非常清楚，这次战役中，若是赵王歇和陈馀听了李左车的话，那形势就严峻了。因此，打心眼里佩服李左车，所谓英雄惜英雄。韩信当时便下令必须活捉李左车，活捉者重赏。下面的将士们也懂得主将的意思，果然把李左车活捉了。李左车被绑着押到了韩信的面前，韩信赶紧站起来为李左车解开了绳索，以师生之礼请他上座。韩信在军事上是非常谦虚好学的，这李左车乃是被擒之将，哪里肯上座？韩信再三诚恳地相请，他才勉强地坐了上位。韩信恭敬地说：我早听说李老将军的大名，很是倾慕，今番在此相见，很想向老将军请教请教。李左车说：哎，惭愧。

韩信说，我想北灭燕国，东灭齐国，军事上当如何进行呢？李左车说，我乃败军之将，如何有资格谈论此大事？韩信真诚地说，以前有个百里奚，他在虞国的时候，虞国灭亡了，后来他到了秦国，秦国却越来越强大，那是因为秦国用他，而虞国不用他的缘故。当初赵王和陈馀如果听老将军的话，那今天被抓的肯定是我。李左车见韩信如此谦虚好学，大为心动，便说，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就是再聪明的人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陈馀也很懂得兵法，过去也打过无数的胜仗，今番输了也并不见得他就是愚笨之人。将军，您带兵打仗得法，一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渡西河，秦魏王杀夏说，灭代国，此一战又以30000的兵力灭了200000兵力的赵国，名声大振，听说现在燕国的百姓都不下地干活了，都在家等着您带兵去灭他们呢。可是将军，您的军队经过连续作战已是疲惫不堪，这样到了燕国，燕国只守不攻，您就很难攻克，日子久了对您的军队也很不利。而齐国很强大，如果见你们拿燕国都长时间没办法，他们也会和你们全力拼杀的。这位老将军说的话真是句句都说到了韩信的心坎上。他说，以老将军之见应当如何呢？李左车说，我觉得您最好还是按兵不动，待军队休整好了，于燕国国门根本就不用出战，派人给他们送去一封信，把您的声威向他们一说，他们就会自动投降的。韩信闻言大喜，一定要禀明汉王，授予李左车官职。然而李左车说完此番话，神色黯然，坚决不受官职，说要辞归，从此但愿隐遁山里，再也不为世人所用。韩信不舍，再三挽留不住，只好赠金送别。然而李左车还是坚持不受，淡然归去。李左车归去后，韩信果然用他的方法收降了燕国。

提示最新的市区路况，九一路由一面街往上至大街方向的车多，车行十分缓慢。另外呢，路径风提示呢，松北大道由中原大道往滨水大道方向，车多车行缓慢，车辆呢已经排到了中原大道。鹤大高速的华南至佳木斯方向的 K96+800公里处呢，因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及黑高速黑河到北安方向的 K642+200公里处呢，因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4: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1:33，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甜甜。提示最新的市区路况以及高速路况。陆静峰说呢，公路大桥由太阳岛道口往哈药路方向是车多车行缓慢，车辆呢已经排到了太阳岛道口。再提示一下，是公路大桥由太阳岛道口往哈药路方向车多车行缓慢，车辆呢已经排到了太阳岛道口。高速路况呢，是贺大高速化南至佳木斯方向的 K96+8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绕城高速呢，是哈肇至哈大方向的 K43公里处，车流量恢复正常。

0: 接下来呢，欢迎您收听的是《书香哈尔滨·刘邦传》。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0: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第25章，利益机之计。刘邦刚退守荥阳，粮食就出现了供应问题。利益机先是给他献了一个好计，让他修筑甬道直通黄河，用来运输敖仓的粮食，作为长久的打算。然而时间长了，就被项羽摸清了情况，多次夺取刘邦军的运粮甬道。刘邦军粮短缺，一天比一天难以维持，于是又问计利益机。这一次利益机却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他说，当年商汤灭了夏桀，封了他的后代，武王伐纣把他的后代封在宋国，秦灭了六国，而让他们的后代没有了可立足的地方，因此引起民怨，他的国家很快也就灭亡了。如今您也应当马上封天下六国的诸侯，封过后他们各自占据要害，便能抵挡得住项羽。刘邦听了很高兴，当时就说，行，马上准备大印，就请您带上大印，替寡人赶快去对他们的后代进行分封。然而利益机还没来得及带上大印动身，张良就从外地回来拜见刘邦了。刘邦此时正在吃饭，见了张良很是兴奋，随即把分封诸侯后代的事向张良说了。张良听了一跺脚，嗨，这是谁给项王您出的孬点子？刘邦一愣，知道这个点子可能不行，便实实在在地说出了利益机的姓名。张良急忙说，汉王，此事万不可。刘邦说，怎么不可行？张良说，有八个不可行。刘邦说，哪八个？张良说，第一，汤王和武王分别是封爵，讨以后是能控制住他们生死的，现在您能控制项王的生死吗？第二，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驴，是箕子之求，封比干之墓，如今您能吗？第三，武王发巨桥之粟，散露台之前，用以献赐贫穷的人们，如今您能吗？第四，商朝灭亡，偃革为宣，倒在干戈，说明天下不再用兵，如今您能吗？第五，将战马放回华山南面，说明不再战争，如今您能吗？第六，将黄牛放回桃林之南，不再运输军粮，如今您能吗？第七，天下之人背井离乡跟着您，都希望将来能分得一些安身立命的土地，如今您复立六国的后代，天下人各归其主，各回家乡，哪个人能帮您夺取天下呢？第八，楚军本来就很强大，六国复立以后便会依附于楚军，谁还听您的呀？张良毕竟是张良，真是字字珠玑。刘邦听着听着一口饭都喷出来了，利益机这个迂儒差点坏了寡人的大事啊。张良说，若如此做我们就完了。刘邦气愤地扔了筷子，大骂利益机，说，若不是子房您回来的及时，大错铸成矣。随即传令，快去销毁大印。第26章，陈平反间计。对于粮食短缺的问题，谁也没办法解决，就像张良此时也束手无策，大家都沉

莫无语。萧何说，干脆先弹劾吧。刘邦说，弹劾？怎么弹劾？需提出些条件。萧何说，可以以荥阳为界，荥阳以西归我们，以东归项羽。刘邦说，不知项羽答不答应。张良说，这个办法可以试试。没想到和项羽一谈，项羽竟答应了这个条件。然而范增不同意，他说，此时是消灭刘邦的好时机，不能错过，不然我们很快就会后悔呀。于是项羽便放弃了议和的想法，并依范增的话加紧了对刘邦的进攻，打得刘邦心里焦急万分，心乱如麻，深恨范增这个老狐狸。刘邦忽然想起了陈平的反间计，说起来这个陈平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谋士，然而人品上却也有不少毛病，曾引起过不少人的非议。他本是阳武户有乡，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原阳人，因为从小父母双亡而跟着哥哥长大，他从小聪颖好学，哥哥也非常疼爱这个弟弟，见他有出息，就一个人揽下了家中的所有劳动，让他好好读书学习。不仅如此，这个陈平人长得也很俊俏，五官端正，皮肤像大姑娘一样细白，那真可以说是个美男子啊。相形之下，他的哥哥就显得粗陋，人家有时便对他开玩笑说，陈平啊，你家条件这么差，怎么把你养得这么细皮嫩肉呢？自然，他长得如此细皮嫩肉，人家肯定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读书清闲的原因，尤其是他嫂子对他更是不满，并且觉得毫无用处，便人前人后地说他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做，大仙人一个，读书有什么用？难道他还想当什么大官不成？那真是鸡窝里飞出了个金凤凰，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儿，坟里有这颗蒿子吗？天生就是个吃货。这弄得陈平很难堪伤心，又想着自己爹娘去世的早，遂呜呜的哭。他的哥哥听到自己的老婆这么说，本来心里就恼，觉得富人家真是事多，想打他，然而为了维护家庭和谐又忍住了。事情急了，弟弟陈平一哭，他的心就疼了，干脆一纸休书就把这个碎嘴婆子给休了。陈平在哥哥如此的照顾庇护之下，逐渐长大成人，很快就到了成婚的年龄。由于从小读书，使陈平有着很高的志向，眼界也高，他想娶一个富家的千金。然而富家的千金谁愿意嫁给一个像他这样穷苦人家的子弟呢？穷人家的女儿陈平又看不入眼，所以总是遇不到合适的，一来二去就把大好的时光都消磨过去了。他的年龄越耗越大，他娶亲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女方必须富有，他的目标是想借人家的财富往上攀爬，求得晋级的机会。他终于逮着了一个机会，有一天他突然听说有一个有钱人的孙女先后死了五个夫婿，此事传得沸沸扬扬，都说她是不祥的克夫女，于是再想找夫婿就很不容易了，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克夫女结合。于是陈平便动了心，为了有个晋升的机会，他是不怕死的，他觉得与这样窝窝囊囊的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他想要娶这个克夫女为妻，也真有了机会。一天镇上一户人家办丧事，陈平去给人家帮忙以赚取些小钱，刚好那个妇人和这家是亲戚，也来吊唁，

陈平便总是找机会往人家身边蹭，但绝非长期贫穷之人，也绝非池中之物。于是打定了主意，他决定要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陈平为妻。回家后便和他的儿子，也就是孙女的父亲商量，然而他的儿子哪有他的见识，心里很不高兴，说道：陈家二小子陈平人长得是不错，可是家里那个样子，又没什么正经事儿做，这整日里读那些个没用的书，是个大闲人。你让咱家的女儿嫁给他，整个县城的人都会笑翻天的。他的父亲说：瞧你的见识，眼光怎么那么短浅，这样以后如何将家业交给你啊？从古至今，像陈平这样的不俗人才会穷困一生吗？在这位富裕的爷爷的劝说下，孙女儿也高兴地答应了这门亲事。这家人看中的是陈平的人品和前途，因此在结婚办事的时候也是大包大揽，把双方应花费的置办的全部承担了下来，还对自己的孙女嘱咐道：千万不能因为夫家贫穷就看不起夫家，更不能做那些不守礼数之事，你的夫君一定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兄长如父，对待他的大哥也要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尊敬，千万不可做出非礼之事。而陈平呢，也确实一天比一天显得有出息起来，交的朋友也一天比一天多，且更有身份和名位，自然一般的人看他也不一样了。有一天，街坊邻居们一起对土地神进行祭奠，待祭奠完毕之后，人们便请陈平来煮分祭肉。陈平拿起刀，把那肉分得十分公允，使大家都开心的合不拢嘴，说陈平就是行。陈平听到这里一阵激动，禁不住说道：要是有一天我能主政天下，我也会像今天分祭肉一样，把整个天下治理的十分公正和公平。乡邻们是不懂这些的，反正都挺高兴，都嘻嘻哈哈的笑着回家去了。陈平想着要遇一位能干大事的明主，于是他先投奔了魏咎。当年陈胜率领他的义军打下陈郡之后，命令周氏平定魏地。在秦二世元年九月的时候，周氏决定立魏国元国王的后代魏咎做魏王。这个时候魏咎还在陈胜那里，而不是在魏地，陈胜就是不放他去魏地，直到秦二世二年的十二月，魏咎才到达魏地，真正当上了魏王。也就是在他当魏王之后，陈平带领家乡一些青年去投奔了他，他任陈平做了他的太仆。陈平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感觉魏王没什么气魄，实在不是干大事的人，虽然对自己不错，可是自己说的话他一点都不听，自己在他那儿也没什么前途，于是又找机会投靠了项羽。然而在项羽那里，陈平还是没有得到什么重用。后来魏王反叛，陈平协助项羽平定了魏王，方被项羽封作都尉，赐赏黄金。后来刘邦拿下魏地，魏王投靠了刘邦，项羽很恼怒，决定要杀掉之前平定魏地的将领们。陈平心想，这项羽也不是个成大事的人，就把项羽献给他的黄金与官印封好，让人送还了项羽，自己则偷偷跑到了刘邦那里。到刘邦那里之后，刘邦问他在项羽那里任何职位，他回答说都尉。刘邦说：那你现在还先当都尉看看吧，做得好的话就升你的官。陈平在刘邦这里当都尉之后，在军中引发了不小议论。

0: 都说，一个降卒怎么一到我们这儿，汉王就封他当了都尉，还让他来对我们进行监督。将士们心里都很不服气。然而刘邦听到这些言语后，反而对陈平更为信任了，还命他跟着自己一起杀进彭城。后来刘邦又升了陈平的官职，很是重用。有一日，刘邦对陈平说，如今天下这个局势，什么时候方能安定下来呢？陈平说，项羽手下有能力且被重用的，也就是范增、钟离昧、龙据、周殷几个人，项羽这个人猜疑心极重，总是听信小人说的话，若您能拿几万黄金用反间计离间他们的关系，肯定会自相残杀，到那时候我们瞅准时机进攻，必然会把楚军打得大败。刘邦听了心里暗喜，随着拿出四万黄金让陈平随意使用，自己也根本不去管到底是如何用的。陈平用重金在项羽的军队里设法散布谣言，说作为将军的钟离昧功劳非常大，可是难以封王，正想着刘邦把项羽消灭掉然后再瓜分他的地盘呢。这样的谣言迅速传到了项羽的耳朵里，虽然项羽没有马上把钟离昧杀掉，心里却对他有了戒心。这时候刘邦又找到了陈平，说在项羽旁边的使者来找刘邦的时候，陈平先是拿出了上好的食物和礼品来招待使者，还故作吃惊地说，我还以为是范将军的使者，原来是项王的使者。说完又把这些好东西都收走了，随后端上来非常粗糙的食物来招待。使者很是气愤，回到楚营后就将这些事情原原本本地对项羽讲了一遍。项羽听了便开始怀疑范增和刘邦私下有交往，范增总是想着迅速把荥阳攻破，然而项羽对他已经不再信任，自然对他说的话再也听不进去了。范增很快明白自己已经不受刘邦信任了，很是愤怒，老朽一片忠心，呕心沥血，没想到他却如此待我，遂向项羽辞行，说天下大势已定，望大王好自为之，我现在便辞职回家了。心有嫌隙的项羽自然也不挽留，随他去了。范增还未进行至彭城，由于忧伤气闷过度突然病发长疮，死在了途中。
1: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有声书项羽传的第六回，稍后呢在下午的两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项羽传第七篇。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绕城高速哈赵到哈大方向 K43 公里处车流量恢复了正常，因哈姆高速花果山站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请过往车辆绕行其他的收费站。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7: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8: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9: 啊！一定夸，一定夸。
10: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1: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6: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7: 锁定925交通广播，
6: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好了，收音机前正在开车赶路的司机师傅们，出门游玩的朋友们和宅家放松的家人们，中午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陪伴大家度过五一假期第二天的美好下午。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今天下午一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全市多云见晴，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最高气温19到21度，非常适合出门游玩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通河、依兰、方正、延寿等东北部区域呢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到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6到18度。未来3天呢，气温会逐步的回升，在5月5号假期的最后一天，气温会回升比较明显。户外活动大家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啦。不用赶早通勤，不用匆忙的赶路，日子慢悠悠，心情暖洋洋的。无论您是穿梭在我们哈尔滨的街头，还是奔赴周边短途旅行，还是说在家吃顿热乎饭啊，都好好休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会全程相伴。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节目的互动方式有两种，一个呢是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是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5月2号，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啊！不管您是出门逛吃啊，还是窝在家里听听广播，亦或者开着车穿梭在咱们哈尔滨街头找好吃的好玩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都会陪您度过热热闹闹的午间时光。也祝大家午饭吃得香啊，下午玩得爽，心情像今天的太阳一样暖洋洋的。这一个小时咱们不聊工作，也不焦虑啊，全程安排最新鲜、最欢快的热门新曲，再唠唠咱们本地逛吃的小技巧、必读小妙招，用音乐解锁假期的第三种快乐。话不多说，接下来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我们直接点燃午间的热情吧。

好，刚刚听完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邓典的一首《神魂颠倒》，是不是瞬间就清醒了？这才是五一该有的劲儿啊！小长假到现在呢，相信不少朋友都在琢磨，哈尔滨去哪儿吃，去哪儿玩，不挤呢？接下来咱给本地的听众提供几个午间逛吃的小提示啊，接地气又很实用。首先呢，就是如果想吃咱们地道的东北菜哈，咱就别扎堆去到中央大街的一些网红店了，您可以往道外或者是往老乡房的这个老区走一走啊，比如说道外南二道街呀、道外三棵树附近呢、那锅包肉、杀猪菜、粘豆包都是正宗味儿，价格还实在啊。今天呢天儿也不错，如果想去太阳岛植物园溜达的，咱一定记得，到那之后呢，把车要停在正规的停车场，千万别随意的停在路边，不然容易被贴条，耽误咱玩的好心情啊。第三呢，就是到午间了啊，如果去吃饭呢或者逛街的话，这个商圈人比较多，咱们吃饭的同时一定要记得拿好自己的手机和背包，别光支着吃把东西给落了啊。逛吃逛吃，那就是先吃再逛，加倍快乐哈。好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继续给大家的假期来加把火，来自小娟《山谷里的居民》阿美阿美。

0: 美
1: 阿美
2: 阿美，
3: 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

好，这首阿美阿美温柔的旋律太适合午间的慵懒时光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今天和家人或者是和您的爱人一起出来玩的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扣个一，让我来看一看啊！五一假期那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和身边的人一起来浪费时间了啊！不管是陪爸爸妈妈逛逛公园，带孩子去游乐园撒欢，还是和闺蜜喝着奶茶拍拍照，其实都是最珍贵的陪伴哈！在这儿呢，也想跟大家说，其实假期啊也不用非得去远方打卡啊。我刚才呢在放歌的时候就看了一下我的朋友圈，好多好多听友都在外面旅游啊，各个地方的，我真是在朋友圈就可以在全国去逛了。其实咱们哈尔滨的小美好也到处都是，中华巴洛克的建筑啊，松花江畔的微风和江鸥，还有江边刚刚这个出炉的列巴，其实都值得好好感受啊。不用赶时间，慢慢走慢慢看，假期的意义其实就这么简单。好了，继续送上一首超级适合假期的欢快的歌曲，我们把这份快乐传递下去。

节奏一响，快乐登场，马赛克乐队的歌声一响起来，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跟着节奏动起来了呢？这首歌是来自马赛克乐队的《永远年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啊，各位好，我是周瑾。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提示，哈同高速同江到哈尔滨方向 K398一直到95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吉黑高速哈尔滨到五常方向 K217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刚才问了一下大家有没有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呢？啊，可以在视频间扣个一啊。风平浪静说：“周阿姨，我来了，我选零，我在家看家。”那爱人和孩子出去了呀。啊，看到大家呢，这个五一都过得很开心，我也特别开心哈。那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感受假期的快乐氛围。五一假期大家准备打卡的会有哪些景点呢？无论是出去玩还是在哈尔滨玩，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拍一些照片，然后呢挑选一下发朋友圈的九宫格。但是呢拍照晒照之前大家先别着急啊，原来剪刀手拍照也会泄露咱们的指纹信息，近日呢冲上了热搜。专家指出，拍照的时候摆出剪刀手清晰的露出指纹，很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的泄露。1.5米以内拍照，如果手是完全对着镜头的，其实是可以100%提取手部的信息的。1.5米到3米的距离拍照可以提取到50%，3米以上拍照才基本上不太能识别到手部的信息。哎呀，这个也给我提个醒，有的时候呢也爱卡哇伊一下啊，比个耶，剪刀手。但是要注意了，剪刀手呢，如果你是指腹啊，就是带指纹的这一面，那对着镜头的话一定要离在3米之外，否则啊不要让这个有心人窃取了咱们的指纹信息哈。最好咱以后就不比耶了啊，比个其他的手势，不是比心啊，这样呢我们的指纹就不会被人看到啊。或者再想想其他的 pose 也可以哈，这个也是一个提示，也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感觉还是挺吓人的哈。好了，平安出行，快乐假期，接下来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黑鸭子演唱组的一首歌《太阳岛上》。

0: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失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合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好了，12:25来看一下风平浪静啊，说孩子有去姑姑家的，有去参加聚会的，我就看家了啊。听听广播，还好有周阿姨值班哈，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的陪伴是相互的哈。好了，我们午间的好音乐还在继续，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是来自宋茜的《心动的信号》。

0: 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2: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3: 更改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4: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5: 啊！那夸一定夸。
6: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7: 好家伙，我可赶这波。
2: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结束。
8: 今天呢，全市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通河、依兰、方正、延寿等东北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到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6到18度。未来三天呢，气温还会稳步的回升，一直到5月5号假期的最后一天，气温回升比较明显。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啦。五一聚会呀、啊，大家难免大鱼大肉吃腻了，我们回家可以煮点这个苞米呀、啊，煮点红薯啊，当做主食，哎，解腻又健康。或者回家咱泡杯茶，顺顺肠胃，舒服得很啊。最近呢，哈尔滨白天天儿也热，紫外线越来越强了，哪怕是五一咱们出去玩，也记得一定要涂防晒，尤其是带孩子出去的家长，给孩子别忘了戴一个遮阳帽或者是墨镜啊，千万别晒坏了皮肤。现在是午间时段了，比较容易犯困。困，开车的朋友您千万别硬撑着啊，困了咱就找个服务区或者是路边休息区歇个10分钟左右啊，喝口水洗把脸比啥都强，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生活嘛，咱就是要把这些小细节好好的照顾好啊，才能玩得更开心。好了，在五一中午我们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保持午间的好心情。

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天翼和杨诗茂的《限定涂鸦》。我记得带队就是在清明假期啊，带队湖南的时候啊，因为那天晚上有乒乓球比赛，我记得很多我们的这个团友回到我们住的那个别墅啊，那天晚上是住在和田区那个别墅，然后大家都看了乒乓球的比赛。其实尤其我觉得是我们哈尔滨的朋友哈，特别对乒乓球情有独钟，特别喜欢看。那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呢，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那作为这一届世乒赛的头号种子，国乒男女团今天呢将迎来首场比赛了啊。今天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钟，女团会对阵罗马尼亚队，今天晚间的时候男团将会迎战英格兰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中国队取得好成绩啊。今天呢是5月2号了，其实说到五一呢，最值得感谢的是永远在每一个岗位上坚守的劳动者，不管是在高速公路上执勤的交警叔叔，在景区打扫卫生的我们的环卫工人，还是在商场忙前忙后的店员，还是在公交车上、出租车上、网约车上坚守的司机师傅，正是因为你们的付出，我们的假期才这么的平安、热闹和舒心。那在这儿呢，也希望对每一位劳动者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平凡的岗位也能创造出不平凡的价值，你们才是五一假期最美的风景。

好，周深的歌非常的治愈哈。今天的我们是自己的光，我想这是奋斗者最坚定的回答啊。周深的一首《今天的我们》，让我们用歌声致敬每一个把世界照亮的平凡身影。

好，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小安的《美人》啊，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我想不管是本地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游客来到哈尔滨，那都是咱们的客人啊，希望大家在哈尔滨能够玩得开心，吃得满意，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爱护我们的环境，不乱扔垃圾，让更多人爱上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今天呢是5月2号，假期还有3天的时间，不用着急赶行程，好好的享受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继续给大家的假期添点欢乐，这首歌是来自阿吉泰组合的《跟着我去呼吸》。

好，来自阿吉泰组合的《跟着我去呼吸》，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刷新一下路况信息，新选王玉庆说，上至大街由经纬街往石头道街方向，全线车行艰难，几乎不动了。各位小伙伴一定要记得提前绕行啊！上至大街由经纬街去往石头道街方向，全线车行艰难，几乎不动了。我们也提示各位小伙伴啊，如果想要开车出去玩的，尤其是到道里中央大街啊，这个哈一百附近的，建议大家咱就别开车了，或者是远端停放啊。乘坐公交地铁其实都很方便哈，要不然呢停车真的很费劲，您出来也得排半天。高速路况，哈同高速同江到哈尔滨方向 K398 加95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 8799-7337。满山绿荫覆地，哎，接下来咱们唠唠榴莲的事儿哈。最近大家刷短视频，不知道我是不是就是一看到那个就是开这个榴莲盲盒的，我就爱看。我这短视频总给我发那个开榴莲的这个视频哈。最近这个榴莲的价格也确实是有所下跌，随着泰国、越南等主产地榴莲丰产，叠加海运、榴莲快线和中老泰铁路冷链班列双向发力，今年的榴莲价格呀，就要去年同期可以说是大幅跳。近期呢，社交平台频繁出现20元出头一斤、一天降10块钱等讨论，线下市场降价更是明显，不少消费者已经开始买榴莲了，而且是囤货买榴莲了啊！部分商超甚至出现了上架及售罄的情况。4月30号呢，北京海淀区一个商超榴莲售价降到了每斤25.9元，降。

较前一天的39.9块的价格，那是明显的下调了。批发端价格同样是走低的。北京新发地数据显示呢，4月20号泰国金枕榴莲批发价1斤27块钱，同比下降21.7%。越南的干窑榴莲每斤20块钱，同比下降了57%。对此呢，水果科普专家果业从业者告诉记者说，今年榴莲上市时间和往年基本上是一致的，3月开始供应啊，4月金枕成熟，属于正常的节奏。价格下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产地端集中成熟，短期供给快速放大。当下呢，大量的榴莲集中上市了，市场短时间难以完全消化，即使需求强劲，那价格仍然会有所下跌。后续走势方面呢，业内认为五一假期将对价格形成短期的支撑，但是节后如果说供应量持续增加，消费回落，价格可能进一步下探。预计在5月中旬，零售价格啊，榴莲的零售价格可能会跌破每斤20块钱，进入到榴莲每斤10几元的区间啊。期待，我们也等待一下，希望榴莲能够越来越贴近我们的生活。好了，北京时间的12:52，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经典老歌，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好了，一首经典的《红日》送给大家啊！风平浪静来了，说周阿姨，新闻报了，云南版纳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榴莲了，好像2030年就可以大量上市了，再等一等啊！对，等一等，咱们现在可以浅尝一下，等到这个榴莲价格真正的非常亲民了，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吃了哈。现在三亚也种这个榴莲好多年了啊，然后价格其实也比之前降了一些哈。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哈，这个午间的氛围直接拉满了，也希望提示大家一下，今天呢是5月2号假期的最后一天，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呢中午吃完饭下午就要出门了，那如果下午出门记得带一件薄外套啊，我们哈尔滨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千万别着凉了，不管是开车还是坐车，提示大家都要系好安全带，这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假期期间难免有聚餐，咱们少喝点酒啊，另外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永远是第一位的。好了，伴着好听的歌声，咱们五一的特别节目就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925有声书联播，下午2点钟继续和您分享好心情和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3: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1: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2: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13: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4: 啊！一定夸，一定夸。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
11: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2: 锁定925交通广播，
11: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16: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呢，今天下午全市多云见晴，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最高气温19到2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见晴为主，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到4度，最高气温呢是16到18度。未来3天气温逐步回升，假期的最后一天5月5号，气温回升是最为明显的啊。户外活动大家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啦。
17: 怎么想怎么做。
16: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啊，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提供您所经过路段的路况提示，来帮助更多的在户外出行的人。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书香哈尔滨925有声书联播。
17: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8: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1: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8: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主力渡河决战，收到英布和蒲将军的战报后，项羽知道先锋部队已经成功撕开了

秦军防线的口子，时机已然成熟。他立刻下令楚军主力部队全部渡过漳河，与先锋部队会合，准备与秦军开始一场决定生死的大决战。楚军主力乘坐着简陋的木筏和小船，在汹涌的漳水中奋力前行，士兵们个个神情坚毅，眼神中透露出视死如归的决心。他们心中清楚，祸福沉舟之后，自己已无退路，唯有奋勇杀敌，才能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谋取生机。渡过漳水后，项羽迅速集结部队，对士兵们进行了一次慷慨激昂的动员。将士们，我们的先锋部队已经取得了胜利，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胜利的大门。现在我们要一鼓作气彻底击败秦军，我们没有粮草，没有退路，只有手中的武器和心中的勇气，让我们用这股勇气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去创造属于我们的辉煌。士兵们听到了项羽的话，士气大振，高呼着口号，向章邯保护的甬道粮草的部队冲去。章邯得知楚军主力部队已经渡过河后，急忙调配兵力加强甬道的防守。他知道甬道是秦军的生命线，一旦被切断，王离的部队将陷入绝境。章邯的部队在甬道两侧严阵以待，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试图阻挡楚军的进攻。然而此时的楚军士气高涨，他们犹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向秦军，士兵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在战斗中，楚军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他们以一当十，奋勇向前，丝毫不畏惧秦军的强大。有的士兵在受伤后依然坚持战斗，用最后的力气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士兵则冲入了敌阵，左冲右突，犹如无人之境。项羽身先士卒，手持长枪在敌阵中来回穿梭，所到之处秦军纷纷倒地。他的勇猛激励着每一位楚军士兵，让他们更加奋勇地战斗。在项羽的带领下，楚军逐渐击破了秦军的防线，向甬道逼去。章邯见势不妙，急忙组织队伍进行反击，他亲自指挥，试图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然而楚军的进攻太过猛烈，秦军的反击一次次被击退，章邯无奈之下只好下令部队向后撤退，放弃了对甬道的保护。楚军成功地击败了章邯的保护甬道粮草的部队，切断了王离部队的粮道。王离得知粮道被切断后大惊失色，他知道没有了粮食，自己的队伍将无法持续下去，于是他急忙组织部队试图重新打通甬道。项羽抓住王离部队调动的机会，迅速指挥楚军对王离的部队进行包围。楚军从四面八方涌来，将王离的部队紧紧地围在中间，王离的部队陷入了绝境，他们气势低落，生无可恋，也就无心恋战了。在包围王离部队的过程中，楚军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他们不断地向王离的部队发起进攻，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王离的军队在楚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死伤惨重。

第一次战斗，出击锋芒。时间，楚军完成对王离部队围剿后的次日清晨。地点，巨鹿城东南的一片开阔平原。战斗策略上，项羽知道秦军虽然被困，但实力尚存，且王离治军严谨，队伍战斗力不容小觑。于是他先派出了一小股精锐部队，

从秦军防线的薄弱处发起了试探性攻击，旨在摸清秦军的防御部署和反应速度。楚军的精锐部队如敏捷的猎豹般冲向秦军防线，他们动作迅速，目标明确。秦军在王离的指挥下迅速做出反应，排列成整齐的方阵进行抵抗。秦军的方阵犹如铜墙铁壁，长矛如林，抵挡住了楚军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楚军的试探性攻击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但成功地吸引了秦军的注意力，让项羽对秦军的防御有了初步了解。双方伤亡情况，楚军阵亡人数10人，受伤100余人，秦军伤亡约100人，受伤人数相当。第二次战斗，侧翼突击。时间，第一次战斗结束后中午10分，地点巨鹿城南侧一处丘陵地带。有了上一次的战斗经验，项羽决定采用侧翼突击的策略。他派遣一支部队从正面佯攻，吸引秦军的主要火力，同时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绕到秦军的侧翼发起突然袭击。正面佯攻的楚军呐喊着冲向秦军，秦军以为是楚军的全面进攻，急忙集中火力进行防御。就在此时，项羽率领的侧翼部队如神兵天将般出现在秦军的侧翼，秦军顿时手忙脚乱，士兵们惊慌失色。楚军趁机猛攻，与秦军开展了激烈的近身肉搏。秦军在慌乱中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防线出现了缺口。然而王离迅速调整战术，调集后备部队进行支援，堵住了这个缺口。此次战斗，楚军依然灵活的战术取得了一定优势，但秦军的顽强抵抗也给楚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楚军伤亡100余人，受伤200余人，秦军阵亡人数200人，受伤300余人。第三次战斗，夜袭梁营。时间，当天夜晚。地点，秦军后方的粮草营地。经过前两次战斗，项羽意识到秦军粮草是其命脉所在，若能切断粮草供给，将极大削弱秦军的战斗力。于是他挑选了一支擅长夜袭的部队，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摸向秦军的粮草营地。楚军士兵们小心翼翼地接近了粮草营地，他们避开了秦军的巡逻岗哨，犹如鬼魅一般潜入营地。进入营地后，突然士兵们迅速点燃了粮草堆，一时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秦军发现粮草营地起火了，顿时大乱。负责守卫粮草的秦军士兵赶忙灭火，同时与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项羽在营外指挥，不断派遣士兵进行增援。当项羽率领楚军与秦军在巨鹿城下展开九次激烈战争时，各路诸侯的军队早已在战场外围筑好了营垒。这些营垒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仿佛是一道道坚固的屏障，却也将诸侯军与战场隔绝开来。诸侯军的将领们站在营垒之上，望着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的景象，心中各怀鬼胎。他们知道秦军的强大，那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队伍，曾经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而自己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数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他们害怕一旦与秦军正面交锋，自己的军队会像鸡蛋碰石头一样，瞬间被打得粉碎。其中一位诸侯将领皱着眉头，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恐惧和犹豫。
他喃喃自语道：

这秦军如此凶猛，楚军能否取胜还是未知数啊。我们若是贸然出兵，万一战败，那可就前功尽弃喽。还是观望观望再说吧。其他将领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他们都不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营垒中，士兵们也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他们看着战场上楚军士兵奋勇杀敌的情景，心中既敬佩又害怕。有的士兵小声说道：你看那楚军一个个都像不要命似的，咱们可不能像他们那么大胆子。另一个士兵附和着：是啊，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营地里待着吧，等他们分出胜负了再说。诸侯军的将领们每天都在营垒中等待着，他们希望楚军能与秦军两败俱伤，这样自己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他们看着楚军一个个向着秦军发起冲锋，又一次次陷入激烈的战斗，却始终按兵不动。当楚军与秦军在第一次战斗时，诸侯军的将领们只是在营垒上静静地看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在观察着双方的实力和战术，试图从当中找到一丝破绽。当楚军获得小胜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奋，反而心中有些嫉妒。他们心想，这楚军不过是运气好罢了，秦军的实力还远远不止如此。随着战斗的不断进行，楚军与秦军的战争越来越激烈，双方的伤亡也越来越惨重。诸侯军的将领们开始有些动摇了，他们担心楚军会战败，秦军会将矛头指向自己，但他们仍然没有勇气出兵，只是在营垒中不断地加强防御。在楚军与秦军进行第九次战斗时，战场上的局势已经十分明朗，秦军的防线被楚军彻底击破，士兵们纷纷溃败。诸侯军的将领们看到这一幕，心中既惊喜又后悔。惊喜的是秦军终于被击败了，自己不用再担心受到秦军的威胁。后悔的是自己没有早点出兵，错过了立功的机会。巨鹿之战与楚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战场上尸横遍野，秦军的旗帜七零八落，而楚军的战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显得格外耀眼。项羽站在高坡之上，胜利的战场，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威严和自信。消息如疾风般迅速传遍了整个诸侯营地，那些原本做壁上观的诸侯军将领们此时心中充满了震惊和敬畏。他们从未想到项羽率领的楚军竟然能够如此决绝的姿态和顽强的战斗力击破强大的秦军主力。为了表达对项羽的敬意和臣服，各路诸侯军将领决定一同前往项羽的营帐拜见他。当他们来到了辕门之外时，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着他们。辕门两侧，楚军士兵们手持长矛，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坚毅和威严，仿佛在向诸侯军将领们宣告着楚军的不可侵犯。诸侯军将领们怀着忐忑的心情缓缓走进辕门，他们的脚步变得异常沉重，每一步都仿佛踏在自己的心上。当他们抬起头看到营帐中高坐的项羽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项羽身披黑色铠甲，铠甲上闪烁着寒光，他的面容冷峻，眼神如鹰隼般尖利，让人不寒而栗。一位

诸侯将领率先跪了下来，他的膝盖重重地磕在了地上，发出闷响的声音。紧接着其他将领们也纷纷效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跪在了地上，形成了一片跪伏的景象。他们的头深深地低下，不敢有丝毫的抬头，更不敢直视项羽的眼睛。其中一位将领声音颤抖地说，上将军，神武盖世，我等之前有眼无珠了，未能与上将军一同作战，实在是罪该万死。从今往后，我等听从上将军的调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他将领也纷纷附和，他们的声音中充满了敬畏和惶恐。项羽看着这些跪在地上的诸侯军将领，心中涌起一股豪迈之情。他缓缓地站起身，走到将领的面前，扫视了一圈。他的目光所到之处，将领们都不禁打了个寒战，头埋得更低了。项羽大声说，今日之战，我楚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你们之前的犹豫和胆怯，我可以既往不咎，但从今往后，若有谁再敢心怀二心，不听我的命令，休怪我项羽无情。他的声音犹如洪钟般响亮，在营帐中回荡着。诸侯军将领们纷纷磕头谢罪，他们的额头在地上刻出一道道的红印，他们知道项羽的威严不可侵犯，只有彻底臣服于他，才能在这个乱世中求得生存。巨鹿之战的胜利让项羽的威严瞬间传遍了天下，各路诸侯对项羽的敬畏之情达到了顶点，他们纷纷意识到在这个乱世之中，项羽就是那个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秦朝统治的领袖。战后不久，各路诸侯便纷纷派遣使者来到项羽的帐前，表达愿意归附项羽，听从其指挥的意愿。使者们带着丰厚的礼物，言辞恳切地说道，上将军神武盖世，在巨鹿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了强大的秦军，实乃我等之楷模，从今往后，我等愿为将军马首是瞻，为推翻秦朝暴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项羽看到这些使者，心中充满了自豪和自信，他热情地接待着使者们，并表达着对各路诸侯的欢迎之情，欢迎他们加入。他说，如今秦朝暴政未除，天下百姓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等当齐心协力，共同推翻秦朝的政治，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随着各路诸侯的归附，项羽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他开始对诸军进行统领和整合。他首先对诸侯军队的将领们进行了考察和评估，根据他们的能力和功绩给予了相应的职务和权力。他任命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将领为先锋，带领军队冲锋陷阵，任命一些善于谋略的将领为谋士，为军队出谋划策。在军队的管理方面，项羽制定了严格的军纪，他规定所有军队必须服从统一指挥，不得擅自行动，在战斗中必须奋勇杀敌，不得临阵脱逃。对于违反军纪的士兵和将领，他严惩不贷。有一次，一位诸侯军的将领违反了军纪，私自带领部队离开了战场，项羽得知后立即下令将其斩首示众。这一举措让各路诸侯联军看到了项羽的威严和决心，从此便更加严格地遵守军纪。

0: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记住这个口诀。
1: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0: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1: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项羽还注重军事的训练和装备，他组织了专门的训练队伍，对诸侯军队进行军事训练，提高他们的战斗能力和素质，同时还集中统筹物资，为部队提供充足的武器和粮草。在他的努力下，诸侯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成为反秦义军的实际领袖后，项羽开始制定后续的军事行动和战略部署。他知道，虽然巨鹿之战击败了秦军的主力，但秦朝的统治依然存在，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去征服。他决定率领各路诸侯军队继续向西进军，直捣秦朝的都城咸阳。在进军的过程中，项羽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智慧，他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军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战术。在遇到秦军的坚固城池时，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术，先切断敌军的粮草补给和援军通道，然后再发起进攻。在遇到秦军的骑兵部队时，他采取了步兵和骑兵相结合的战术，利用步兵的盾牌和长矛阻挡秦军的骑兵的冲刺，然后再用骑兵进行反击。在项羽的带领下，各路诸侯军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克了许多城池，他们的胜利让秦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百姓们纷纷响应义军的号召，加入到了反秦的队伍之中。然而在进军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项羽遇到了一些诸侯军队的内部矛盾和分歧。有些诸侯军队的将领们为了争夺地盘和利益，不愿意听从项羽的指挥，甚至出现了相互攻击的情况。

第四章，坑杀降卒，埋下祸患。降卒问题，巨鹿之战的硝烟刚刚散去，战场上的血腥气息还未能完全消散。项羽站在这片废墟上，望着眼前密密麻麻的秦军降卒，心中五味杂陈。这二十多万的秦军降卒如同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营地安排成了首要难题。原本项羽的军队营地是按照自己规模合理布局的，如今突然要收纳二十多万的额外人员，空间一下子就变得捉襟见肘。士兵们不得不重新规划营地，拆除一些不必要的建筑，腾出更多的地方来安排秦军降卒。可即便如此，还要让这么多人都有安身之所也并非易事。在一片空旷的草地上，士兵们忙碌着搭建着简易的帐篷。由于材料有限，帐篷只能尽可能的紧凑排列。降卒们被分成了一个个小组，依次被带到指定的区域，他们眼神中透露出迷茫和不安，默默地听从着指挥，在狭小的空间里挤作一团。有些降卒甚至只能露天而眠，夜晚的寒风吹过，让他们瑟瑟发抖。人员调配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项羽的军队需要安排专门的人员来管理这些降卒，确保他们不会发生骚乱。然而现在的士兵人数非常有限，要同时兼顾自身的训练和对降卒的管理，实在是力不从心呢。于是项羽不得不从各支队伍中抽调出一些士兵，组成一支临时的监管队伍。这些被抽调出来的士兵原本都有自己的任务和职责，突然被安排到监管降卒的工作中，心中难有些不满。他们对降卒充满了警惕和敌意，在管理过程中态度强硬，甚至有些粗暴。而降卒们长期受到秦军的严格管束，突然换了一个新的管理者，一时之间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双方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降卒们的心态非常复杂，他们原本是秦朝的士兵，为了国家而战，然而巨鹿之战的惨败让他们失去了信心和尊严，如今投降了项羽，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有些人担心项羽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有些人则思念着远方的家人，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安好。在一个角落，几个降卒聚在一起，小声地交谈着。我们现在是降卒，是俘虏，不知道项羽会不会杀了我们。一个年轻的士兵忧心忡忡地说着，听说项羽这个人很残暴，说不定哪天就把我们给杀了。另一个士兵附和道，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仿佛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夜晚营地中一片寂静，偶尔传来几声降卒的叹息声和哭泣声，让人感到无比的凄凉。项羽站在高处望着这片混乱的营地，心中充满了忧虑。他知道要解决这二十多万降卒的问题绝非易事，但他也清楚这些降卒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随着时间的推移，营地中的问题越来越多，由于空间狭小，

生条件较差，疾病开始在降族中逐渐蔓延，诸多人染上了风寒、痢疾等疾病，却很少得到及时的医治。他们痛苦地呻吟着，身体越来越虚弱。而项羽的军队也因为要照顾这些生病的降族，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物资，在物资分配上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原本项羽的军队物资就不算充裕，加上如今还有20万的降族，物资的消耗速度急剧增加，粮食、衣服、药品等物资都十分的紧张。为了保证物资的合理分配，项羽不得不制定严格的规定，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些降族得不到足够的物资而心生怨恨。一天，几个降族因为争夺食物而发生冲突，他们扭打在一起，相互谩骂着。监管的士兵赶快过来制止，却遭到了降族们的反抗，场面一时失控，混乱不堪。项羽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愤怒，他意识到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些问题，营地很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于是项羽召集了将领们商议如何解决降族的问题，将领们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建议。有人主张将降族分配到各个部队中进行同化和改造，有人则主动将降族遣散回家以减少负担，但这些建议都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分散降族可能会导致他们军队中制造出混乱，遣散降族则担心他们会重新回到秦朝的怀抱，成为敌人。项羽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这个决定关系到自己的未来和命运，他必须谨慎做出选择，找到一个既能解决当前问题又能避免后患的办法。然而在这20多万降族的重重难题面前，他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难以找到出路。潜在矛盾。秦军降族长期受到秦朝文化熏陶，以严苛的秦法为行为准则，纪律性强，但行事作风较为刻板。而项羽所率领的诸侯联军来自不同地域，文化多元且相对自由。秦军注重集体荣誉，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作战中强调整齐划一的战术和列队，而诸侯联军更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士兵们在战斗中常常凭借自身的勇猛和技巧发挥能力，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使得双方在日常交流合作当中难以理解对方的行为方式。例如秦军降族对诸侯联军中一些士兵的随意散漫感到不满，认为他们缺乏纪律性，而诸侯联军则觉得秦军降族过于死板，不懂变通。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给关东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诸侯联军中的士兵大多都是函谷关以东地区的原六国人，他们的亲人朋友可能在战争中丧生，或者被征入秦军徭役和兵役，遭受过秦军士兵的凌辱，因此他们对秦军充满了仇恨。巨鹿之战前秦军的残暴行为更是加深了这种仇恨。章邯攻占邯郸后，将邯郸的老百姓赶了出去，并把邯郸城夷为平地。这种暴行让诸侯联军的士兵对秦军恨之入骨。如今秦军投降，诸侯联军的士兵很难放下心中的仇恨，对秦军降族充满了敌意和歧视。在物资分配方面，双方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项羽的军队原本物资就不充裕，加上20多万的秦军降族，物资更加紧张。为了保障物资的合理分配，项羽制定了严格的计划。
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双方的矛盾。诸侯联军的士兵认为这些降卒是敌人，不应该和他们分享有限的物资，而秦军降卒则认为自己已经投降，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在粮食分配上，秦军降卒常常只能得到较少的份额，这让他们感到了不满和委屈。秦军降卒虽然已经投降，但他们内心深处依然对自己秦军身份有着一定的认同，他们曾经为秦朝效力，有着自己的荣誉感和使命感。而诸侯联军则将他们视为失败者和俘虏，这种身份上的差异更使得双方之间存在隔阂。秦军降卒在诸侯联军中感到孤立无援，他们担心自己会受到歧视和迫害，同时他们对自己也感到了迷茫，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真正融入到诸侯联军。秦军降卒内部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他们原本是由骊山囚徒与秦朝关中子弟组成，成分复杂，在投降之后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和不确定性，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微妙。一些原本地位较高的将领和士兵可能对投降心有不甘，试图找机会重新崛起，而一些普通士兵则担心自己的家人在秦朝会受到牵连，对未来充满了担忧。这些不稳定因素在降卒内部逐渐积累，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可能引发骚乱。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阖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3: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14: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5: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16: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7: 啊！我的夸一定夸，
18: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9: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14: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5: 锁定925交通广播，
9: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好，下午的2:04，欢迎回来，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陪伴大家度过五一假期第二天的美好下午。今天呢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下午全是多云见晴，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最高气温呢是19到2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以多云见晴为主，通河、依兰、方正、延寿等东北部区域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到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6到18度。未来三天呢，气温还会逐步的回升，5月5号假期的最后一天气温回升比较明显，户外活动呢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啦。五一小长假5天的时间，一半忙碌奔波，一半自在欢喜。那在这儿呢，要送上暖心的五一祝福，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希望大家假期吃好睡好，平安出行，万事顺心。那在这春意暖暖的冰城，能够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温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还会全程解锁轻松快律的歌曲旋律，穿插实用的出行提示、生活小常识，用音乐治愈整个下午，用问候温暖归途，我们一起沉浸式的享受五一的慢时光吧。好了，话不多说，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轻快的单曲啊，开启元气满满的假期生活。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万妮达的一首歌啊，《Colorful World 2025》。

好了，一首色彩满满的 Colorful World 瞬间把整个五一的快乐氛围直接拉满了啊！好了，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刚才看到信息员陆金峰提示大家，通江街和红砖街的交口这儿呢，现在信号灯失灵，大家行经这儿请注意礼让行车。道里区通江街和红砖街的交口信号灯失灵。高速提示：齐干高速赣南到齐齐哈尔方向 K830 到750公里处，因为车辆自燃等待救援，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那在这儿呢，也要提示我们的其他小伙伴们啊，可能您接下来的五一三天的假期，有可能会准备自驾出行到哈尔滨近郊的地方去玩一玩啊。出行之前一定要查看一下我们车辆的状况，比如说去有些这个修配厂啊，让司机师傅帮咱们看一看车辆的这个情况，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齐干高速赣南到齐齐哈尔方向 K830 加750公里处有车辆自燃等待救援，现在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小长假的第二天了，相信不少哈尔滨的朋友都出门溜达了。我们的中央大街啊、太阳岛啊、植物园啊，到处都是热闹的景象。那借着假期，我们也给大家提示几个生活出行小提示。第一点就是呢，近期啊，刚刚我们哈尔滨来说哈，属于刚刚开春，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白天呢，升温舒适，晚上或者是一早上起来，风呢还是稍微有点凉的。出门游玩记得随身带一件薄外套，老人小孩千万别着凉了。第二点呢，就是假期呀，像我们的市区商圈啊、周边的景区啊，车流人流骤增，行车尽量减速慢行，礼让行人，路边咱们不要随意违停，避免堵车。另外呢，避免贴条，安心又省心。

第三点就是这个假期啊，聚餐少不了，大鱼大肉吃多了，大家记得多喝温水，清淡搭配啊，合理饮食，肠胃少遭罪。另外呢，就是聚餐的时候，尤其是喝了酒，咱们就不要开车了，您不妨呢就把车停在那个周围，我们打车回去，或者呢聚餐之后叫一个代驾，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啊。辛苦了工作小半年了，那五一就是用来放松解压的啊。这两天还有个热搜说五一就是把上半年挣来的钱给他花掉。也希望大家抛开工作的烦恼，放下生活的焦虑，好好的享受属于我们自己的休闲时光。好了，这个下午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保持好心情，一起沉浸式的来听歌吧。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雪球的《恋夏》。

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太适合五一的慵懒假期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其实啊，五一不只是远行和打卡，哪怕就是在咱们哈尔滨街头走一走，吹吹微风，尝尝我们的锅包肉，吃吃我们的铁锅炖和烧烤，也是满满的幸福啊。在这儿呢，也特别想跟坚守在岗位上的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我们的节日期间依然奔波的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师傅，我们的环卫工人，我们的交警同志，商超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因为你们的坚守，我们的城市才能如此的井然有序，温暖常在。平凡的岗位不

不平凡的付出，每一位劳动者都值得被尊重和赞美。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我们自驾出游的小伙伴啊，高速国道车流量比较大，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一定要记得连续开车，要记得停车休息。困了咱们就进服务区啊，好好的休息一下，平安永远是假期的第一位。路途漫漫，音乐相伴，接下来还是一首元气满满的单曲送给在路上的每一位听友。

14:19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94 公里处路障已经清理完毕，目前恢复正常通行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的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说到春天呢，其实咱们哈尔滨的春天呢来得慢了那么一点点啊，但是风景格外的温柔。现在呢，街边的绿树发芽了，杏花榆树梅也纷纷绽放了。中午的时候呢，我在会展附近停车场里看到丁香也已经开了，街头烟火气满满。所以趁着假期，我们不妨好好逛逛咱们的家乡。很多人五一不远行啊，选择同城游玩，陪伴家人，其实最好的风景永远都在身边。看过了你的眼眸，不妨趁着这五一的时间，陪着爸爸妈妈好好唠唠嗑，陪孩子撒撒欢，和朋友吃顿家常饭。简单的陪伴其实就是假期最珍贵的礼物。在这也提示大家，假期出门买菜呀、逛街呀、景区游玩啊，人流量比较大，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钱包、随身的背包，看好家里的小朋友，人多不拥挤，文明游玩，开开心心来过节。

背上行囊去远方看风景是很多人五一的心愿。那无论我们是近处漫步还是远方奔赴，只要心怀热爱，处处都是风景。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周边的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耿家至卧里屯方向 K537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也希望我们的好朋友在高速行车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啊。短暂的假期，不用追赶时间，不必将就生活，累了咱们就歇一歇，烦了就听首歌，把节奏放慢，好好的取悦自己。925交通广播，时刻陪伴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希望大家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一首温柔的歌送给正在收听的你。

0: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合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啊，这首歌是来自利比的《我的爱车载着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个全力奔赴的普通人，无论是奔波打工的打工人，默默耕耘的普通人，还是努力成长的年轻人，都希望认真生活的你都能够闪闪发光。生活不会一直一帆风顺的，但是努力的日子总是会闪着光。趁着假期，我们不妨给自己放个假，卸下身上的疲惫，调整好状态，养足好精神，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接下来的生活。在这儿呢，也送上真诚的节日祝福，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五一假期无忧无虑，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所求皆如愿，希望所行皆坦途。祝福我们的家人朋友平安健康，日子温柔顺遂，每一天都活得自在又惬意。好了，那接下来呢，欢乐的旋律继续，氛围感持续拉满，送给大家来自黄子弘凡的一首歌，那些喊给天空的。

0: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记住这个口诀。
1: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0: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1: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
3: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休闲时刻啊，也再给大家分享两个超实用的生活小妙招啊。首先呢，就是春夏交替时间，我们哈尔滨非常的干燥啊，空气也干燥，加上假期频繁出门，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补水，做好日常的防晒，防晒防晒真的很重要啊。再次提示我们的美女们，别等着脸上真的晒出斑了，您再着急可就没用了。早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第二呢，就是假期追剧熬夜聚会千万别过度啊，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作息，少熬夜啊，熬夜劳逸结合，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好好的享受生活。别等着这假期五天过完了，刚一上班这眼圈也黑了，身上也没有劲儿了。放假是用来放松的哈，但是一定要记住规律作息。快乐不分大小，幸福也不分远近，有的时候一杯热豆浆，一顿家常饭，一路好听的音乐，就是我们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身在冰城，感受家乡的烟火和温柔，不负春光，不负假期。话不多说，继续解锁热门的好歌。接下来呢，带给大家这首歌是来自歌手窝窝的《月亮照山川》。

晚风会温柔，山川皆浪漫。那这首温柔的歌也送给每一位热爱生活的槟城人。五一假期才到第二天啊，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可以错峰游玩，避开人潮的高峰，游玩的体验会更好。那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外出游玩一定要遵守景区的规则，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文明出行，文明旅游。聚餐的时候饮酒要适度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守住安全的底线，平安快乐过节。

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每一段路途都有音乐相伴，每一个下午都有温柔的问候。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和收听，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925有声书联播。这首歌来自张杰的千万次想象。稍后呢，在下午的4点到5点会继续陪您解锁好歌。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6: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5: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6: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5: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6: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5: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7: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8: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9: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10: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1: 啊！一定夸，一定夸。
12: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3: 好家伙，我可赶这波。
8: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9: 锁定925交通广播，
7: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14: 欢乐五一，精彩不打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十二点五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陪伴大家度过五一假期第二天的美好下午时段。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呢，全市多云见晴，偏北风2到3级，阵风6到4到6级啊。最高气温呢是19到2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会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到4度，最高气温呢是16到18度。未来三天假期呢，气温还会逐步的回升，一直到5月5号，气温回升非常的明显啊。户外活动大家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播有声书联播书香哈尔滨，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坑杀缘由。随着时间的推移，秦军降卒与诸侯联军士兵之间矛盾愈发尖锐，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随时可能带来毁灭的灾难。在营地的食堂里，一次冲突正在悄然酝酿。秦军降卒们排着队领取食物，他们的眼中透露出了饥饿和渴望。然而当轮到他们时，发放食物的诸侯联军士兵却故意刁难。一个联军士兵将少的可怜的食物扔到降卒的碗里，嘲笑说，你们这些败军之将能吃到一口就算不错了。降卒们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侮辱。但其中一个年轻气盛的降卒实在忍受不了，他愤怒地说道，我们虽然战败了，但也不是你们可以随意侮辱的。联军士兵听后立刻变了脸色，他扬起手中的勺子就要动手打人。周边的降卒见状纷纷围了过来，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打斗一触即发。在训练场上，这种矛盾也时常出现。诸侯联军士兵在训练时总是故意排挤秦军降卒，他们占据着最好的训练器械，不让降卒们使用。当降卒们想要靠近时，联军士兵就会狠狠地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份儿，一边待着去。降卒们心中充满了怨恨，但又无可奈何。有一次，一个降卒不小心碰到了一个联军士兵，联军士兵立刻破口大骂，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找死呢是吧？说着便一拳打在了降卒的脸上。降卒们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欺负，再也忍受不了，他们一拥而上，与联军士兵扭打在了一起。训练场上顿时混乱一片，咒骂声喊叫声此起彼伏。在营地的休息时间里，言语侮辱更是家常便饭。联军士兵们常常聚在一起，对秦军降卒指指点点，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话。他们嘲笑降卒们的穿着、口音和行为习惯，甚至侮辱他们的家人。降卒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这些侮辱，心中的怒火却在不停地燃烧。有一天，一个联军士兵对着一群降卒喊道，你们这些秦狗都是秦朝的帮凶，应该被千刀万剐。降卒们听后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纷纷集中起来，与联军士兵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双方的情绪都非常激动，场面一度失控。这些日常冲突和言语侮辱对军队的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士兵们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训练和作战上，他们整天都在为这些矛盾而烦恼，士气低落，战斗力大打折扣。其次，这种矛盾在军中形成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使得士兵们之间缺乏信任和合作。在战斗中，他们无法相互配合，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矛盾的激化还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骚乱。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秦军降卒可能会联合起来反抗，给项羽的军队带来巨大的威胁。项羽得知这些情况后十分焦虑，他知道 如果不尽快平息赤壁

之间的矛盾，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下令加强对士兵的管理，禁止联军士兵侮辱降卒，同时他也派人对降卒进行安抚，承诺会给他们公平的待遇。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士兵之间的矛盾已经根深蒂固，不是一时一会儿就能够解决的。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将领们纷纷向项羽汇报士兵之间的矛盾情况，他们担心这种矛盾会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甚至导致内部的分裂。项羽听后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找到矛盾的根源。经过一番思考，他意识到文化差异、过往仇恨和利益冲突是导致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从这方面下手。于是项羽决定采用一系列的措施来缓解矛盾，让联军士兵和降卒们相互了解对方的文化和习俗，增进彼此的信任和理解。同时他也加大了物资分配的公平性，确保降卒们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和衣物。此外他还对那些故意挑起矛盾的士兵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以起到威慑作用。巨鹿之战后，项羽的军队本就面临着粮草短缺的严重问题。在战争期间，为了激励士兵勇往直前，项羽破釜沉舟，让士兵们只携带3天的口粮。这种破釜沉舟的决心虽然激发了士兵们的战斗力，但也使得军队的粮草储备变得极为缺乏。战争结束后，项羽的军队需要大量的粮草来恢复体力，补充物资。然而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大多都是经过了战争洗礼的荒芜之地，粮食产量极低，根本无法满足士兵的需求，也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生活困苦，无法为军队提供足够的粮食支持。就在项羽为粮食问题发愁的时候，章邯率领20万秦军投降了。这原本是一件好事，意味着项羽的势力得到进一步的壮大，但没想到这20多万秦军降卒却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项羽的粮草压力急剧增加。为了解决粮草问题，项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首先派人到周边地区去征集粮食，士兵们四处奔波，挨家挨户地劝说百姓捐赠粮食。然而百姓们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谁又能拿出粮食来呢？有些百姓甚至因为害怕被军队征收粮食，反而躲进了深山老林。项羽还尝试与其他诸侯协商，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粮草支持，但其他诸侯也有自己的难处，他们的军队同样需要粮草来维持生机，不愿意轻易将粮草分给项羽。有些诸侯虽然表面上答应了项羽的请求，但实际上只给了很少的一部分粮食，根本无法解决项羽的燃眉之急。在这些情况下，项羽不得不考虑减少军队的口粮供给，他下令降低士兵们的食物标准，减少每餐的分量，原本丰盛的饭菜变成了稀粥和咸菜，士兵们的肚子经常饿得咕咕叫，降卒们的待遇更是糟糕，他们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很多人都处于饥饿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粮草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军队中开始出现了不满和抱怨的声音，士兵们也因为饥饿而体力下降，战斗力也大打折扣，降卒们更是对未来感到绝望，他们担心自己会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在一个

寒冷的夜晚，营地中蔓延着一股压抑的气氛。士兵们围坐在篝火旁，眼神中透露出疲惫和焦虑。一个年轻的士兵抱怨道：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每天都吃不饱，怎么打仗啊？另一个士兵无奈地说：哎，没办法，现在粮食这么紧张，能有口吃的就算不错了。降卒也在一旁小声地议论着，他们担心项羽会因为粮草问题而抛弃他们。项羽看着眼前的一切，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痛苦。他知道粮草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军队很可能会发生哗变，但他想尽了办法也无法找到足够的粮食来满足士兵的需求。但他感到自己仿佛在一个无底的深渊中，看不到一丝的希望。就在项羽为粮食问题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秦军降卒们因为饥饿和不满开始出现了骚乱的迹象，他们私下聚集在一起商量着如何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有些人甚至提出了反抗的想法，想要夺取军队的粮食。

后顾之忧。项羽站在营帐中，望着地图上的局势，心中的忧虑犹如乌云般愈发浓重。秦军降卒反叛的可能性像一把高悬的利剑，时刻威胁着他的军队和未来的霸业。秦法的威慑是项羽担忧的重要原因之一。秦朝以严苛的法律著称，秦法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每一个秦人。即使这些降卒已经投降，他们的家人仍在秦朝的统治之下。按照秦法，如果他们投降后背叛秦朝，其家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被满门抄斩。这种强大的法律威慑使得降卒们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恐惧，他们害怕自己的投降行为会给家人带来灭顶之灾，也担心秦朝会对他们的家人进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会为保护家人而选择反叛，重新回到秦朝的怀抱。降卒的忠诚度也是项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些秦军降卒原本就是为秦朝效力的，他们对秦朝有着一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虽然巨鹿之战失败后他们被迫投降，但内心深处未必真正屈服于项羽。在降卒内部，一些将领和士兵对投降心有不甘，他们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战败，并非真正输给了项羽。他们时刻等待着机会，想要重新崛起，恢复秦朝的统治。而且秦军降卒与诸侯联军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文化差异、过往仇恨和利益冲突，使得他们之间难以建立起信任和忠诚。一旦有合适的时机，这些降卒很可能就会倒戈相向，给项羽的军队带来巨大的打击。项羽还担心秦军降卒会与秦朝的残余势力勾结。秦朝虽然在巨鹿之战中严重受挫，但仍有一些残余势力在各地活动，这些势力可能会利用秦军降卒的不满和矛盾煽动他们反叛。他们会向降卒们承诺，只要他们反叛成功，就会恢复他们的地位和荣誉，保护他们的家人。

对于那些在诸侯联军中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降族来说，这种诱惑是难以抵抗的。一旦他们与秦朝的残余势力勾结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对项羽的军队构成严重的威胁。反叛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让项羽不寒而栗。如果秦军降卒反叛，项羽的军队将腹背受敌。在内部，降卒们会在营地中制造混乱，破坏物资，袭击联军士兵，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大幅下降。在外部，他们可能会与秦朝的残余势力联合起来，对项羽的军队进行围攻。项羽的军队原本就面临着粮草短缺和士兵矛盾激化的问题，如果再加上降卒的反叛，很可能就会陷入绝境。而且反叛事件一旦发生，将会对项羽的声誉造成极大的损害，其他诸侯也会对他的领导能力产生怀疑，不再愿意与他合作，百姓们也会对他失去信心，认为他无法管理好自己的军队，这将使得项羽在争夺天下的路上更加艰难。在一个寂静的夜里，项羽独自走出营帐，望着远处秦军降卒的营地，萤火闪烁，影影绰绰的人群，他仿佛看到了降卒们背叛的场景，听到了喊杀声和惨叫声。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做出决定，以消除这个潜在的威胁。项羽坑杀200,000秦军降卒的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在关中大地传开。原来对项羽抱有一丝期待的关中百姓心中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恐惧和怨恨。当这个噩耗传到咸阳城时，整个城市都陷入了一片死寂，百姓们停下手中的活计，脸上满是惊骇的表情。他们不敢相信那个曾经被视为反秦英雄的项羽竟然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在他们想象中，项羽应该是一个正义的领袖，能够带领他们摆脱秦朝暴政，走向新的生活。然而坑杀降卒的行为让他们看到了项羽的另一面，一个冷酷无情、嗜杀成性的人。在街头巷尾，人们聚在一起小声地谈论着这事儿。一个老人悲愤地说，这些降卒都是我们关中子弟呀，他们已经投降了，为什么还要杀他们呀？项羽他这是在屠杀我们的亲人呀。旁边的年轻人也义愤填膺地说，原本以为他能给我们带来希望，没想到他比秦朝的暴政还要可怕。他们的眼中燃烧着怒火，对项羽的怨恨到达了极点。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失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阖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恐惧如同阴霾一般笼罩着关中百姓的生活，他们担心项羽的屠刀也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妇女们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不敢让他们出门，男人们则是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生怕遭遇不测。夜晚原本热闹的街道变得冷冷清清，家家户户都紧闭门窗，不敢有丝毫的响声。一些百姓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逃离关中，他们害怕留在这个地方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在逃亡的路上，人们拖家带口，满脸疲惫和绝望，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只希望能够远离这个充满血腥恐怖的地方。关中百姓对项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原本当项羽是率领诸侯联军向关中进发时，百姓们对他夹道欢迎，把他当作救星一般看待，他们期待着项羽能够推翻秦朝的暴政，给他们带来和平与宁静。然而坑杀降卒的行为让他们彻底失望，他们不再把项羽视为英雄，而是将他看作是一个恶魔。在一些村庄里，当项羽的军队路过时，百姓们不再像以前热情地迎接，而是远远地躲开了，用仇恨的眼光看着他。孩子们也不再欢呼雀跃，而是躲在大人的身后，眼中充满了恐惧。项羽的军队所到之处，再也听不到百姓的欢声笑语，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沉默和冷漠。这些态度的转变对项羽在关中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本希望能够得到关中百姓的支持，以此来巩固自己在关中的地位，然而坑杀降卒的行为让他失去了民心，百姓们不再愿意为他提供粮食和物资，也不愿意为他的军队效力。项羽的军队在关中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补给变得越来越困难。项羽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为时已晚。他试图通过一些措施来挽回民心，比如减少百姓的赋税，安抚百姓的情绪。然而百姓们对他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不再相信他的承诺，无论项羽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他们心中对他的厌恶和恐惧。天下人心向背，在坑杀降卒之前，项羽凭借巨鹿之战的恢宏战绩，破釜沉舟的勇气，成为了各路反秦义军中的英雄人物，天下百姓对他充满了敬仰和期待，将他视为推翻秦朝暴政的希望之星。然而坑杀200,000秦军降卒的消息一经传出，项羽在天下百姓心中的形象瞬间崩塌，原本的英雄形象被残忍嗜杀的标签所取代，百姓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曾经让他们给予厚望的人，对他的行为感到震惊和失望。他们无法理解为何一个能够带领义军战胜强大秦军的将领会做出如此灭绝人性的事情。这种形象的巨大转变使得天下百姓对项羽的态度从尊崇变为恐惧和厌恶。在古代社会，道德观念深入人心，战争也讲究仁义之道，项羽坑杀降卒的行为严重违背了道德准则，引起了天下人的公愤。人们认为降卒既然已经放下了武器投降，就应该得以善待，而不是被残忍的杀害。这种不人道的行为被视为对生命的蔑视和对道德底线的践踏。各地的文人墨客士大夫纷纷对项羽进行谴责，他们通过文章、论文等方式表达对项羽的不满
和批判。这些舆论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天下百姓对项羽的反感。天下百姓渴望和平与安宁，希望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生活。项羽坑杀降卒的行为让他们意识到，即使投降也无法保障生命安全。这种不安全感在百姓心中蔓延开来，使得他们对项羽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无论是支持秦朝的百姓还是反秦的义军，都对项羽的行为感到担忧。他们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项羽屠刀下的牺牲品。这种安全感的缺失让百姓们对项羽敬而远之，转而寻求其他能够保障他们安全的势力。除了天下百姓，其他反秦势力也对项羽的行为表示不满。一些原本与项羽结盟的诸侯开始对他产生疑虑，担心他的残暴行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们意识到，与这样一个嗜杀的人合作，可能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因此，这些诸侯开始与项羽保持距离，甚至在一些问题上与他产生分歧。而刘邦等其他反秦势力则抓住了这个机会，树立自己仁义的形象，吸引了更多百姓和势力的支持。他们通过善待百姓、安抚降卒等方式赢得了天下人的好感，与项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天下人心逐渐背离项羽，转而倾向于其他势力。百姓们开始支持那些能够带来和平、保障生命安全的势力，希望能够在他们的带领下过上安稳的生活。而其他反秦势力则利用项羽的失误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在这种人心向背的情况下，项羽在争夺天下的道路上逐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的失败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失败伏笔。项羽坑杀200,000秦军降卒的行为，如同在自己的前行道路上埋下了无数颗定时炸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炸弹逐一爆炸，将他推向了失败的深渊。失去民心支持是项羽失败的重要伏笔。在坑杀降卒之前，项羽凭借巨鹿之战的威名，在天下百姓心中树立起了英雄的形象，人们对他满怀期待，希望他能够结束秦朝的暴政，带来和平与安宁。然而，坑杀降卒的行为让他瞬间失去了民心。关中百姓原本对项羽夹道欢迎，视他为救星，可这一残忍举动让他们对项羽充满了恐惧和怨恨，态度从热情变为冷漠和抵触。百姓们不再愿意为他提供支持，无论是粮食、物资还是人力。在楚汉相争中，刘邦进入关中后约法三章，善待百姓，赢得了关中百姓的忠心拥护。百姓们主动为刘邦的军队提供补给，积极参军作战，而项羽的军队在关中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物资匮乏，兵员补充困难，民心的向背在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失去了百姓的支持，项羽就像失去了根基的大树。战略被动也是坑杀降卒带来的严重后果。项羽坑杀降卒的消息传开后，其他诸侯对他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和恐惧。原本与他结盟的诸侯开始与他保持距离，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坑杀的对象。在楚汉相争中，这些诸侯在关键时刻往往选择观望或者倒向刘邦。

例如，在一些重要的战役中，项羽希望得到其他诸侯的支援，但很多诸侯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愿意为他卖命。而刘邦则善于利用各方势力，联合其他诸侯共同抵抗项羽。他通过分封土地、给予好处等方式，吸引了众多诸侯的支持，形成了强大的联盟。项羽在战略上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独自面对刘邦以及盟友的联合攻击。在人才方面，坑杀降卒也让项羽失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一些有识之士看到项羽如此残暴嗜杀，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纷纷离开他，转而投靠了刘邦。韩信原本是项羽的部下，但项羽没有重用他，再加上看到了项羽坑杀降卒的行为，韩信认为项羽难成大事，于是转投刘邦。在刘邦的麾下，韩信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为刘邦出谋划策，立下了赫赫战功。而项羽身边的人才却越来越少，他在决策和指挥上逐渐陷入了困境。在舆论方面，项羽坑杀降卒的行为遭到了天下人的谴责，各方的文人墨客、士大夫纷纷对他进行批判。这些舆论的传播进一步削弱了项羽的影响力，而刘邦则善于利用舆论宣传自己的仁义之举，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在百姓的心中，刘邦成为了正义的化身，而项羽则成为了残暴的代名词。这种舆论上的劣势让项羽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难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第五章，鸿门宴上错失良机。刘邦入关，秦末天下大乱，各地反秦义军风起云涌。在众多反秦势力中，项羽和刘邦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两支重要的力量。此时秦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但秦军仍然有一定的实力，分布在各个战略要地。刘邦所率领的军队最初规模并不大，装备也不算精良，但刘邦善于用人，身边聚集了一帮有才能的将领和谋士。他的进军路线是从砀郡出发，一路向西。在进军过程中，刘邦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决策。当军队进入昌邑时，遇到了彭越率领的一支羽翼军。彭越手下有不少人马，且熟悉当地的地形和情况，刘邦便主动与彭越联合，共同攻打昌邑。昌邑城防守坚固，秦军防守严密，刘邦和彭越的联军多次进攻都未能成功。面对这种情况，刘邦没有一味的强攻，而是果断决定放弃昌邑，继续西进。他知道在战争中不能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以最终进入关中为目标。于是刘邦率领军队绕过昌邑，向高阳进发。在高阳，刘邦认识了一个重要的人物，李绩。李绩是个饱读诗书、有智谋的人，他看到刘邦有成就大业的志向，便主动前来投诚。李绩建议刘邦先夺取陈留，因为陈留是交通要道，且城中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刘邦采纳了李绩的建议，在李绩的帮助下顺利拿下了陈留。这一战不仅为刘邦的军队补充了大量

的粮草，还壮大了军队的声势。之后刘邦继续西进，打进颍阳，颍阳的秦军抵抗较为顽强，但刘邦指挥的军队奋力作战，最终攻克了颍阳。此时张良前来与刘邦会合，张良是个足智多谋的谋士，他的到来为刘邦的西进增加了强大的助力。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决定联合韩王成的军队共同打进南阳郡。南阳郡守在刘邦和韩王成的联军的强大攻势下退守宛城，宛城城墙高大厚实，易守难攻。刘邦本想绕过宛城继续西进，但张良提醒他，如果不拿下宛城，一旦西进中途被宛城的秦军从背后袭击，将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刘邦听从了张良的建议，连夜回师，将宛城团团围住。南阳郡守见大势已去，便派使者与刘邦谈判，最终以和平的方式投降。刘邦不仅没有伤害南阳郡守，还封他为殷侯。这一举措赢得了南阳郡百姓和秦军将士的好感，也为刘邦西进减少了阻力。此后刘邦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克了丹水、胡杨等地。在进军过程中，刘邦不断招降秦军，收编当地的义军，军队规模越来越大。而此时项羽的军队正在与秦军的主力在巨鹿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项羽破釜沉舟，以非凡的气度和决心击破了秦军的主力，消耗了秦军大量的有生力量，这使得秦军在关中的地区的防守相对薄弱，为刘邦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刘邦抓住这个机会，加快了进军的步伐。他率领军队经过关武，顺利进入关中地带。公元前207年，刘邦的军队率先抵达霸上，秦王子婴出城投降，秦朝正式灭亡。

0: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记住这个口诀。
1: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0: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1: 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3: 北京时间16:00。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92.5
4: FM92.5
5: FM92.5
6: FM92.1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1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3: 啊！一定夸，一定夸。
14: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1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1: 锁定925交通广播，
9: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16: 好啦，下午的4:03啦，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陪伴大家度过五一假期第二个休息日的美好的下午啊。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哈尔滨市今天下午呢全是多云见晴，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最高气温呢是19到2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以多云见晴为主，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到4度，最高气温呢是16到18度。今明两天呢都是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的啊，但是早晚还是偏凉，出门还是要带一件薄外套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那这里是陪伴您度过五一假期晚高峰的专属音乐陪伴时段。现在呢是下午4点啦，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晚高峰正式拉开了序幕。不管呢您是结束了近郊游玩、走亲访友，正开车往家赶，还是说依旧奔波在路上，忙着奔赴下一场美好，925一直在您的身边。那今天的晚高峰呢，满满的都是假期的暖意啊，既有贴心的祝福，也有实用的生活小提示，更有超多节奏欢快、旋律上头的热门歌曲，陪伴您轻松避开拥堵，把归途变成享受。也希望大家路上平安顺畅，心情跟今天的天气一样明媚又畅快。好了，第一首歌送上一首超适合假期的欢乐歌曲，跟着轻快的节奏，让我们继续开启这份惬意的归途时光吧。

秋韵说歌很好听啊，这首歌是来自乔俊成的《要山要海要自由》哈，一首满满的假日氛围感的歌曲，是不是感觉路上的心情都变好了呢？秋韵来了说下午好，五一劳动节快乐，今天值班，是的啊，今天一下午的时间呢都会陪伴大家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哈，我们也提示大家五一假期出行，咱们哈尔滨的车友们路上车流量，尤其是商圈附近那可真不小，尤其是晚高峰的时段啊。主次干道商圈周边高速出入口车流都是比较集中的，在这提示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变道加塞儿。另外呢，放假了咱别开斗气车哈，途经路口人行横道的时候要提前减速，平安永远是回家最快的路。那假期里呢，大家可能吃喝玩乐呀也都很尽兴啊，在这呢也给大家提个饮食的小提议，假期聚餐多，生冷油腻的食物呢别太贪多了，尤其是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多喝温开水，注意休息，别因为假期放松就熬夜了，保持好状态才能玩得更开心，出行更安全。好了，接下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旋律轻快又治愈，是暖心的一首歌，送给每一位心怀美好的你，来自海来阿木和姚小棠的一首歌，路过的晚风。

好，这样的歌呢是来自歌手孙露的一首歌《怎样遇见你》。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歌声伴着一路的风景，真的特别适合五一自驾出行的心情了。五一劳动节也是属于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的节日，不管您是坚守岗位还是在尽情的享受假期，都值得最美好的祝福。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五一假期快乐，生活美满顺心，家人平安健康，日子越过越红火。总之希望大家一路繁花一路欢喜。

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梁博的歌了。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梁博，《给我一点温度》。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好歌，来自林宝欣的《借月》。

0: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记住这个口诀。
1: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0: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1: 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3: 925高速路况，
4: 好，下午的4:30，925高速路况。

0: 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出行情况。你好，张莹。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较大，绕城高速、京海高速、哈姆高速、海大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2026年五月假期，小型客车减免时段是从5月1日0时开始，至5月5日24时结束，共计5天。五一假期来临，高速公路车流量将大幅增加。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错峰出行。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途经能见度比较低的路段时，请留意观察并瞭望高速公路周边的环境，提前减速慢行，加大行车距离，合理使用灯光，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的，感谢张莹。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来，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晚高峰出行的路上难免会遇到点小堵车啊，大家千万别着急，听听歌放松心情，安全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动感也特别的十足啊，节奏欢快，帮你驱散路上的小烦恼。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庄心妍的《带着梦想去旅行》。旅行的时候呢，假期如果自驾出行，车辆长时间行驶，大家一定要注意留心您的车况。出门之前呢，找一个汽修店去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呀，油量、电量啊。另外，千万不要放置一些易燃易爆物品在车里面，比如说打火机，比如说香水等等，避免阳光暴晒引发的安全隐患。另外呢，我们在出门游玩的时候，停车时啊，尽量选择正规的停车场，锁好车门，带好随身携带的物品。生活处处有细节，做好这些小细节，假期出行更安心。好了，接下来继续分享一首这个轻松愉快的歌曲，是来自许飞的《梨花又开放》。

来自赵雷的一首歌《少年锦时》，简简单单的快乐其实就是假期最美好的样子了。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那此刻的你是否还在车流当中慢慢前行，或者已经快到家了呢？不管身在何方，925的音乐和陪伴始终不会缺席。五一假期啊，有很多人奔赴远方看风景，那有人呢陪伴家人享受温馨，每一种生活其实都格外的有意义。也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扫去你一天的疲惫，让晚高峰的归途多一份惬意，多一份温暖。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旋律轻快，朗朗上口，也特别适合开车来收听。我们一起听这首来自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

温柔又治愈的歌声仿佛是把生活的美好都唱进了我们的心里面。再分享一个居家生活的小提示啊，那假期里呢，难免我们会有一些家里吃的零食啊，或者是水果堆积，吃完了之后垃圾记得及时清理，保持室内的通风啊。五一外出游玩回家之后，一定要记得洗手消毒，做好个人防护，尤其是早晚温差大，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别着凉感冒了。如果呢我们是带上老人和孩子出行的车友们，在路上一定要照顾好家人，车里必备好一些常用的物品，耐心慢行，让每一次出行都安心又舒心。那接下来呢，继续分享一首充满活力的歌，节奏呢也是很上头啊，陪大家轻松度过拥堵时刻。这首歌《一路生花》送给大家。

好，希望我们的生活也能够一路生花，万事顺意。五一假期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假期的机会，好好的享受这份悠闲。不妨我们就暂时放下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好好的陪伴家人，也好好的犒劳自己。晚上的4:54了，晚高峰的路上，也希望大家在堵车的路上呢，能够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啊，文明驾车。咱们哈尔滨的车友一直都是最棒的，用好的心情来面对路上的小拥堵，也希望大家能够跟着音乐放松心情，平安快乐的抵达目的地。下一首欢快的歌来自房东的猫 New Boy 送给大家。

轻松的旋律也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晚高峰的时光有音乐陪伴，一点都不漫长。又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要过去了，也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五一假期，感恩每一份坚守，也珍惜每一份相聚，致敬每一位为生活努力奔跑的人。继续送上这首歌呢，是来自林峰的《323》，陪大家收尾这段美好的晚高峰的时光，我们来听这首歌。稍后呢，在整点报时回来，会继续请您收听925有声书联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城市。
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3: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7: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8: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9: 啊！我的命夸一定夸，
10: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1: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6: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7: 锁定925交通广播，
5: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又在啰嗦。好了，晚上的5: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刚刚发布了今天夜间到5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通河、依兰、方正、延寿等东北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最低气温0到4度，最高气温呢是16到17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4级，白天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0到4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4号夜间到5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5号下午，上至五常、延寿局地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白天阵风6到7级。五常、上至延寿局地阵风8到9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最高气温会达到23到26度。未来三天呢，气温逐步回升，5号气温回升明显，户外活动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监测。5号，也就是我们假期最后一天的白天，上至五常、延寿局地可能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风容易造成室外设施以及附属物所坏，建议呢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对农业设施、通讯以及电力设施、广告牌匾、围挡、临时搭建物等的巡查和加固，加强道路和水上的交通管理。同时啊，这两天风大，火险等级上升，提示大家要注意用火安全。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刘邦先于项羽进入关中，这一结果并非偶然。他在进军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了合理的战略策略，灵活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同时他善于用人，能够听取谋士的建议，团结各方力量。而项羽则在巨鹿之战中与秦军主力鏖战，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耗费了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最终，刘邦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成功的先一步进入关中，为日后的楚汉相争奠定了基础。约法三章，刘邦的军队进入汉中后，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稳定当地的局势，赢得百姓的支持。当时的关中地区经历多年的战乱和秦朝的苛政，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秩序混乱。刘邦知道，要想在关中站稳脚跟，就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安抚百姓，恢复社会秩序。经过深思熟虑，刘邦决定颁布三条法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约法三章的具体内容是：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简单来说，就是杀人的人要被处死，伤害他人或者盗窃财物的人要根据罪行的轻重受以相应的惩罚。这三条法令虽然简洁，但却切中了当时社会的要害。在实施约法三章的过程中，刘邦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首先，他派出使者到关中各地，向百姓宣传约法三章的内容。使者们走街串巷，向百姓详细解释这三条法令相对的含义和目的，让百姓清楚知道从今以后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了保障。同时，刘邦还命令军队严格遵守约法三章。他告诫士兵们，不得随意杀害百姓，不得抢夺百姓财物，不得骚扰百姓生活。对于违反约法三章的士兵，刘邦绝不姑息，一律按照法令进行严惩。有一次，一名士兵趁乱偷了百姓家的一只鸡，被刘邦的部下发现，立即将这名士兵逮捕，并按照约法三章的规定进行了处罚。这件事情传开后，士兵们都不敢再违反纪律，军队的纪律得到了极大的整顿。约法三章的实施在关中地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百姓们对这三条法令拍手称快。他们长期以来饱受秦朝苛政的折磨，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如今刘邦颁布的约法三章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杀人者死，让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罪人即到底罪，让他们的财产不再受到威胁。百姓们纷纷奔走相告，对刘邦的军队也改变了看法。以前他们对反秦义军存在着惧怕和疑虑，担心义军也会像秦军一样烧杀抢掠，但现在刘邦的军队纪律严明，严格遵守约法三章，让他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安全。许多百姓主动拿出食物和酒肉来慰问刘邦的军队，表达对刘邦的感激之情。约法三章的实施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支持，也得到了关中地区各级官吏的认可。秦朝的法律非常严苛，官吏们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百姓的怨恨，而约法三章简单明了，易于执行，让官吏们在执行过程中也更加得心应手。他们也看到了刘邦的诚意和决心，愿意与刘邦合作，共同维护关中地区的社会秩序。在约法三章的影响下，关中地区的社会秩序迅速得到了恢复，集市重新热闹起来，百姓们开始安心地从事生产和生活，犯罪率大幅下降，社会风气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刘邦的军队在关中地区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为他在关中地区建立稳固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秦朝的苛政相比，约法三章显得格外宽松和人性化。秦朝的法律条文繁多，刑罚残酷，百姓动辄就会触犯法律，而约法三章只规定了三条最基本的原则，让百姓们更容易理解和遵守。这种宽松的法律环境
让百姓感受到了自由和尊重，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约法三章的实施还为刘邦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在百姓的眼中，刘邦是一位仁慈公正的领袖，他能够关心百姓的疾苦，为百姓着想，这是与秦朝统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良好的形象为刘邦在日后的楚汉战争中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拥护。随着时间的推移，约法三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不仅在关中地区深入人心，也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其他地区的百姓听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后，都对刘邦产生了好感，纷纷希望刘邦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项伯泄密。项伯与张良的交情源于一场意外，那时天下尚未如此动荡，项伯还只是楚国的贵族之一，虽然有着一定的身份地位，但也有着江湖人的侠义之气。而张良以初露其非凡的智谋与抱负，在江湖中早已小有名气。一次，项伯因行侠仗义失手杀了人，被官府四处通缉，他走投无路，只好四处躲藏，过着居无定所、担惊受怕的日子。在逃亡中，项伯听闻张良为人重情重义，且足智多谋，便抱着一丝希望找到了张良。张良见到项伯时，见他一脸的疲惫与惶恐，心中便已明白了他的处境。张良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项伯藏在了自己的住所。在那段时间里，张良不仅为项伯提供了衣食住行的保障，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和智慧四处打听消息，寻找解决项伯困境的方法。张良知道项伯杀人之事已引起了官府的重视，若不妥善处理，项伯迟早会被官府抓住。于是他开始暗中活动，与一些江湖豪杰和有影响力的人进行沟通，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力量为项伯说情。同时张良也在寻找机会让项伯能够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前往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在张良的努力下，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一位与官府有一些关系的江湖豪杰被张良的诚意所打动，答应帮助在官府面前为项伯说情。经过一番周旋，官府最终决定不再追究项伯的杀人之罪，但要求项伯离开此地，不得再回来了。项伯得知这一消息，对张良感激涕零。他知道如果没有张良的帮助，自己早已成为官府的刀下亡魂。从那以后，项伯便将张良视为自己的救命恩人，两人的交情也在患难之中更加深厚。此后的日子，项伯和张良虽然因各种事务而聚少离多，但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系。每当项伯遇到困难或有重要的事情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张良，而张良也会毫不犹豫地为项伯出谋划策，提供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下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反秦义军纷纷起义，项伯便随着项羽加入了反秦的队伍，而张良则辅佐刘邦踏上了争夺天下的征途。尽管他们身处于不同的阵营，但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情。在反秦的过程中，项伯和张良偶尔也会相遇，每次相遇他们都会密切的交谈，回忆起过往的点点滴滴。他们知道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彼此的情谊是多么的珍贵。有一次在一场反秦的战役中，项伯所在的军队陷入了困境，张良得知消息后，不顾自己身处于刘邦阵营的身份，暗中为项伯传递情报，帮助他找到了突围的方法。项伯成功突围后，对张良的感激之情
更是难以言表。通风报信，项羽在巨鹿之战中大获全胜，威名远扬，各路诸侯纷纷归附。此时他听闻刘邦已经先一步进入关中，还约法三章，赢得了百姓的支持，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怒火。他觉得刘邦此举是对他的挑战，于是他下令犒赏士兵，次日攻打刘邦的队伍。项伯得知这一消息，心中十分焦急，他知道一旦项羽和刘邦开战，必然会生灵涂炭，而且他与张良的深厚情谊也让他不忍心看到张良陷入危险之中。他心想，张良如今在刘邦军队中，若是项羽打刘邦，张良必定难保性命。我曾受过张良的救命之恩，如今正是我报答他的时候。夜幕降临，项伯趁军中众人熟睡之际，偷偷骑上一匹快马，朝着刘邦的军营飞驰而去。一路上他心急如焚，只盼着能够尽快见到张良，将这个消息告诉他。月亮洒在他身上，映出他焦急的身影。终于项伯来到了刘邦的军营，守卫拦住了他。项伯急忙表明自己的身份，并说有要紧的事要见张良。守卫不敢怠慢，急忙通报张良。张良正在营中休息，听到了守卫的通报，心中十分诧异，他立刻起身迎接项伯。见到项伯后，张良十分惊喜，说道，项兄，你为何深夜前来？项伯拉住张良的手，急切地说，贤弟，大事不好了，项羽得知刘邦先入关中，十分恼怒，已经下令明日攻打刘邦的军队，你快跟我走吧，免得遭遇此祸。张良一听，心中一惊，但很快镇定了下来，他对项伯说，项兄，我深受沛公的托付，如今沛公有难，我若独自逃走便是不义之举，我必须将此事告诉沛公，再做打算。项伯皱了皱眉头，说道，贤弟，你这又是何苦呢？如今项羽兵强马壮，刘邦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你跟着刘邦只有死路一条啊。张良坚定地说，项兄，我与沛公相识以来，他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在他危难之时弃他而去。项兄，你且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说完，张良便匆匆地走进了刘邦的阵营。刘邦正在与谋士商议事情，见张良神色匆匆地进来，便说，子房，何事惊慌？张良将项伯带来的消息告诉了刘邦。刘邦听完脸色大变，惊慌地说，这可如何是好啊，我与项羽实力悬殊，根本无法抵挡他的进攻。张良思索片刻道，沛公，你觉得你能够抵挡项羽的军队吗？刘邦无奈地摇摇头，说，不能。张良说，既然如此，沛公不如去见项伯，向他表明你的心意，让他在项羽面前为你说情吧。刘邦有些犹豫地说，我与项伯素未相识，他会帮我吗？张良说，项伯与我交情深厚，他此次前来也是为了救我。沛公，只要真心诚意地与项伯交谈，再许些好处，项伯定会帮我们。刘邦听后觉得有道理，便跟着张良来到了项伯的面前。刘邦恭敬地向项伯行礼，说道，项将军，我刘邦并无与项羽将军争夺天下之意，我先入关中也只是为了等待项羽将军的到来，如今听闻项羽将军要攻打我，实在是冤枉啊。项伯见刘邦态度诚恳，便说，沛公，我相信你的话，但项羽将军如今正在气头上，你明日最好
先去鸿门向他请罪。

以表你的诚意。为了进一步拉拢项伯，刘邦还提出了要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项伯见刘邦如此有诚意，便答应了下来，并说：沛公放心，我定会在项羽将军面前为你美言几句，但你明天一定要早些去鸿门，不然就失了礼数了。项伯与刘邦交谈完毕后，便连夜返回了项羽的军营。他心中想着，希望刘邦明日能去鸿门谢罪，化解这场危机，我也算是对得起张良的救命之恩了。回到军营后，项伯立刻去见项羽，将刘邦的话转达给他，并劝道：沛公先入关中，为我们扫清了不少障碍，他若真有谋反之心，又何必等你来呢？不如明天等他来谢罪时好好款待他，以免伤了和气。项羽听了项伯的话，心中的怒气消了不少，便答应了下来。刘邦听了张良的建议，知道这是当下唯一可以化解危机的方法，于是强压心中的紧张与不安，跟着张良来到了项伯面前。他脸上堆满了谦卑的微笑，恭恭敬敬地向项伯施了一礼，说道：项将军，久闻您的大名，今日得见，实乃刘邦的幸运。我刘邦本是一介草民，能有今日，全赖各路英雄的扶持。此次入关中，并非我本意，我日夜盼着将军和项羽将军的到来，好将关中之事一一禀报。项伯看到刘邦诚恳的模样，微微点了点头，但仍然没有完全放下警惕，说道：沛公，如今项将军听闻你先入关中，心中甚是不快，你可有打算？刘邦赶忙说道：项将军，我对项羽将军绝无二心，我入关中后封存了府库，安抚了百姓，就是为了等待项将军将来主持大局。如今听闻将军要兴兵问罪，我真是惶恐之极呀。我愿意明日亲自前往鸿门，向项羽将军当面谢罪，以表我诚意。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五月的风很暖》。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玉吉说呢，有一路由经纬街往通江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哈。看来大家都到这个道里商圈去逛街了哈。有一路由经纬街往通江街的方向，目前车行缓慢。好了，那如果您的五一还在纠结去哪儿，听我的，直接地铁二号线直达极地公园。今年的极地公园真的是上大分了啊，不仅有门票升级季卡，让您畅玩90天。经典秀场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浪漫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解决掉您的一切不开心。梦幻的海底世界和美人鱼，给您沉浸式的深海体验啊。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大家一定要去，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如果来得及的话，还可以去北极熊酒店和北极熊做一夜邻居。那这种奇妙的体验，这生能有几次呢？还有全新开放的咩咩农场，美式复古风拍照超出片，原创全新动物 IP 夹克肉丝，这对明星小羊来这里和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休闲拍照一站搞定，还能和小羊互动贴贴呢，大人和孩子都玩不够。五一逛极地公园才是正经事儿，五大场馆带您邂逅极地的梦幻和海洋奇幻，快带着孩子一起解锁这个五一的极地欢乐之旅吧。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秀芬芳，书香哈尔滨。
3: 项伯听了刘邦的话，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说道：沛公，你若真有此心，明日去鸿门谢罪，或许能化解这场危机。但你要知道，项羽将军脾气暴躁，你去了之后定要小心言辞。刘邦连忙点头称是，接着说道：项将军，您与张良兄交情深厚，我也知道您是一位重情重义之人，今日您深夜前来通风报信，救我于危难之中，刘某感激不尽。我想与您结为儿女亲家，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您看我有一女，生得乖巧伶俐，若能与您家中公子结为连理，那真的是再好不过。项伯没想到刘邦会提出这样的请求，心中有些犹豫。刘邦见状又说道：项将军，咱们结为儿女亲家后，再有什么事情咱们都可以相互照应，我刘邦定会把您当作亲兄长一样对待，绝不敢有半丝怠慢。项伯考虑了一番，觉得刘邦态度诚恳，而且与刘邦结为亲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项羽与刘邦之间的矛盾，于是他便答应了下来，说道：既然沛公如此有诚意，那我便答应下这门亲事，但明日您一定要按时前往鸿门，不得失了礼数。刘邦连连点头。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诚意，刘邦又命人带上一些金银珠宝，双手递给项伯，说道：项兄，这些薄礼不成敬意，还望你收下。项伯推辞一番，但最终还是收下了，说道：沛公，你不必如此客气，我此次前来只是为了报答张良的救命之恩，并非为了如此财物，只要你明天亲自到鸿门谢罪，其他的事情我会帮你来安排。刘邦感激地说道：项兄的大恩大德，刘某莫齿难忘，明日我定会带着最至诚的心意前往鸿门，向项羽将军谢罪。项伯见刘邦如此诚恳，心中又对他多了几分好感，他又叮嘱了刘邦几句，便准备告辞。 刘邦亲自将项伯送到了军营门口，看见项伯远去的背影，心中暗暗松了口气。回到营帐中，刘邦立刻与张良进行商议，讨论明天鸿门的事宜。他们仔细地商量了如何的对策和言辞，确保万无一失。刘邦知道明日的鸿门之行充满了危险，但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前往。而项伯回到项羽的阵营后，立刻去见了项羽，他将刘邦的话原原本本地学给了项羽，并劝道：大王，沛公先入关中，为我们扫清了不少障碍，他若能有谋反之心，又怎么会等您来呢？如今他愿意亲自来谢罪，说明他还是敬畏您的，不如明他心说。刘邦既然愿意低头认错，那我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呀。于是他下令取消攻打刘邦的计划，等待刘邦明日前来鸿门谢罪。次日清晨，刘邦带着张良、樊哙等100多名随从前往鸿门拜见项羽。到达鸿门后，刘邦见到项羽，立刻恭敬地进行行礼，言辞恳切地谢罪。项羽见刘邦态度谦卑，心中的怒气也消了大半，便设宴款待刘邦。在古代，座次的安排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它不仅体现了身份地位的高低，也蕴含着特别的政治和社交意义。鸿门宴上的座次安排更是暗藏玄机，反映了各方人物之间微妙关系。古代宴席中最尊贵的位置是西侧，面朝东，其次是北侧，面朝南，第三位是东侧，面朝西，最后是南侧，面向北。以下就是鸿门宴上各方座位的安排。项羽西侧面向东。项羽自恃功高，以主人自居，坐在最尊贵的位置，显示出他的霸主地位和傲慢自负。他认为自己是反秦义军的领袖，刘邦应该对他俯首称臣。项伯北侧面

0: 向南，项伯是项羽的叔父，地位仅次于项羽。他坐在这个位置，既体现了他的身份，也暗示了他在项羽阵营当中的特殊地位。同时，项伯与刘邦结为了儿女亲家，他的座次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的紧张关系。刘邦，北侧，面向北。刘邦作为客人，本应该坐在尊位，但项羽却将他安排在了这个相当卑下的一个位置，这是对刘邦的一种蔑视和侮辱。刘邦虽然心中不满，但为了避免激怒项羽，也只能忍气吞声，表现出了谦卑的姿态。范增，东侧，面向西。范增是项羽的重要谋士，被尊称为亚父，他坐在这个位置，表明他在项羽阵营中的重要地位。范增知道刘邦的野心，一心想要除掉刘邦，他的座次安排也在体现他与项羽在对待刘邦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张良，南侧，面向西。张良是刘邦的谋士，他的地位相对较低，坐在这个位置便于他观察局势，随时为刘邦出谋划策。同时，张良和项伯的交情深厚，他的座次安排也有利于他与项伯进行沟通和协调。鸿门宴上的座次安排看似是一种简单的礼仪形式，实则反映了各方人物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心理博弈。项羽的自高自大和对刘邦的轻视，为后来的局势发展埋下了隐患，而刘邦的隐忍和张良的机智，则为他们的这场危机中赢得了一丝生机。各方人物的心理活动。在鸿门宴上，项羽坐在最尊贵的位置，看着卑微的刘邦，心中颇为得意。他自是武力超群，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主力，各路诸侯对他敬畏有加。此刻他觉得刘邦先入关中不过是运气罢了，根本不是把刘邦当作真正的对手。他心想，刘邦如今前来谢罪，态度如此恭顺，可见其胆小怯懦，不足为惧。杀了这个人，反倒显得自己心胸狭隘，残暴嗜杀，会让天下人笑话。而且叔父项伯也在一旁劝说，认为刘邦有功，不该诛杀。项羽本就重情义，对叔父的话也颇为重视，所以更加坚定了不杀刘邦的想法。他甚至有些自负地认为，就算刘邦日后真有野心，以自己的实力随时都能将其轻易铲除。刘邦坐在卑位上，表面上谦和恭敬，内心却紧张到了极致。他知道自己与项羽实力悬殊，此次前来鸿门犹如羊入虎口，稍有不慎就会性命不保。他后悔不该急于进入关中，引起了项羽的猜忌，但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应对。他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要恰到好处，不能让项羽看出自己的野心。他庆幸自己能够在之前拉拢了项伯，让项伯在项羽面前为自己说了不少好话。他期待这场宴席能够顺利结束，自己能平安回到霸上。同时他也在暗中观察项羽和范增的表情，寻找着脱身的机会。范增坐在一旁，看着刘邦谦卑的模样，心中充满了疑虑和愤怒。他老谋深算，早就看出刘邦绝非池中之物。刘邦进入咸阳后，封存府库，远离美女，约法三章，赢得了百姓的支持，这分明是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他多次劝说项羽 及早除掉刘邦，以免后患无穷。但项羽却犹豫不决，听信项伯的话，对刘邦心存怜悯。在宴会上，范增多次向项羽使眼色，举起玉佩暗示他动手，可项羽却丝毫没有反应。范增心急如焚，他知道如果这次不除掉刘邦，日后将成为项羽的心腹大患。他暗自埋怨项羽太过妇人之仁，不听从自己的建议。他决定用另一种方法，他一定要在宴会上结果刘邦的性命。张良坐在刘邦身旁，表面上镇定自若，内心却时刻保持着警惕。他知道此次鸿门宴危急四伏，稍有差错就会满盘皆输。他仔细观察着项羽和范增的一举一动，分析着他们的心理变化。他庆幸自己提前安排了一切，让樊哙在营外等候，以备不时之需。他知道刘邦能够应对这场危机，但也不敢掉以轻心。他在思考着如何应对范增可能采取的行动，如何保护刘邦的安全。他知道自己的每一个决策都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和未来的局势发展。他期待着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帮助刘邦化险为夷。樊哙在帐外焦急地等待着，他担心刘邦的安危。他知道项羽生性残暴，鸿门宴上充满了杀机，他恨不得立刻冲入帐中保护刘邦。他不断地向帐内张望，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消息。当他得知范增要对刘邦不利时，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手持盾牌和长剑闯入营内，瞪着项羽，眼中充满了愤怒和警惕。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激怒项羽，但为了刘邦，他毫不畏惧。他要让项羽知道刘邦身边有他这样的武士保护，不敢对刘邦轻易动手。项伯坐在席间，心中有些忐忑。他虽然与刘邦结为了儿女亲家，想要保护刘邦，但他也不想得罪项羽。他希望这场宴会能够和平结束，双方能够化解矛盾。他不时地观察着项羽和刘邦的表情，试图从中间调解气氛。他担心范增的举动会引起冲突，破坏自己的一番苦心。他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利进行，不要再有任何的意外出现。在这场鸿门宴上，各方人物的心理活动各有不同，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内心想法在这场宴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场看似平淡的宴会却暗流涌动，充满了杀机和变数。宴会开始，气氛还算平和。刘邦举起酒杯，起身恭敬地走到项羽面前，微微弯腰说道：将军，我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于河北，我战于河南，没想到我能侥幸先入关中。我日夜盼着将军的到来，不敢有丝毫的僭越之心。今日见到将军真是万番荣幸，我先敬将军一杯，还望将军莫要怪罪我的鲁莽啊。说罢刘邦一饮而尽。项羽坐在位置上微微点头，接过酒杯豪爽地说道：沛公不必如此多礼，起来吧。我本也没怪罪你的意思，只是闻听你入关，心中有些疑虑罢了。说罢项羽也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范增坐在一旁，看着刘邦谦卑的模样，心中十分不悦。他暗中多次向项羽使眼神，又举起玉佩示意项羽动手除掉刘邦，可项羽却假装没看见，依然与刘邦谈笑风生。范增见项羽没有反应，心中十分焦急，他起身离席，走到帐外找到项庄， 拍了拍项庄的肩膀，严肃地说：项庄啊，项王为人太过仁慈，不忍心下手除掉刘邦，你现在进去，以舞剑助兴为名，趁机杀掉刘邦，否则我们日后定会成为他的俘虏。项庄听了范增的话，点了点头，说道：亚父放心，我定会完成任务。说罢，项庄手持宝剑走进帐内，他向项羽和刘邦行了一礼，说道：大王，今日宴会请沛公，军中没有什么娱乐，我愿舞剑为大家助兴。项羽点了点头，说道：好，那就舞吧。项庄开始舞剑，他的剑招越来越快，寒光闪烁，隐隐有向刘邦逼近的趋势。刘邦心中一惊，脸上却依旧保持镇定，他紧盯着项庄的剑，丝毫不敢大意。张良见状，心中暗叫不好，他急忙向项伯使了个眼色，项伯明白张良的意思，立刻起身说道：一个人舞剑太过单调，我来与你项庄一起对舞吧。
1: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项羽传》第十二回。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快乐。那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一直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和雪圈都会免费提供。而且呢，摩天轮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观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

五一还在纠结去哪儿吗？听我的，地铁二号线直达极地公园。今年的极地公园真的上大分啊，有门票升级季卡，让您畅玩90天。经典秀场一定不能错过，浪漫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解决掉您的一切不开心。梦幻的海底世界和美人鱼给您沉浸式的深海体验。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大家一定要去啊，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如果来得及的话，大家还可以去北极熊酒店和北极熊做一夜邻居。这种

好了，晚上的5:54，晚高峰也临近尾声了，路上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平安到家之后好好休息，享受温馨的时光吧。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直播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最后呢，也祝福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五一假期剩下的3天，咱们吃好喝好玩好睡好，平安顺遂，喜乐无忧。希望大家不负假日时光，每一天都充满欢乐。我是周瑾，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就5月6号晚上5点的温暖回家路再见吧。最后祝福大家假期愉快，一路顺风。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1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6: 劳动者正青春。
17: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18: 还没有对象，
17: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18: 汗蒸、
17: 健身、K 歌，
18: 嗯，
17: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哇，我没想到，开场遇到了一位四合一选手，太难了。其实半决赛真的太难了，我写稿写的上火，我智齿都发炎了。前两天去拔牙，医生说你这两天只能吃流食，然后后来伤口疼去复查，医生说你有点发炎啊，你昨天吃什么流食了？我说纯生啤酒。医生说那我再来点酒精给你透一透。我说不行不行，我这人不能混着喝。写稿以外，我又经常带我小孩在小区里边溜达，认识了好多的大爷大妈。他们还问，说你是自己带孩子呀？我印象中就是不是爸妈带就是自己带吗？我说啊，现在小区里边都疯传，我是一个单亲爸爸。

0: 上海的父母也太拼了，我楼上的小朋友4岁，每天练琴2个小时，我觉得不能输啊，就让闺女每天听2小时，他孩子当钢琴家，我闺女当乐评人。他们都拥有美好的未来。隔壁邻居的孩子才3岁，去学马术。3岁啊，上海是没有摇摇乐吗？你去学马术，那个马能教你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吗？我去打听了一下，哇，1学期好多万。我们家然后就紧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决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我当马。为了让他一马当先，我得先当一马。我这匹马当的善解人意，指哪爬哪。昨天又看到邻居特别愁，说哎呦，我孩子好像不怎么喜欢骑马。我说那一定是马的问题，我闺女可喜欢骑了。邻居说，那你孩子骑的马是什么血统啊？我说汉族。
1: 汗血宝马。
0: 家庭内部也有好多竞争，就是之前孩子学说话，我老婆就一定想让孩子学会叫自己，她就经常指着自己说叫妈妈，然后指着我说叫孟川。所以现在我一回家，我闺女就回来了孟川。我就老想纠正她，我就对她说不懂事叫爸爸。有次我爸来我家，就喊了我一声孟川，闺女特别生气冲过去了，不懂事叫爸爸。其实跟好多小孩待久了，就发现其实成年人有时候比孩子更不懂事。前2天在医院就遇到了一个巨婴型的病人，就在跟护士吵架，护士说你看这一栏微波炉禁止热牛奶，大哥还挺讲理，我知道啊，禁止热牛奶，我又没有禁止放凉牛奶。这就是潜意识里按自己的欲望扭曲化的意思。就像我初中刚开学，我爸就把我领到老师跟前说不听话就打，第一天我就把老师打了。而且那个大哥太自我了，中午非得在病房里边吃螺蛳粉，我就委婉的劝，我说大哥是不是不应该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呀，但是拦不住啊，大哥说这也太不刺激了。那种坚毅的眼神我见过，就是我闺女非得骑马了就那么看我。然后外卖到了，一打开那个盖儿，隔壁床还在麻醉期的病人就醒过来了。大哥说这有点刺激了，然后302病房就开始沸腾了。先是出来了一个大姐，脸都熏绿了，举着吊瓶，恍惚中我都觉得看到了自由女神。后边就是什么拄拐的、坐轮椅的，然后护士就接到了自由女神的举报，就赶紧跑来了。然后护士就说扒床呢，扒床呢，下午让你妈来医院一趟。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希望天底下的孩子们都快点长大，让爸爸妈妈们少操点心。谢谢大家，我是孟川。
1: 这就会转这么狠，是

0: 爱在飞机降落前。
1: 不是，我真服了，这飞机上哪儿有邂逅啊？清醒点，姐妹。再说我恐飞，你不知道啊？不说了，关机了。
2: 哎呦，不好意思，我借过，借过，借过，借过，我借过了。你好，你好，
3: 我是在跟我说话吗？

0: 你刚刚……
1: 哦哦哦，是，我是靠窗，你是不是坐错了？
0: 哦，对不起啊，我没看，我直接坐、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过来吧。

0: 我来帮你吧。
1: 谢谢，这好像有点卡住了。
0: 没关系，我来。
1: 妈，谢谢。
0: 对不起。我劲儿使大了。
1: 没事儿，节奏感还挺好。
2: 女士们、先生们，请您系好安全带，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
1: 马德里今天的航……
0: 你先说。我说吗？
1: 你说吧。
0: 行，那我先说。我说什么？我说，你看这翅膀大不？
1: 大。
0: 你看我这问的。
1: 你飞马德里是你飞马你飞你是你是马德里人吗？
0: 我是瓦房店人。
1: 我也是瓦房店人。
0: 哦，真的？
1: 好巧啊！
0: 好巧啊！
1: 怎么这么巧啊？
0: 可能因为我们都是从瓦房店飞的吧。
1: 啊，这样啊。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1: 我是个 UP 主。
0: 你按哪一铺？我是想说你是做哪方面内容的？
1: 我是做星座相关，运势。
0: 哦，星座是吧？你看我是水瓶座，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1: 你是水瓶座？啊，
0: 对。
1: 我也水瓶座。
0: 真的？
1: 真的。
0: 太巧了。那你看一下我们星座本周的运势怎么样？哦，
1: 如果你是谈恋爱中的人呢，那么你
0: 单身的呢？
1: 像咱们这种单身的人呢？
0: 有什么需要注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在飞行过程中多注意身边的人吧。
0: 慢！这座椅这角度太大了，啊、那个挺舒服、啊、
1: 是吗？
0: 那个你调一下，
1: 我调一下，
0: 我去个厕所啊，
1: 你上厕所啊？不是你叫什么？
0: 我叫刘思维。你呢？
1: 我叫朱美吉。
0: 美吉，我去个厕所。
1: 你上哪儿上厕所？
0: 我去头等舱。
1: 你。
0: 我收到、
1: 疯了，我说啥呢？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头等舱不让进。
1: 朱美吉，放松点，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他，跳舞。刘思维 ，look at me， 你的座位在这。刘思维，
3: 太尴尬了。
0: 挺可爱的。还是你跳的好。
1: 谢谢啊。你过来。你刚才那个你是不是练过舞蹈啊？
0: 没有，我就是小的时候接触过。
1: 什么舞种？
0: 我那个时候比较叛逆，我
1: 接 Lucky。
0: 不是。
1: Popping。Breaking。
0: 芭蕾
1: 这种叛逆是吧？也挺叛逆的。
0: 你做过什么叛逆的事吗？
1: 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听摇滚。
4: 二位，不好意思啊，那边有个小孩吐了，然后空姐跟我说这有个空座，我。
1: 可以。
4: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你刚才说叛逆的事儿是什么？
1: 我小时候
4: 二位不好意思啊，那个能不能稍微小点声，我睡会儿。
1: 好
0: 行。

0: 动人的旋律。
1: 要不你多唱俩字呢？
2: 要不你多睡一会儿。睡这么快啊？
3: 这样，我换首歌。
2: 好。
3: R&B 你喜欢吗？
2: 可以。
0: 这首你肯定喜欢，虽然它发行的比较早，但是一听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又。
2: 啊，他刚才那个女生，
1: 你好。哎，你好。
4: 怎么了，先生？啊，
1: 升舱两位。啊，
4: 是二位男士吗？
2: 是我和这位女士。
0: 对，我们俩啊，
4: 两位一万，
0: 这么贵啊？
2: 那生一位。
0: 嗯，一位。
2: 生他。
4: 行，先生。恭喜您升舱了。
1: 我升舱了。
4: First class this way, follow me.
2: 哎，袁姐。我给你分享一下我的歌单吧。啊，
0: 可以啊。
2: 看看你喜不喜欢。
0: 我肯定喜欢，你就放吧。
2: 月光下是山水海，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
0: 别吵了。
4: 这样可能会吵到其他乘客。飞机一会儿可能会颠，二位就不要再发癫了，好吗？Thank you。
0: 你的歌单好嗨呀、啊！
2: 是吗？哎，
5: 你好，那边有个小孩吐了，我能。
0: 等会儿，空姐，升舱，升他，送我吧。
4: 恭喜你升舱了。啊？他们就这样 ，First class this way, follow me。哇！
2: 一万块钱，早知道咱俩升舱了。
0: 对呀、啊，
2: 没算明白账。
0: 是。喂、
2: 哦，那孩子这么能吐吗？
6: 什么孩子？吐哪儿了？
2: 那你是为啥要？
6: 我听说坐这儿能升舱。
2: 让我已经坐这儿了。
6: 啊哈哈，你们排队呢？我一会儿来啊，来，到你了，待会儿叫我一声啊。
0: 不行不行不行，我。
7: 哎，这咋又给我颠回来了呢？
4: 就近坐下。
7: 我头等舱的，
5: 我这排着队呢，我。
8: 女士们，先生们。
9: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找回遗失的机长，飞机即将平稳着陆。哎呀
5: 妈呀，怎么给我颠这儿来了？磕死我了！
0: 帮我查一下今天的天气。
2: 今天天气挺好的，适合去。
0: 那翘了呗。
2: 我是老师。周三有时间吗？啊，
0: 周三我得周四吧。
2: 这样，干脆周六吧，肯定有时间吧。
0: 我周五晚上就飞回去了，我这次出差工作排得太满了。啊？
2: 我不太经常回去。那你有再来的计划吗？
0: 我不知道。
10: 哎，你丈母娘喜欢你。哎呦，那太好了。那我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11: 就是你啊，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哎，谈好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乐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10: 啊，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0: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1: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0: 有这事儿？
1: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0: 你怎么说的？
1: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
0: 能不喜欢吧？您听啊，寿比南山，
1: 但是，
0: 但是
1: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0: 啊？怎么意思？
1: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
0: 啊。
1: 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0: 他是这个意思。
1: 但是
0: 这
1: 你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0: 依着你的意思，
1: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0: 有道理。
1: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0: 啊？
1: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0: 没错。
1: 但是
0: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
0: 啊，
1: 就一定能够长寿。
0: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1: 但是
0: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我说的什么呀？
1: 不许说但是。
0: 哎，
1: 然而。
0: 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在这个十年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
1: 没有。
0: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0: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1: 你看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0: 怎么呢？
1: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0: 哎，这蛋糕啊比那但是强。
1: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0: 好啊，
1: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0: 哪几个字？
1: 平凡的一生，
0: 嗯，
1: 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0: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1: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0: 哎，
1: 太费奶油，这么着，字儿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0: 啊，
1: 献给
0: 哎
1: 80年代拼搏进取的老弄潮儿。
0: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腌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1: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0: 这倒是。
1: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0: 啊，就是私奔呢，
1: 实践证明
0: 啊，
1: 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0: 什么呀？
1: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0: 说自己的，
1: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0: 啊，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1: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
0: 哎，
1: 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0: 是啊，
1: 据不完全统计啊，
0: 嗯，
1: 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0: 怎么着？
1: 冬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吗？
0: 这是挨得上吗？这
1: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
0: 哦，
1: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0: 什么呀？
1: 妈妈是山。

0: 东人，擅长做鲁菜，但他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四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1: 太好了，
0: 爱吃臭豆腐了。
1: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0: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十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1: 哪9条？
0: 第一条
1: 什么呀？
0: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13、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第二条
1: 什么呀？
0: 在春节期间，
1: 哦，
0: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1: 真不少，
0: 竟无一中奖。
1: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0: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1: 太好了，
0: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1: 万幸，
0: 就是把脸抢破了。
1: 对，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0: 为了庆祝妈妈，
1: 行了，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0: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1: 唱什么歌？
0: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
1: 哎，这歌好，好。
0: 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1: 用山东话唱？
0: 山东话。
1: 那怎么唱？
0: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1: 它叫
0: 蛤蟆。
1: 蛤蟆。
0: 妈妈不叫妈妈，
1: 它叫
0: 鸟。
1: 哦，
0: 从哪里来？
1: 它叫
0: 从哪个地区来？
1: 哦，
0: 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
1: 好。
0: 河里蛤蟆从哪个地儿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儿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那个年轻子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0: 你认识字吗？
1: 认识字。啊，
0: 你怎么认识字呢？
1: 我上过学呀。
0: 你上学？
1: 对。
0: 你进去几年？
1: 什么叫进去几年呢？
0: 进去几年好上学呀。
1: 你问我是不是念几年书？
0: 对啊，
1: 上小学、哦、到中学到高中。
0: 哦，你都上了高中了。
1: 对对对。
0: 多怎么跑出来的？
1: 我打哪儿跑出来的？
0: 从学校啊。
1: 什么叫跑出来，像话吗？
0: 哦，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1: 放出来不像话。
0: 那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1: 你是不是问我什么时候毕的业？
0: 对。你什么时候毕的？
1: 嗯，
0: 哎呀，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说话大喘气啊。
0: 你什么时候毕的业？
1: 我53年就大学毕业了。
0: 哦，你还是大学生啊。
1: 对。
0: 哎，我要了。
1: 您不看看货呀、啊？什么叫您要了？什么叫要了？
0: 不是，我要你这大学。
1: 你要这大学？
0: 不啊，不是，我呀
1: 啊，我想认你，认我。

0: 菜，不是练。
1: 我想
0: 祝你。嗯。
1: 您还上过大学呢，我这说话你怎么都听不懂啊？
0: 是我听不懂，是您说不明白。您是不是要聘我呀？
1: 对、啊，我要聘你。
0: 聘我干什么呀？
1: 给我当特务。哎，
0: 当特务，像话吗？
1: 当特务干嘛？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谁说当特务了？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0: 你当土耳其，
1: 当土耳其干嘛呀？
0: 你给，
1: 就是我给你钱。
0: 嗯，慢慢说。
1: 哎，就是你给我当那个什么叔，我给你钱。
0: 哦，明白了。啊，就是你给我钱，让我当你叔。哎。
1: 我花钱找一拜呗，
0: 咱别那么练，咱甭那么练，
1: 什么练怎么练呢？不对 啊，我给你钱，你给我工作，就是那个抄抄写写呀、啊。
0: 您是不是要请一个文书？
1: 对，我要聘文书。
0: 那为什么单请我呢？
1: 你有素子。
0: 我是那鸡是怎么的？还有素子？
1: 那个怎么说？
0: 文化素质。
1: 对，你有文化素质，
0: 是不是？
1: 我就。啊、别啊，聘你、啊、别
0: 您呢挺好，找一位漂亮小姐帮助您工作。
1: 漂亮小姐
0: 啊，
1: 那不行。
0: 怎么
1: 我对象容易产生误会。
0: 哎呀，您对象就您这模样还误会。
1: 对，误会。
0: 那您找一小伙子漂漂亮亮的给您抄抄写写
1: 啊。找一漂亮小伙啊，把他搁家里我放心吗？
0: 哎，还数坛子，你看
1: 聘你最合适、啊、
0: 为什么呀？
1: 你看60多岁、嗯、让大家看看，
0: 对，
1: 他长得这个样子啊。我们俩都误会不了。
0: 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
1: 就聘你了。
0: 就聘我了？
1: 你要多少钱呢？
0: 我正想补个差，说实在的，我都不好意思跟您提。那既然您提在这儿呢，那您每月给我拿300块钱得了。300块钱？
1: 什么事儿？300啊？
0: 那就200。
1: 500？
0: 我要少了，感觉是。
1: 500，你只要听话啊。500钱咱没关系啊。
0: 知道，看出来了
1: 啊？看出来了吧？你会写信吗？
0: 我大学毕业。太会写信了。
1: 会写信啊、嗯、可是一般的信是不行的啊。
0: 哦，
1: 你得写成这个信呢 啊，你得是那样的。
0: 那样的。
1: 哎，让人一看得是那样的。
0: 那样的。
1: 感觉得是那样的。
0: 哪样的呀？
1: 哪样的
0: 啊？
1: 我要说到这儿来，我聘你干嘛？
0: 哦，对对对对对，
1: 那样的啊。
0: 行，
1: 那样的、嗯、现在就写。
0: 哎呦，您等着用。
1: 等着用。哎呀，我太着急了啊。
0: 该着我走运了。
1: 你准备好了？
0: 哎，准备好了。
1: 现在就开始写啊。
0: 开始写，一会儿我再给您誊一遍。
1: 好好好。嗯，头一句
0: 您来吧。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0: 你给你爸爸写信。
1: 给我对象。
0: 你对象？
1: 嗯。
0: 怎么叫小分头啊？
1: 哎呀，我对象留一小分头。哎呀，别提多漂亮了。你文书管这干嘛呀你？
0: 哦，行，我给你写吧。
1: 写啊，
0: 来我。
1: 写完了吗？
0: 写完了。
1: 念。
0: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1: 哦，好啊。那样吗？
0: 对。
1: 那样吗？嗯，不行，我怎么说你怎么写啊？
0: 他写情书，明白，要那样。好。
1: 那天。
0: 嗯。
1: 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0: 什么叫搂见你？一嘴的芦灰渣子。看见你
1: 啊，看见也可以。
0: 嗯，
1: 你疯了梦了。
0: 什么叫疯了梦了？
1: 他唱那歌疯了梦了。
0: 哦，您说的是内容。
1: 对，肯
0: 定疯了梦了。
1: 你疯了梦、嗯、就像冬天的苹果。你说这词多好。
0: 好，
1: 那样了。
0: 先过这是。
1: 你的眼睛就像秋天的葡萄。
0: 哎，好。
1: 你的眉毛就像夏天的黄瓜。
0: 这都是败火的东西，这都是。
1: 你的鼻子就像新出锅的热窝头一样啊。
0: 人家搁一窝头子寒碜不寒碜呢？
1: 应该这个词是怎么词啊？
0: 你很美丽。
1: 美丽，好词儿。美丽，搁在后边啊。
0: 美丽，
1: 像热窝头一样的美丽。
0: 从热窝头更美丽不了了。
1: 就这么写。
0: 写
1: 啊。嗯，你在台上倍儿棒烂蹦。
0: 虾米。

0: 我大大款大款大款。
1: 我是个大款。
0: 对，
1: 介绍人说咱俩是天生的一对。
0: 哦，一对。
1: 对，嗯，咱俩是天上河鲤鱼。不是，咱俩是地上河鲤鸟。
0: 地上河鲤鸟。
1: 不是，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0: 地上有大炮。
2: 大炮干嘛呀？
0: 飞机干什么呀？
1: 就是那个男女情人啊，常用那天上什么地上什么那个词儿。
0: 这样说啊，天上比翼鸟，地上连理枝，水中比目鱼，一对鸳鸯鸟。
1: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2: 写
0: 没法写呀、
2: 啊、咱不写啊，你是我的文书，
0: 我再写我也变文盲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

0: 7337721100。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7: 一起成长。
3: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8: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9: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

0: 以书为媒，潮出天地间，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第一次实施大举攻楚的战略计划。吴国先后灭除掉徐国和中吴国，剪除楚国的羽翼，为进而伐楚扫清道路。趁着吴国士气高涨，阖闾便想一举拿下楚国。这个时候，孙武站了出来，他非常冷静地分析时下的局势。他认为楚国乃天下强国，非徐国和中吴国可比，我军已连灭二国，人疲马乏，军资消耗，不如暂且收兵，养精蓄锐，再等良机。楚国再不济也曾经做过春秋霸主啊，虽然那已经是七八十年前的事儿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作为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孙武这一点还是看得出来的。伍子胥也建议人马疲劳不宜远征，并献上一策，即疲楚误楚的高明战略方针。具体的做法是将吴军分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对手。吴王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战略方法，他没有因为灭了两个小国而洋洋得意，那个大象我迟早要把它生吞。吴军很好地贯穿了伍子胥的战略方针，这一措施实行了6年有余啊。吴军先后袭击楚国的夷、黔、六等地，害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骚扰你不是目的，目的是骚扰死你。久而久之，楚国军队将领包括士兵都认为这吴军呢，仅仅就会骚扰而已，并不敢正面与楚军交锋。吴国新贵小小蚂蚁也想和大象比试比试，累死你不偿命啊。正是楚军忽视了吴军的骚扰的佯攻战略，放松了警惕，才栽了跟头，险些亡国呀。所以对于敌人，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吴国上下一直在等待着机会，孙武更是加紧练兵，因为他预感到战机即将到来。公元前506年，给楚国致命一击的时机终于来了。这一年孙武39岁。这年秋天，楚军围攻蔡国，蔡国在危急中向吴国求救。此外，唐国也因愤恨于楚国的不断亲邻勒索而主动与吴国通好，要求助吴抗楚。楚国这等强国眼下只剩下欺凌弱小的本事，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唐蔡两国虽是小国，但位居楚国的北部侧背啊，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吴国通过与两国的联合，可以实施避开与楚国正面交锋，进行战略迂回，大举突袭，直捣复兴的作战计划。吴王阖闾见机会到了，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最后决定率领弟弟夫盖、文臣伍子胥、伯嚭、武将孙武，请全国之兵、水陆之师大举攻楚。有必要说明一下，全国之兵很唬人，好像很多很多的样子。那这全国之兵有多少呢？30000啊，还是水陆联军。吴国兵力水陆加在一起才30000人，想要称霸

有点蚂蚁吃大象的意思。再加上蔡唐两国的民兵一共也没有多少人，而楚国迎战的部队史料记载是20万，6.67倍于吴军。这一仗该怎么打呢？战争绝不同于下棋呀。稍有点军事常识的都知道，吴军得胜的希望很渺茫，称霸也只是妄想。当然了，阖闾他不是弱智啊，当然知道楚国的强大，也了解楚国有多少军队。然而他非常自信，因为他有一个会带兵的将军呢。孙武能把妇人训练得服服帖帖，何况是吴国的主力军队呀？在孙武这些年的训练下，那战斗力着实提升不少。说玄乎点，可以以一当十。这样算来，3万乘以10等于30万啊，30万 vs 20万，那还是有希望获胜的。吴王阖闾的自信源于孙武。吴蔡唐三国联军趁楚国连年作战极度疲惫，东北部防御空虚的时候，进军战略奇袭。三国联军浩浩荡荡溯淮水西进，直抵淮瑞，形成大军压境之势。联军进抵淮瑞之后，孙武突然做出令人不解的决定，由西向南舍舟登陆。吴军习于水性啊，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呢？孙武面对伍子胥等人的质疑，他沉静地一字字地道：“兵贵神速，应当走敌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他个措手不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走寻常路，然也。”联军逆水行舟，速度迟缓，吴军的强大水军优势难以发挥，而楚军必然趁机加强防备，待楚军形成防守之势，破敌就很难了。孙武简简单单地说出了他要弃舟登陆的原因，这不是出的军事奇才，就是能在错综复杂的局面里找到通往胜利的捷径。孙武挑选出3500名精锐士兵，组成先锋敢死队，兵不血刃，迅速突破楚国北部大隧、直原、明鄂三道险关，直插楚国纵深，不出数日挺进到汉水东岸。滔滔汉水楚天阔，大战一触即发。楚昭王慌了，如之奈何呀，吴军怎么说来就来，招呼也不打一声，这阖闾真不够义气。即派令尹囊马和左司马沈尹术倾全国20万兵力赶至汉水西岸与吴军对峙。沈尹术是楚军中唯一一位头脑冷静的优秀军事指挥家。沈尹术绝不姓沈，而是姓熊，楚国国君是熊姓。庄王曾孙名术，在楚平王统治时期任沈县县尹，世称沈尹术。当即对战局做出了分析啊，针对吴军的特点，他制定了夹击的战略计划。具体是由楚军前线总指挥囊瓦率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阻击吴军的进攻，正面牵制吴军，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征集那里的楚军，迂回到吴军的侧后，毁坏吴军的舟楫，阻塞三关，切断吴军的归路，而后与囊瓦所率的主力实施前后夹击，一举消灭吴军。针对吴军的特点，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战略计划。吴军不就是水势很强吗？我毁了你的船，全部把你赶到陆地上来，然后

切断后路，前后夹击，你区区3万人哪里是20万大军的对手啊？楚军总指挥囊瓦也赞成他的战略方针。沈尹树带着破屋的希望奔赴方城，可惜他的希望全被一席话化为泡影。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关键的时刻，白痴出场了。孙武且战且走，疲惫楚军寻找战机。孙武作为优秀的将领，看出了这一点。跑是一定要跑的，但是前提是，说得很有道理。争功啊，历来都是将领们乐此不疲的事儿。他们也把功劳看成一场战争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说话高啊，如果沈尹树不先战胜吴军，功劳在您之上，那您的乌纱帽可就难保了。狼娃一听，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在这里干等，险些让姓熊的占了便宜。楚国有如此贪功心切的前线总指挥。囊瓦这个人物有两大特点，一是不得人心，二是贪生怕死，最擅长的是欺软怕硬。曾经也干过一件好事，那就是把陷害伍子胥父兄的仇人费无忌诛灭全族。囊瓦当即决定渡过汉水进攻吴军。沈尹树本来很好的作战计划就这样被破坏掉了。楚军并非是败在了吴军的刀下，而是败在了自己人的手里。汉水对面的孙武正愁得没辙呢，没想到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当即孙武传下命令，立刻撤退，不要恋战。囊瓦大喜过望啊，吴军也不过如此啊，见我大军压上啊，仓皇败走，那还等什么呢？建立功勋的时刻到了，兄弟们给我追。孙武的部队因为人数比较少，机动性那相对灵活，跑得很快，迅速撤到了大小别山之间，以逸待劳。大战当前，我想孙武当然也说了些建功立业、加官进爵之类的话以资鼓励。吴军士兵在孙武的训练下本就勇不可当，何况这3500人那还是精锐中的精锐，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再加上孙武一忽悠，那吴军的士气空前高涨啊。楚军主力部队人数众多，行动迟缓，好像是姚明追刘翔，想要追上吴军累吐血了。直到大小别山之间已然是人疲马乏，战斗力锐减。转过山坳，气喘吁吁的囊瓦正看到不远处的吴军。吴军早已经等候多时，阵容齐整，刀鸣脊亮。面对楚军10多万的主力部队，吴军士气高涨，每一个士兵都毫无惧色。狼马第一眼就看到了为首的孙武啊，好小子，我终于追上你了。可惜呀，孙武不是他的战利品，而是他的噩梦。只见孙武拔出宝剑，面色沉肃，大喝一声，同志们跟我冲。惊慌失色的囊瓦也毫不示弱，当下还了一句，兄弟们给我上。楚军追上来本已疲惫，加上主将不得人心，哪里经得起士气高涨的吴军的冲击，一阵斩杀，楚军大乱。孙武下令撤退，转眼间吴军跑得又是个无影无踪。气急败坏的囊瓦大喝一声，他娘的给我追。当然以上啊纯属个人的猜想，但我想战斗一定非常精彩。

吴军以逸待劳，在大小别山之间迎战楚军三战三捷。楚军连败三次，自信心受到严重的挫伤，士气低迷，这仗没个打，十多万大军让3500人打得落花流水，那便是赢了，说出去也不光彩，何况还输了呢。总指挥囊瓦这个时候显示出了他贪生怕死的一面，面对惨淡的战局，他对胜利没抱希望，便想弃军逃跑。他是个明白人，无论谁碰到孙武，那只能认倒霉，保全性命还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国家呀、社稷呀、道义呀，那跟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大夫始皇看不过去了，当初建议主动出击，那他也有份啊，可能发现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很后悔，想要弥补，现在是个机会。始皇厉声喝道，国家太平时你争着执政，现在作战不利你就想逃跑，这是犯了死罪，目前唯有与吴军决一死战，才可以摆脱自己的罪过呀。始皇知道自己有责任，后来用战死的方式来进行赎罪。囊瓦有愧呀，无奈只得重整部队，准备与吴军一决死战。可是他逃跑的念头一直都没有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果然逃跑成功。白举决战的地点，公元前506年11月19日，孙武先头部队与吴军会师，赶到楚军阵前列阵相持，双方高层都在紧张的战略部署着。阖闾的弟弟夫盖这哥们儿比较骁勇，他判断了时局，对吴王阖闾说，囊瓦不得人心，楚军没有几个愿为他卖命，我军主动出击，楚军必然溃逃，我军主力随后追击，必获全胜。阖闾想了想没答应他，阖闾有他的打算呢，3万对10多万毕竟相差悬殊，生死存亡之战怎么能是儿戏，说打就打呢，稳妥才是上策。夫盖很郁闷呢，愤愤不平地对部下说，有机可乘，为臣子的就应见机行事，没必要等待命令，现在我要发动进攻，拼死也要打败楚军，攻入郢都。夫盖既然敢这么说，他就具备这个实力，那夫盖真的是很猛啊，管你谁是头，等狗屁命令下来，那黄花菜都绿了。当下率领5000先锋部队直闯楚营。夫盖骁勇归骁勇，那还是很有头脑的，事实证明他的分析非常准确，果然楚军一触即溃，阵势大乱。阖闾正在研究战略的时候，得知夫盖孤军深入，那气不打一处来，那还反了你了。当然后来夫盖果然反了，夫盖若是失败，那阖闾第一个斩的就是他。夫盖判断的准确，作战骁勇无比，楚军阵脚大乱，阖闾见状将全部主力投入战斗，人心惶惶的楚军难以抵挡吴军的强大攻势，很快土崩瓦解。囊瓦弃军逃往郑国，他老人家还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大夫始皇就没有人家聪明了，战死沙场，打不过就跑呗，军事术语叫撤退呀，实际上那就是跑，而且是毫无目的的跑。楚军残部撤退到白举西南的青发水，到了这里人疲马乏，

0: 士兵们饿得难受啊，没有力气怎么能战斗呢？当下埋锅造饭。他们可真是长心了，等你的饭做好了，那吴军也到了。夫盖率领的先锋部队追了上，一见楚军在做饭，这夫盖眼睛一亮，哎呀，我的乖乖，还有这好事呢。打仗是个技术活，弄不好会被当菜切，同样呢也是个体力活，没有良好的体力储备，那就等着挨揍吧。吴军士兵见到不远处炊烟升起，每个人的眼睛都红了。夫盖横刀立马，大喝一声，想吃饭的兄弟给我冲。红了眼的吴军一见有饭吃，别再等一分钟，更没有下一分钟了，狼多肉少，晚了就没了，那拼了命似的冲杀。毫无斗志和战斗力的楚军见吴军攻来，当即逃跑。可惜了，刚做好的饭菜呀，拱手让给了吴军享用。吴军吃了饭，体力倍增，如虎添翼，乘胜追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吴军士兵杀红了眼，覆盖更是红了眼，大有不全部歼灭誓不回头的决心，快马加鞭直追楚军残部。便在此时，对面忽然杀出了一彪人马，端是凶悍无比呀。覆盖愣住了，他的军事直觉告诉他，这不是仓皇败逃的楚军。乱军之中，他忽然看清楚楚军的主将，正是左司马沈隐术。原来沈隐术得知囊瓦主力溃败啊，急率本部前来救援。沈隐术的部队突然出现，反击凌厉，覆盖猝不及防，全线溃败。半路居然杀出个程咬金呢、啊，覆盖很郁闷，眼瞅着兄弟们被当菜切了，心急如焚。正待无计可施之际，他忽然看到了一个人，看到了他终于看到了希望啊！此人是吴军实际的指挥官孙武。孙武率领吴军主力部队赶到，迅速包围了沈隐术部队，双方展开厮杀，昏天暗地，杀声震天。沈隐术固然骁勇，无奈双拳难敌四手，遇到孙武等于遇到了死神呐、啊。死神通常让你死的时候，绝不会给你再生的机会。乱军之中，沈隐术身受重伤，左冲右突，全力冲杀。吴军如同铁桶一般，固若金汤，牢牢包围，一只苍蝇也甭想飞出去，何况是楚军的主将沈隐术呢？这个或许就是常说的宿命。沈隐术见大势已去，于是下令其部割下自己的首级回报楚王。或许这是春秋战国最残忍最悲壮的军令之一。自古文死谏，武死战，既然作战失利，无颜面对楚国父老，一死以报君王。沈隐术死得理所应当，也死得壮怀激烈，至少他没有像囊瓦一样弃军败逃。作为一名军人来说，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他问心无愧。之后的楚军全部被当白菜切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吴楚白举之战。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称，白举之战是春秋末期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大战，有史学家称它为东周时期第一个大战争。我们简单的来给这场战争做个总结。白举之战，时间公元前506年秋至公元前506年11月29日，地点白举，参战方吴国、楚国，指挥孙武、囊瓦，兵力吴国3万，楚国20万，伤亡吴国不详，楚国比较辉煌啊，全军覆没。结果是吴国全胜。白举之战，孙武以3万兵力击败楚国20万，创造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快速取胜的光辉战例。后世战国时期军事家魏了子曾称赞过，有提3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为孙武子也。接下来吴军一路凯歌呀，郢都近在咫尺。此时的郢都人心惶惶，朝野震恐啊，

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方面是子熙子期立主的全城军民共存亡，另一方面是楚昭王楚章逃跑。大战在即，容不得他们过多商议，子熙子期率领部队全力迎战。这时的楚昭王见识不好啊，什么国家社稷呀，哪里有老婆孩子小妾的命重要啊，悄悄带上家属开门出逃。国家有这样的君主，社稷不幸，国之不幸。这也不怪楚昭王，关键是名字取得不好啊。楚国国君姓熊氏，楚昭王叫熊真啊，倒过来读就是真熊啊。真乃熊姿英发，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个名字的深刻含义。说到熊氏，不得不多说一句，熊姓出自皇帝有熊氏之后，春秋战国时期曾是楚国国君的姓氏，秦灭楚后，熊姓大举迁移至今天的江西境内，历代熊氏人才辈出。20世纪30年代，熊氏出现个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他就是熊耀华，笔名古龙。白举之战奠定了吴国霸主的地位，孙武当然功不可没。史记对孙武的评价是：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明诸侯，孙子余有立也。历史对不世出的军事奇才孙武很不公平，大家都知道他的孙子兵法，很少知道他的战绩，由于史料匮乏，只能写到这里。孙武后来的生活史书中没有记载，后人对孙武晚年有两种说法。第一，孙武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于是退隐江湖，并以其战争经验改良孙子兵法，使之成为一代巨著。第二，是说孙武在伍子胥被杀后不久，亦被吴王处死。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认为第一种说法比较靠谱。我的理由是，孙武那个年代儒家创始人孔子早他15年出生，而且孔子的思想已然开始传播，成为春秋战国一把鲜活的思想火焰。从地域上看，鲁国离吴国也不远，孙武难免受到孔子的影响。儒家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孙武的生平履历比较吻合。儒家还讲功成身退，以孙武的睿智和聪明，极有可能选择后者，当然这是个人的愚见。不管怎么说，孙武这个不世出的军事奇才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直到2500多年后的今天，《孙子兵法》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孙武既然成了世人敬仰的兵圣，这么看他的子孙也不会差。果不其然，百余年之后，孙家又出现了一位军事奇才，他的军事才能丝毫不逊色他的先祖，他就是孙膑。孙膑，智慧如同破敌剑。孙膑呢，膑是膝盖骨组成身体的一块骨头，按说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不说起个孙大壮的俗名，也得叫个孙英俊什么的，为什么要用骨头做名字呢？这是第一个疑问。孙膑本名已经失传，谁也不知道他原名叫什么啊，有种说法本名叫孙膑，
只因为受过膑刑啊，故名孙膑。第二个疑问，孙膑的出身很模糊，他是不是孙武的后人呢？查了一堆的资料，最后得出结论，关系不详，可谓众说纷纭呐、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他们没有关系，有的说他们是祖孙关系。以上两点，既不否认，也不赞同。年代太久远，至于孙膑是不是孙武的后人，这并不重要。有时间研究下孙膑兵法的实际应用，才是最重要的。研究历史好像并不是研究谁是谁的爷爷，谁是谁的孙子，是要划分的话，也应该归属到宗族一脉。生钻象牙塔，曲高和寡，最后等待你的可能是一堆毫无价值的故事。好了，书归正传。孙膑生卒年不详，真名失传，传奇人物通常身世神秘啊，约活动于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齐国人，吴国大将孙武的后人。我们还是维持史记的观点。孙武早年师从鬼谷子，鬼谷子是纵横家祖师，纵横家说白了就是搞阴谋诡计那整人的。后世李宗吾给他们取了专有名词，叫做后黑。这行啊，是培养谋士的摇篮，历代政治精英们通常深谙此道。鬼谷子是优秀的教育家，在他老人家的精心培养下，中国出现了两位优秀的政治家，苏秦、张仪，又出现了两位优秀的军事家，孙膑和庞涓。花开两朵，单表一枝，主要说下孙膑和庞涓。与孙膑同时在鬼谷子门下学习的有个叫庞涓的年轻人，这人很有才干，天资聪颖，算是个人才。可惜他师兄孙膑却是个天才呀。当凡人碰到天才的时候，上帝也没有办法。庞涓为人奸猾，善弄权术，又不容易被察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才华。坏人亦有可取之处啊，何况坏人的界定还是相对而言的。在庞涓的妻儿老小看来，他未必是坏人呢。庞涓的人格有缺陷，心理上先天残疾，他的心灵上长了个肿瘤，叫做嫉妒。嫉妒是最可怕的人间兵器啊，它远比尖刀更锋利，远比流血更残忍。心理学告诉我们，有嫉妒的人通常心胸狭隘。性格决定命运，庞涓生了这么大的肿瘤，注定成不了大事。了解庞涓的性格缺陷，自然会想到孙膑后来的下场。庞涓这几年的大学生活并不好，每个辗转反侧的夜晚都在思考怎么能击败孙膑呢，也曾立志对灯发誓必要超过孙膑。这些年来，他一直被嫉妒的顽疾深深地煎熬着，直入骨髓呀。健康学认为，人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下，对身心不利，有损健康。这庞涓还是非常有才华的，他并没有显露出来，反而对孙膑很好。为人憨厚的孙膑也是庞涓如兄弟，将来无论是谁成功了啊，同富贵不相忘。然而出卖你的人通常是你亲密无间的兄弟，他们两人的求学经历在武侠小说中常见，一个师父，两个徒弟，一个好一个坏，坏的总是欺负好的，好的不以为然，宽宏大量，最后
坏的变本加厉，最后好的没有办法下手，

0: 清理门户云云。孙膑和庞涓的未来也大致是如此。如果把他们的故事改编成武侠小说，那会是一篇优秀的佳作。好了，庞涓学有所成，该到我下山闯荡江湖的时候了。大师兄，现在魏惠王招贤纳士，你去不去啊？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孙膑想了想，我才疏学浅呢，还想留在老师身边多学几年。庞涓大义凛然地说，也好，人各有志，兄弟若有出头之日，定不忘举荐师兄。师兄，后会有期，这厢告辞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一腔热血勤珍重，他日凤池我独栖呀。真诚地祝福他，祝他好运。鬼谷子的两名爱徒，中国未来的风云人物，战国时期军界的双子星，从分别开始，注定他们将要在战国的天空展开激烈的碰撞。庞涓到魏国后，弯门盗洞找关系啊，见到了楚惠王，凭借良好的师承出身，优秀的军事才华，展开如簧的巧舌，口吐莲花，唾液横飞，游说楚惠王，很快得到了魏老板的赏识啊，先后打了几场漂亮仗，被魏老板拜为将军。魏老板很赏识庞涓，一来二去爱屋及乌，闲谈之中知道了庞涓还有个同学叫孙膑呢。庞涓已经很厉害了，孙膑也不会差了呀。魏惠王这样想着说，小娟呐，有机会把你那同学找来啊，咱一起吃个饭。庞涓坐不住了，他心中叫做嫉妒的毒瘤又开始发作了，痛入骨髓呀。不除掉孙膑，辗转反侧，寝食难安。庞涓秘密地派人送给孙膑一封鸡毛信，信上的内容大致是，我在魏老板这里混得不错啊，你来吧，我向魏老板推荐了你，给你安排个好工作。总而言之，几锦花言巧语诱骗孙膑。孙膑果然上当了，高兴地带着他的梦想来到了大梁。在路上，孙膑不止一次地称赞庞涓够哥们意思，看来大展身手一展宏图的机会到了。可是等待他的却是冰冷的人性尖刀。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话说清朝末期，朝政久已腐败不堪，内忧外患如火熬油，害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呀。昏庸无能的清朝政府竟把东北三省视为鞭长莫及的边陲之地，任人分割。北邻沙皇俄国侵略成性，早在1858年，就是咸丰三年，就用武力迫使清朝签订了院徽条约，割去中国领土60多万平方公里。之后又接二连三迫使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共侵占中国领土100多万平方公里。沙俄贪得无厌，依然虎视眈眈，把中国东北划入他向外扩张的势力范围。东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羽翼丰满，也开始了向外侵略。中国的东北首当其冲啊！甲午之战，中国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等地。从此，日本侵略的魔爪深入东北，形成了和沙俄争夺势力范围之势。沙俄利用这一局面，以共同防止侵略为饵，又使清朝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取得在东北境内修建中东铁路及运输军队、使用港湾等等特权。从此日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在20世纪初期，这两家帝国主义竟欺人太甚的搞出了叫做借地打仗的奇闻怪事。1904年，就是光绪30年，日本对占住我旅顺的沙俄海军发动突然袭击，拉开了战幕。日俄在我国领土上打仗，居然要中国严守中立。昏庸的清政府也居然诺诺连声，竟发表了一个局外中立的声明，划辽河以东为战区。日俄数十万军队在吕大、辽阳、奉天、铁岭一带混战，对中国百姓任意烧杀抢掠，造成千里焦土、数十万人伤亡、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惨剧。直到如今，上年纪的人一说起大鼻子、小鼻子种种兽刑，还恨得咬牙切齿啊！1905年，就是光绪31年，这场借地打仗以沙俄失败告终。打输了的俄国又来个借地赔偿，把他在东北三省独占的势力范围拦腰一划，把南半截就割给日本，日本又转过来逼清政府承认了他抢来的权益，并加以扩充，侵略接力赛层层加码。就在这国家危如累卵之际，清朝大小官僚依然是麻木无人，作威作福，横征暴敛，敲鼓吸髓。老实百姓只好忍气吞声，任他们摆布，不堪忍受者杀官造反， 亡命之徒就铤而走险，闹得辽西、辽东、江北等地群匪四起，百姓朝不保夕。哪知胡匪越多，官府油水越大，今日清乡，明日剿匪，真是匪过如书，兵过如敝。老百姓苦上加苦，闹的是田园荒废，家破人亡。以上咱们约略叙述过张作霖出生前后的一段历史概貌。书归正传，单表1875年，就是光绪初年的秋天，在海城荒村兰家铺的一间破马架子里边，一个乳名叫张老疙瘩的婴儿呱呱降生。此儿就是日后济会风云的乱世枭雄、大军阀张作霖。张作霖祖籍河北河间府，张的祖父张永贵因为连年天灾人祸无法生活，挑着儿子张有才跑关东，在海城西小洼这个村子里边落户种地。张有才从小不务正业，地里的草荒三尺他也不下地锄一下，整天的跟村子里边的嘎杂子、二流屁为伍。结发夫妻邵氏早亡，续娶了王氏，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呢叫作泰，次子叫作福，张作霖呢是老疙瘩。张永贵死了以后，张有才就更是无拘无束了，成天的出入赌场，输打赢要，成为了一个又臭又硬的赌棍。后来因为名声太坏了，村人侧目，他只好搬家走人，在兰家铺拎了一间小马架子就落了户了。张作霖在十来岁的时候就常随着他的父亲出入赌场，为局中跑腿打杂，他逐渐的呢就养成了敢与孤注一掷的赌徒的这个性格。在14岁的时候，张父因为强逼赌徒蓝二混子卖妻偿还赌债，狭路相逢，被蓝一脚踢死在河滩之上。王氏见丈夫多日投影未露，就四处寻找，终在河滩上找到了张有才的尸体。可怜他借债无门，连个4块薄板的这个狗碰也办制不起，只好是哭求四邻，在河滩上用一领破苇席把张有才草草的掩埋了事。不料张作霖发迹之后，村民却因此传开了一套瞎话，说张有才死后歪打正着埋在了龙穴，所以呢儿子才当了大帅，还说张大帅原是天上的28宿中楼金狗转世，云云。张有才在世的时候，家里边是时常没有米下锅，死了以后呢日子是更难过了。王氏哭肿了两只眼睛也没有办法，长子作泰出外跑腿久无音信，老二作福更不管家里边死活，成天的在保局里鬼混。那么老疙瘩才14岁能顶什么用？王氏无奈领着张作霖到黑山县二道沟娘家暂住，那么这日子一长呢，娘家也拖累不起了，王氏就改嫁村子里边一个兽医，叫吴老二。那么吴兽医这个人是很厚道的，对待王氏母子还是不错的，出钱就把张作霖呢就送进村子里边私学馆去念书。那张作霖一进这学馆，脑瓜仁都疼啊，他3天打鱼2天晒网，还没念上一年，干脆就回家把书包一摔，他就说，可以你们念这套三字经百家姓有什么出息，我得另学本领，长大了也好出去闯的。 吴寿一一听，挠了挠头就说：“哎，我没有别的能耐呀，你就跟我学兽医吧，啊，闹好了也能混个吃喝。”张作霖对兽医这行，哎，倒还有些兴趣，因为在这个驻防附近的骑兵、边外的马贩子，以至一些阴暗两路黑道的朋友，都常找吴老二来医马。这号人呢，是不服天朝王法管的，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情都敢干。张作霖呢，佩服他们，很愿意跟他们打交道。张作霖很聪明，跟吴老二学了一年多，牛马经已经背得通熟，开始给后老做了个帮手，可以给牲口治个小小的灾儿啊，小小的病什么的。他因此就结交了一些马上的黑道朋友，心呢是越来越野，这个胆子呢也越来越大了。从此尝试明里暗里的从兽医庄的钱匣子里边抓个三吊五吊的揣在兜里边，吴老二呢只好是睁只眼闭只眼。在二道沟村外边是一条通往边外的大道，道旁呢有一个赵家店，三间土房，一排拴马桩，供过路的马贩子跟挑八股绳的小贩人呢来歇脚过夜。店东家赵四海领着老伴跟独生女儿大妞照看着营业。这个赵四海年轻的时候又闯过江湖，是个阴阳两界的人物，年近五十了才洗手归正，开个小店安顿下来。因为他经得多见得广，官司两面都有个照应，又熟悉这一带牲口行情，所以这个生意做得蛮好的。住在店里边的马贩子如果赶上行市，生意得手，他们就大吃大喝，大把的花钱。这个时候呢，赵四海就来撺掇他们：“哎，咱们村里有俩秧子，就是说游手好闲的阔少，他们呢好耍大钱，一柱啊输过两头大骡子，外号红眼萌，我能把他们圈弄来。哎，哥几个正走财运，要跟他们耍场大牌九，赶上好点儿，赢个几十两也不费难呢。”马贩子们一听说有秧子可圈，乐得答应，都说：“哎，赵掌柜啊，那你就张了一场吧，咱们多给打杠。”那意思就是说多给他抽头。赵四海呢就把十里八村找来几个酒耍星钱的赌棍，悄声告诉这伙人去拨肥羊，先讲清了，他不光图个抽头，赢钱的还得三七分红。张作霖呢，他常揣着几吊钱到赵家店来走动，天黑之后一见挂上大保险灯，就知道准有大局，他就赶来给局东跑腿啊，帮个忙什么的。张作霖从小常他父亲家教，对赌场的勾当可称上是小小的离手，他一看出了门道，就敢把腰里边的钱呢全都压上，孤注一掷，十有七八呢只赢不输啊。张作霖在赵家店得到了甜头，自然是常来常往，对赵四海呢也格外的殷勤，帮着他伺候店客，铡草喂马，挑水拌料，遇上赶集呢，他准给赵四海的老伴儿啊烧回来二斤槽子糕，给大妞买点头绳啊、香粉什么的。这么样一来二去，张作霖呢就博得了赵家三口人的欢心，都觉得这个小伙子是机灵懂事，有个出息。赵四海白得了个帮手，心里边是非常高兴。有一天他就把张作霖叫到里间就说：“我说老疙瘩，这也是咱爷俩的缘分，你在我这儿呢挺实在，我呢也不拿你当外人，你小子跟我练的练的准有好处。 啊，我赵某呢跑了多半辈子的江湖啊，连个传宗接代的人都没落下。哎，这也是做了孽啊。张作霖眨巴着眼睛赶紧就说，哎呦，你老要不嫌弃就收我当个干儿子吧。不容分说，他跪地下就磕头。赵四海是个面上的人物，见张作霖一个头磕在了地上认自己做干老，他非常得意。他想总得把这小子拉帮出个样来才够意思。这一天他就对张作霖说，老疙瘩，哎，干老看人从不走眼呐，你小子有内秀啊，要闹腾好了日后能有出息，可像你这么散逛可不行啊，先得找个正当的营生干干。那我才18岁，我没什么能耐，能干好什么正当营生啊？
5: 有志不在年高啊，三国周瑜18岁都当上了水军都督了。
4: 嗯，哎，有了，你呀、啊、就借吴老二这块招牌先干干兽医吧，这一行眼宽，能交上江湖朋友，挺对你的路数的。哎呀，好是好，嗯，就差我的1到250啊。哈哈哈哈，
5: 傻小子，啥叫250啊，只要敢干就是1100。哎，遇机会啊，干老露一手给你创创牌子啊。
4: 这一天从边外过来两个马贩子，带着6几头牲口住在了赵家店。赵四海一搭眼就看出来这俩人呢都是出世不久的荒子。他把眼珠一转，二人说机会到了，他就进里间屋小声的对张作霖嘀咕了几句。当天夜里张作霖喂牲口的时候，悄悄把背地里烧焦了的干辣椒就塞进了2个大骡子的鼻子眼里边。第二天早晨呢，这两个牲口得了暴病，鼻涕长淌，口吐白沫，水草不进。这马贩子一看慌神了，就请这赵掌柜的赶快给请兽医。赵四海进村把吴老二就请来了。吴呢是老实人，不同江湖的门槛，他到槽头看过牲口直个劲儿摇头说看不准这是什么病，推手就走了。赵四海见马贩子急得搓脚，这才一本正经地说，我说老弟啊，你要信得过，哎，我就再给你请位高手。你别看这个人年轻，人家可是地道的祖传医道，治牲口敢说是90%保险。说完话呢，他就把张作霖叫过来了。我老疙瘩，哎，讲不了啊，你就露一手吧。马贩子一看这位高手就是店里边打杂的小伙计，疑疑惑惑的只好答应。那张作霖装模作样的到槽头上把病骡子仔细的看过，说了一声没什么，就到里间屋把昨天夜里准备好的了2大包树叶给煎好了，就给牲口灌了下去，声明他用药非同一般，灌完了非遛好了不行。说完了话把骡子就牵出去，遛到河沟一看四下里没人，就抠着牲口鼻子眼里边的辣椒，又咽了一阵子水，把牲口拉回槽头，马上可就吃上草了。马贩子千恩万谢，送给这位高手200吊钱。从这儿以后啊，就从赵家店不断地传出来张老嘎的兽医如何高明的传说。前村后保偶尔有人来请呢，张作霖捡个小灾小病的用吴老二给他的成方子真给治好了几头牲口。张作霖手头宽敞了，交游渐渐的广了，偶尔的和马贩子跑趟边外刀腾牲口，油手是越捞越大，胆量的是越闯越足。 这么一来二去的，跟绿林的朋友就有了往还，偶尔呢也在十里八村给他们当个眼线，什么呢，就是那个侦查的人，闹个小小的坐地分赃。年将二十的张作霖已经成为乡里敬而远之的半拉的黑人了。这一天也是该当出事儿。赵家沟大粮户钱二爷的两辆大车往半拉门粮站送粮，回村的贪了黑，半道上被人把八头大牲口都劫走了。钱二爷岂肯善罢甘休，他明察暗访，摸清了这件事儿跟张作霖有关，就到黑山捕盗营状告张作霖通匪路劫，花钱上下打点，马上要派兵抓人。张作霖听到风声，连夜就来见赵四海。光棍不吃眼前亏啊，我得出去躲躲呀。赵四海想了想说，
5: 躲初一躲不了十五啊，钱老二告你通匪，你就真正干他一场吧。
4: 这个年头是不当胡子不做官啊，我干脆引荐你投奔冯德林的柳子，在那儿入伙。这柳子就是匪帮。张作霖一听眨巴眨巴眼睛，他就说了，干老，眼下我无枪无马，又没个名声，投奔人家也只能当个小土匪呀。要干呢、啊、将来自己拉帮干出个阵头。赵四海一听赶紧竖起大拇手指头，
5: 好小子，你有种。
4: 赵四海就拿出了五十吊钱给张作霖做盘缠，临别的时候还一再的嘱咐他，我说不论你混好混孬啊，什么时候愿意回赵家店，我还照样不把你当外人。张作霖趁黑夜抄毛道南下，直奔辽河口大高坎镇。他早听说二哥作福在镇上保局混得不错，打算在那儿先落下脚再说。没想到到了镇子上一打听，保局子贪了人命，张作福呢半年前已经被营口的巡访营给抓走了。张作霖无所投奔了，他就流浪到营口，两眼墨黑呀，找不到什么营生，就蹲了个小店。这一天他正在街上转悠呢，见路旁茶棚前竖起一面招兵的白旗，一个穿清兵号衣的人在长凳子上喝茶。哎，这个人十分面熟啊，细一看呢，原来是当年常跟他爹在一起耍钱弄鬼的毛四鬼。张作霖心里边一动，赶紧过去给毛四鬼作了个大揖，就说，四叔，您老当兵吃粮了。毛四鬼略一打量，站起来非常亲热的就说，哎呀老疙瘩，你怎么这，哎呀，你怎么撩到营口来了呢？张作霖打了个嗨声，哎，提起来话长了，走吧四叔，我请你老先到饭馆喝两盅，咱们爷俩好好的唠扯唠扯。张作霖从小就舍得在节骨眼上下注，他腰里边还有二十几吊钱，心里边有底，他就把毛四鬼让进家大饭庄，叫了满桌子好酒好菜，酒足饭饱。张作霖把他爹如何被仇家踢死，他妈如何领他到二道沟的等事就讲了一遍。说完了以后，

0: 他又唉声叹气地说着：“四叔啊，我潜在这儿了，讲不了，你老得拉拔我一把呀。”毛四鬼手拍着胸脯就说：“哎，咱们爷们讲义气，你小子就放心吧。我在大营啊还闯得不错，混上他妈的个五掌，先补你啊当个大头兵，骑马找马，日后保险又有手。”张作霖在驻扎营口的宋庆彪下马玉坤大营当了兵。因为张作霖聪明能干，精于骑射，又善用小会买上司的欢心，在一年之后就被提拔为少长。张作霖凭着这点官气，又结交了一帮兵痞和街面上的混混，经常出入赌场，遇上肥羊免不了是输打赢要，逐渐的就竖起了光棍。这话呢咱们暂且不提。却说高坎镇前街呢有座东岳庙，五间大殿三层，东西配殿，中古二楼，十分壮观。此庙年代久远，历来是香火很盛，每年以3月28为正日子，连办7天庙会，180里内的这个村镇的香客、游人、商贩，都到这个时候从4面8方涌来赶会，可算地方上的盛举了。在这个庙前呢，有一大片广场，庙会的时候就搭起席棚，便设摊床，商品齐全。上至京广杂货，下到江椒葱蒜，吃食铺呢有煎炒烹炸，也有包子、饸饹、大碗面，刀勺齐响，吆喝不断。在广场的前边，照规矩得留出一块空地，作为江湖艺人撂地的场子。跑马戏的、变戏法的、唱蹦蹦的、唱大鼓的，以致卖狗皮膏药、大力丸的生意人，都要提前来占块好场子，好在7天庙会里混出2个月的吃喝。3月25这天是东岳庙开庙门的日子。经过早饭的时候，从镇西大道上过来一伙跑马戏的艺人，一个老头跟一个大姑娘牵着2匹挂串铃的枣红马走在前头。那个老头60岁左右，虽然满面风尘，顾盼之间却隐现了一种彪悍之气，花白的发辫盘在顶心，用青布缠紧，身穿一套深黄土布裤褂，腰系1巴掌多宽的板带。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马戏班子的班主，叫马尚飞。在3月25这天是东岳庙开庙门的日子，没过早饭的时候，从镇西大道上过来一伙跑马戏的艺人，前头一个老头，后头一个大姑娘。老头就是班主马尚飞。那位大姑娘看上去有27、8岁的年纪，赤红面庞，一双细眉斜飞入鬓，目光灼灼，眉梢上挑，显出绝非温顺可欺的神态。他用红帕包头，穿一身枣红洋布的裤褂，紧身密扣，干净利落。他是台柱子关东红，在后边跟着5、6个身躯魁梧的小伙子，背着锣鼓和花枪、单刀、3节棍、7节鞭等练把式用的家什。这一行人来到了东岳庙前，见庙门虽开，香客无多，广场上席棚摊床稀稀拉拉，做买卖的无精打采的。在艺人撂地的场子上空空荡荡，两个带着3弦鼓板的艺人正蹲在地上抽烟。马尚飞赶紧赶过去抱拳道过辛苦，笑着问着：“二位老哥，久闻东岳庙的庙会十分热闹，今天已经开庙门，怎么还这么冷清呢？”唱大鼓的艺人起身拱手说：“ 老大哥是从外地来赶回的吧？俺是初次来到贵宝地，怪不得你还不知道内情呢。他说着话，向左右看了一看，低声地说着：“这几年日子难过呀，地面上不太平，拉大帮的越来越多，打闷棍、套白狼的朋友，大白天就在道上动手，谁还有心赶会？”甲午年，咱们又让小日本打败了，大营的逃兵四处乱窜，兵匪不分，越闹越凶，文武衙门连个屁也不敢放。另一位艺人朝四下里看了看，就说了：“老兄弟，你越说越走板了。”马上飞说：“落在江湖里都是一家人呐，咱们初来乍到，还请二位给长长见识吧。”唱大鼓的又说了：“我哪有什么见识啊？”他看了看关东红一眼：“哦，你们对鹅大鼻子多加小心吧。”关东红一听，双眉往上一挑，大说：“大鼻子在这儿祸害人吗？哎，杀人不眨眼呐！去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杀义和团，大鼻子也从北边开了过来，盛京将军、曾大人都吓跑了，吃叫饭的二毛子又还了洋，领着大鼻子到处杀义和团红灯照，多少老实人叫他们闹得家破人亡啊！大鼻子就赖在咱们中国地盘不走了。眼下这一带大石桥、牛庄都住着大鼻子的兵啊，时常下来祸害人呐。”关东红一听，一股怒火冲了上来，脱口大喊：“难道义和团、红灯照真让他们斩尽杀绝了吗？”问得唱大鼓的一愣，马上飞忙向姑娘使了个眼色，就说：“妮子，咱们既然赶来了，好歹得在这儿撂一场，打个饭钱垫钱的。”说完了话，朝两个唱大鼓的拱了拱手，招呼大伙走进广场，敲起了锣鼓。小马戏班子练了两场，因为看热闹的人少，只打了100多个铜钱，去了饭钱，没有垫钱。一行人只好在镇东头娘娘庙去过夜了。这个娘娘庙呢，从前也是香火很盛，4月18有庙会，去年镇上起了义和团红灯照，在庙里大摆法坛，把吃教饭的和欺压善良的地头蛇收拾不少，接着又捣毁了镇上的福音堂，烧了牛庄镇教堂的洋楼，威风十足，百姓称快。俄国兵过来之后呢，听教会神父说娘娘庙通匪，就一把火把大殿给烧了。马戏班的几个小伙子胡乱抱了些干草，在东配殿就地睡下。当这个天过初更的时候，马上飞喂过拴在廊柱上的两匹枣红马，回身坐在台阶上，点着了小烟袋，吧嗒吧嗒的抽个不停。这个时候，关东红从隔扇门里边轻轻地走出来，把一件粗布夹袄给老头就披在了身上，他站在了一旁，默默无言。马上飞深沉地看着姑娘：“妮子，你怎么没睡啊？”“
1: 睡不着。”“
0: 三叔知道你有心事，哎，想不到关东地面也是兵荒马乱，洋人横行，俺领着你这么大的个姑娘走江湖，真是放不下心呢。万一出个差错，俺就是死了也没脸到地下去见你的爹。”关东红一听，倔强地说：“三叔不用为俺操心，俺又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秀女儿，真杀真砍的阵仗都见过了。去年红灯照火烧天津卫望海楼，俺一连撂倒了5、6个洋鬼子。你老放心，无论走到哪，谁敢欺负俺爷们儿，他就休想活命。”说着话， 他不由得摸了下暗藏在怀里边的单响毛瑟枪。马尚飞一听，摇了摇头就说了，
1: 妮子，你这份刚强豪横的脾气也叫俺担心呢、你爹就逞了一辈子好汉，从小当捻军，随大队跟朝廷的森格林亲王也打过血仗，提起花枪流四，江湖上谁不伸大拇手指头。俺山东起了义和团，弟兄们都推他当大师兄，在沧州一带大显威风，西太后都慌了神了。可闺中闺中还是叫袁世凯的新军用快枪打成重伤。临终前把你托付给俺，俺和你爹是换命的弟兄，这托孤的情谊重比泰山。
0: 俺明白，三叔疼俺，怕俺在关东再出啥差错，一老毁家舍业，就俺脱离虎口，大恩难报。可是血仇未报，心思渐穿，俺怎能变个绵软脾气？
1: 提到血仇未报，三叔也没有片刻丢下这桩心事。俺在你爹的灵前发过誓，不管上刀山下火海，此仇不报枉自为人。可惜啊，俺两次进巡抚衙门去刺杀狗官袁世凯，俺一直暗自琢磨，这和义和团差不多吧，莫如领着你们进东山找他们去合伙大干一场。可又一寻思，你是二十七八的大姑娘了，只怕耽误了你呀。
0: 三叔，怕耽误我个啥呀，只要有人真心杀狗官打洋人，俺就跟他们干一辈子。
1: 一儿四个当夜打定了主意，要一路卖艺进东山去投奔红枪会大刀会。3月28这天是庙会的正日子，前来烧香还愿和赶会的人比头两天多得多。小马戏班赶早圈上场子，锣鼓是敲得分外起劲儿，马尚飞一边用拇指和中指扣在嘴里吱噜吱噜地打着呼哨，一边抖擞精神绕场高喊，
2: 看来吧看来吧，列位来看看马上的真功夫，看看马上朝天瞪，蜻蜓点水，瞪里藏身呐、
1: 看艺的人一层一层地把场子围了起来，关东红骑着枣红马先在场子里边慢跑了两圈，他抖得用双腿把马肚子一夹，那匹马就翻蹬亮掌飞奔起来。关东红双脚甩蹬，一个鹞子翻身，挺立在鞍上，左右开弓，连扳两个朝天蹬，纹丝不动，脚尖扳过了头顶，紧接着一俯身，在鞍上来了个单手顶，又一换手，把身子放横，随着飞马的颤波，真如蜻蜓点水一样，满场子掌声四起。关东红刷的一个滚鞍单腿着蹬，一缩身躯，像个棉花团一样的紧贴在马肚子上，那马跑得更欢了，顿时引得观众人人喝彩。马尚飞对场外作了个罗圈揖就说了，多谢列位捧场，学徒们初到贵宝地，学艺不高，老师们还得多搭把手，有钱结个钱缘，没带钱也结个人缘啊。看热闹的见要打钱，有人从后边就溜了，有人往场子里边扔了几个铜子，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这时候呢，忽听人群中间有人大声地说着，人家这是值银子的真功夫。话音没落，当啷啷把两块大青龙羊扔进了场子里边。场子内外都头一次看见往靶子场里边扔现羊。

0: 一时都闹愣了。马尚飞注目看过去，见扔县衙的呢是个彪形大汉，年纪四十开外，紫微微的一张方脸，浓眉圆眼，黄胡茬连臂络腮，身穿青阳缎斜襟短袄，领下敞着两个纽扣，腰系毛蓝搭布带，青阳皱的裤子紧扎着裤脚，脚穿一双蜜蜡鱼鳞纹的傻鞋。看这个打扮呢，一时还闹不清是哪路人物。马尚飞拱手上前，正要开口，那个大汉一摆手就说了：“不要客气，在外靠朋友嘛。”说完了，朝身后几个拉着走马的人就说了：“咱们走吧。”正当这个时候呢，嚯，庙会一阵大乱，有人上气不接下气的高喊着：“大鼻子上来啦！大鼻子上来啦！”看热闹的立刻是变颜变色，摸头就跑。转眼间全场人都散尽了，就见一个挎着快枪的小伙子把马牵到了大汉的身前，就说：“当家的，骑马走吧。”那个大汉见几个俄国兵哩哩哇啦的喊着直奔场子赶过来，他刷的从腰里边掏出了插缩大镜面的德国造的匣枪，对着牵马的人说：“先等等。”这时候六七个俄国兵已经闯进了场子，鬼哭狼嚎在那喊：“
1: 马达姆，马达姆，山高，马达姆，山高！”
0: 直奔关东红扑过去了。好个关东红啊，赶紧迎上两步，飞起一脚把前头的俄国兵就踢翻在地。另一个家伙哇啦哇啦怪叫，从身后把关东红拦腰抱住，死不放手。马尚飞操起了花枪，斜身一抖枪杆，噗一声从那个家伙的右肋就刺过去了，忙把枪尖往回这么一带，立刻血就随着枪就涌出来了，尸身扑通就倒在了地上。马尚飞高喊：“逆子，快走！”话音没落，被一个俄国兵啪的一枪打中了头部，老头子瞪圆了双眼，晃了两晃，倒地身亡。说时迟，那时快，几乎在枪响的同时，关东红咬牙抽出了单响毛瑟，甩手一枪，嚓，把偷鸡马上飞的老毛子给打死了。马戏班的几个小伙子全都眼睛冒血一样啊，操起了刀枪朝俄国兵扑过去了，剩下几个老毛子往后边直退，一边端平了快枪准备发射。正当危急关头，那个大汉抡起了匣子枪，嚓嚓嚓，一梭子把俄国兵撂倒了三四个，剩下一个挂彩的，亡魂丧胆，哇哇的怪叫着，朝住在镇上的清兵防守营跑过去。这个时候，那关东红这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趴在了马尚飞的尸首上，一痛几绝。大汉焦急地朝四下瞭望，对马戏班的小伙子们大喊着：“快把那个姑娘扶到马上，老头的尸首也驮着，大伙跟我的伙计们俩人一起，快跟我去避避风，防守营的马队马上就要下来了。”大汉提枪在前，领一行人打马飞奔，朝三界沟就跑下去了。你说此人是谁呢？他就是聚众千余人横行辽西独霸三界沟的大瓢把子，就是匪首，绰号是紫面判官包打洋人的杜立三。辽西一带大小柳子都说他有阵头，讲义气，捧他为杜三爷。只因为镇子上有个二毛子韩通事，就是韩翻译，久与俄国兵营勾结，为虎作伥，抓大车，要官草，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年前他曾给俄国兵引路偷袭三界沟，不料被杜立三在大苇塘设下的伏兵打了个人仰马翻，从此杜立三包打洋人的美称叫得更响了。

最近有人报告他，韩通事要领俄国兵再打三界沟以报前仇。杜立三决定来个先下手为强，铲掉韩通事这个祸害。他趁着3月28赶庙会的人多，领着几个贴身的弟兄，同众香客混进了高坎镇，要先踩好了地形，准备明天晚上领人来收拾这个二毛子。杜立三把抄家的近路查看清楚之后，在东岳庙把式场里边巧遇关东红，慷慨相助，这才引出一段乱世姻缘。那么后话暂且不表。却说傍晚的时候，杜立三领着一行人进了三界沟的大土围子，弟兄们见当家的领回来一个大姑娘，都交头接耳的猜测起来。杜立三先把关东红安置在赵寡妇家里边，嘱咐大嫂几句。他正要走开的时候，见姑娘直挺挺地站在那个地方，紧咬嘴唇，不声不响，分明她心里边有疑虑。他便停住了脚步，就说："姑娘，听我把话说清。我是拉杆子的，你们是搓杆子的，啊，咱们江湖一家。"在庙会上见你们遭了难，我伸手拉一把，这是常事，再没有别的意思。你只管放心，住在赵大嫂这儿避避风，过三过五，我一定拿盘缠打发你们上路。大汉说完了话，走了。杜立三回到大院，找来管事的头目，他说："赵大嫂家里边住个落难的姑娘。"人家小男妇女告诉弟兄们，不准到那儿去乱窜去了。他又嘱咐头目到柜上领钱，去买口棺材，把老头的尸体埋了。赵寡妇的男人也是个土匪里边的一个小头目，去年杜立三领人到外地去打了一家财主的这个武装宅院，被财主的炮手给打死了。杜立三把赵寡妇就接进了三界沟，照顾她生活。关东红在赵家住过了几天，从大嫂的嘴里边略知杜立三的身世和为人。杜立三呢，原是东山里的一个猎户，从小练就一身的好枪法，20几岁山里边拉起大帮，他就入了伙。因为敢打敢拼，阵头越来越大。不久，他领着100号人就拉到辽西，当上了瓢把。杜立三快到30，娶个媳妇儿，跟着他东走西奔，不得安生，因为流产死了。杜立三不贪女色，以后再没娶人。自从独占了三界沟，他一意经营着立足之地，聚众越多，声势越大。这三界沟啊，地处辽阳、新民、海城分界的三不管的这么个地带，沟外河渠纵横，芦苇丛生，堤道重叠，难辨方向，土围里边碉堡四立，重门深巷，真是个易守难攻的老巢。盛京将军几次让这个新民府派兵围剿，都难得逞，反而阵亡两个管带，死伤兵变甚多。新民府上报剿匪失利，备受训斥。盛京将军无奈改用软招子，特派出委员去新民，会同当地的士绅，携带厚礼前往桑界沟招抚。他们卑躬屈膝，甜言蜜语的劝架。三爷如受招安，少不了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呀。可杜立三却冷笑着说："干我们这行买卖，连脑袋都不稀罕了，还稀罕什么屁官儿？杜某硬是不服天朝管，你们撒网不行，想让我吞钩，那更是做梦。"杜立三对赃官恶棍、富而不仁的良户豪绅，却是心黑手狠，一动杀机就追魂取命，让。

他们人财两亡，是倾家荡产。老百姓都说这是报应不差，送杜立三一个外号叫紫面判官。杜立三并非凶神恶煞，他对江湖朋友呢是分外仗义，谁有个为难遭灾的，一定伸手拉帮一把。无论是单闯和拉帮的朋友，一旦在外头站不住脚了，投奔三界沟来入伙，杜立三都慨然收容，日后还想出去另立山头也概不留难。关东红听赵寡妇讲过杜立三为人之后，这个豪横爽快的山东姑娘竟闹得心神不宁，思前想后，夜不安眠。他盼望着杜立三能到赵家来一趟，向他讲讲自己的身世遭遇，不料这个人呢，却一直是投影未露。关东红又暗自懊恼，难道俺还有什么话非跟他姓杜的讲出来不可吗？哪知道第二天清早，关东红仿佛身不由己一般，竟往大院找杜立三去。他找他有什么事情呢？咱们暂且不表。再说八国联军血腥镇压了义和团之后，蒙尘西安的西太后携光绪回銮北京，就命大臣李鸿章对列强忍辱义和，割地赔款，签订了庚子条约。西太后惊魂甫定，岳桂滇等地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号召之下，又不断地举行武装起义，接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大江南北为之震动。清朝政府为了苟延残喘，欺骗百姓，一方面颁发了一纸空文的诏谕，命各省都服预备立宪，一方面从各地调动驻军保卫京畿。驻扎营口的宋庆大营奉命移防关内，当了两年少官的张作霖却在开拔前混乱之际携械潜逃。原来张作霖已经不断地听到传说，辽西一带吃黑饭的朋友都干得十分得手，大小柳子横行无阻，大瓢把冯德林还在高坨子画了保险区，坐地抽饷，行通官府。此时不干，等待何时？张作霖早已经按捺不住跃跃欲试的急切心情。时值隆冬，张作霖在号衣上套了一件羊肉面的大皮袄，头戴狐狸皮帽子，骑着高头大马就回到了二道沟赵家店。他从这个大搭子里边取出两个花花绿绿的裹匣子和几卷青蓝白华的羊布，还有两个装着料制的加翡翠戒指、羊铜镶琉璃的金货小玻璃盒子，放到炕上就说了：“哎，这点东西是我对干老干娘和大妹子的一点心意呀。”赵四海见张作霖衣锦荣归，喜出望外，乐得拢不上嘴。哎呀，好小子，好小子，哎呀，这果真你是出息了。他赶紧告诉老伴儿杀鸡打酒，又把烧着豆结余火未熄的泥火盆就推进了张作霖的身边。哎呀，咱们爷俩得好好的喝两盅啊啊！老伴儿跟大妞全都笑逐颜开。

张作霖简直是眉飞色舞，他从怀里边抽出一支手枪，哎，瞧瞧，自来得，西洋造。如今咱是要枪有枪，要马有马，该咱们爷们儿大干一场了。赵四海对张作霖要自己拉帮的打算，他十分赞许，他早就认定老疙瘩是个好坯子。论当胡子这行买卖，老赵称得起是行家里手，看人是从不走眼的。赵四海到处吹嘘，说老疙瘩当了营官，百十多号枪马齐全的弟兄听他的号令，今后这个地面得归人家管了。同时呢，暗地串联了一些半拉黑人物，就邀他们入伙。没出十天，流窜在这一带的十几个散兵游勇和打闷棍套白狼的朋友，陆续到赵家店来投奔张作霖。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
7: 八十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八十。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9: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8: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啊，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10: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8: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10: 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8: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10: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的。之所以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皮肤用药里边排名第一的。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8: 特别。

0: 快。
1: 他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0: 对。
1: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
0: 嗯。
1: 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啊都把他揣在身上。
0: 啊，离不开他。
1: 对，可以说段阳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0: 嗯，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1: 嗯，
0: 你要说段阳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
1: 嗯，
0: 但咱说说段阳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1: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0: 收入的来源。
1: 对、
0: 啊、
1: 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
0: 嗯，
1: 夏天呢、啊、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0: 嗯，
1: 那盐渍、啊、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0: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
1: 嗯，
0: 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
1: 啊，
0: 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啊，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1: 是的哈、啊，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
0: 嗯，
1: 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
0: 嗯，
1: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0: 条件很有限。
1: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一股汗臭味霉味儿、
0: 哦、
1: 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
0: 嗯，
1: 哎，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0: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1: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啊、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0: 嗯。
1: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
0: 啊、
1: 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
0: 嗯、
1: 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
0: 哦、
1: 啊，为什么？
0: 水太大了，
1: 水
0: 太
1: 大了、
0: 嗯
1: 啊、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
0: 嗯，
1: 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0: 对。
1: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0: 回南天，对。
1: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0: 嗯。
1: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啊、
0: 根本晒
1: 不
0: 干。
1: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0: 对。
1: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就特别容易出现呐、啊，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0: 嗯，
1: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啊、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0: 得继续挣钱。
1: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0: 哎呦，
1: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
0: 嗯，
1: 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0: 止痒是吗？
1: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
0: 嗯，
1: 接着、啊、继续干活。
0: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1: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
0: 嗯，
1: 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就是痒是吗？
1: 对、
0: 嗯、
1: 一直到段阳王的问世才彻底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
0: 嗯，
1: 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
0: 嗯，
1: 肯定能看段阳王。
0: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1: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好使啊，方便啊。
0: 是的，
1: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0: 对，
1: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
0: 嗯，
1: 晚上能休息好了。
0: 是，
1: 哎，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0: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养，明天那养，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1: 对，
0: 嗯，
1: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

0: 哎，用了也觉得不错，
1: 嗯，
0: 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1: 就口口相传了。
0: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端元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
1: 嗯，
0: 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1: 嗯，端元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
0: 嗯，
1: 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090-5876 400-090-5876，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0: 其实我们说端元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
1: 嗯，
0: 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啊、家家必备的、
1: 嗯、
0: 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0: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0: 所以说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
1: 嗯，
0: 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端元王，随时痒随时能拿出来用，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0: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1: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0: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
1: 嗯，
0: 它粘人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他甚至啊很多湿疹会给你一辈子的。
1: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0: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啊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
1: 嗯。
0: 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
1: 嗯。
0: 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1: 哦，小孩很常见的。
0: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
0: 嗯，
1: 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0: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
1: 嗯，
0: 哎，觉得湿疹呢、啊、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0: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是让你起疹子。
1: 嗯，
0: 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0: 对，其实湿疹呢、啊、和赛毛巾差不多。
1: 嗯，
0: 我们赛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0: 对呀、啊、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
1: 嗯，
0: 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0: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
1: 嗯，
0: 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嗯，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伤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
1: 嗯，
0: 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
1: 嗯。
0: 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啊、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啊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嗯。 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他、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他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了？
0: 就降低了。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真皮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啊？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这个扎。
0: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没有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
1: 所
0: 以说段阳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第一位。就是因为他呀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呢、不是随意搭的。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良性的。这个良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话叫说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温。
0: 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 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

0: 及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
1: 嗯。
0: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
1: 嗯，
0: 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的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养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
1: 嗯。
0: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
1: 哎，
0: 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只盯着风或者只盯着湿，
1: 嗯，
0: 或者只盯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啊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第一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就是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呐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哈、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 氢化可地松、康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呀、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啊、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啊，
1: 嗯，
0: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
1: 嗯、
0: 影响身体。
1: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1: 嗯，
0: 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啊，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对不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只有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其他任何药物啊都是做不到的。断氧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1: 嗯，
0: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嗯，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1: 嗯，
0: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1: 哎，
0: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好，
1: 还要好。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 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断药王啊，还有点什么，
1: 嗯，
0: 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就是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1: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1: 很弱，对。
0: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1: 嗯，
0: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他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1: 越容易进来，
0: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1: 嗯，
0: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1: 嗯，
0: 这个我们说了，断药王正正好好，
1: 正对症。
0: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1: 嗯，
0: 那自然断药王啊，在香港，它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1: 嗯，
0: 皮肤瘙痒，
1: 所以它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它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第一位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1: 嗯，
0: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说的外来的人呐、被蚊子叮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1: 哎呀，
0: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断药王，用它就好使、嗯。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1: 嗯，
0: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药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这才是最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真心呢、推荐大家带几瓶。
1: 嗯，
0: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的。
0: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断药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1: 嗯，
0: 这一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哈、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哈、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 买药最深。

0: 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2: 是我啊。
3: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2: 嗯。
3: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2: 啊，不客气、啊。
3: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
2: 哦。
3: 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2: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3: 嗯。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2: 啊，您说。
3: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2: 嗯，
3: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4: 那个、后背也有啊，
3: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4: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3: 风疹呢？
4: 风疹是后背呀、啊，湿疹是前胸啊。
3: 前胸没有，后背有。
4: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3: 不是吃米饭呐。
4: 你大米洗几遍呢？
3: 3遍，
4: 洗3遍，买的是精米。
3: 嗯，是。
4: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3: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4: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3: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4: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3: ？B 营养素缺乏呀？
4: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3遍呐、啊，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3: 啊，
4: 你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3: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4: 复合维生素 B。
3: 啊，复合维生素 B。
4: 啊，完了大米别洗。
3: 嗯、
4: 啊。啊，完再有一个呀、啊，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3: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4: 哎、香港药、
3: 嗯、
4: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3: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
4: 对对，这小事啊。
3: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4: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3: 嗯。
4: 啊。
3: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4: 嗯。
3: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4: 嗯，
3: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当时效果还挺好、
4: 嗯、
3: 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
4: 嗯、
3: 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4: 嗯、
3: 完了我买一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我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 0.25 一个 0.15 的视力，现在
4: 眼压测过吗、
3: 嗯、
4: 眼压测过吗？
3: 啊，
4: 眼压
3: 了，没试过。嗯，
4: 你测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3: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4: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3: 有啊。
4: 高血压多久了？
3: 高血压有10年了。
4: 测下眼底。
3: 啊，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4: 啊，做个眼底。
3: 我就测
4: 的
3: 过了。
4: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3: 和高血压有关。
4: 对对啊、
3: 嗯，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4: 查一下眼底，如果治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3: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加压片，行不？
4: 不行，
3: 不行啊！
4: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3: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吧，我就吃一片的。
4: 偶尔高没事儿，
3: 没事儿啊。
4: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3: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4: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
2: 所以说。

0: 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1: 那针剂降压片就不用了哈。
0: 没有用，你就吃太晚了，你再吃针剂降压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老年人
1: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0: 不能吃针剂降压片啊，老年人。
1: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0: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1: 哎，
0: 如果轻的话没事儿，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要，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曲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
1: 我记一下，曲阜逐瘀丸。
0: 对对啊。
1: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0: 对对。
1: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呢，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现在呢就是那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跟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0: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1: 与什么有关？
0: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1: 血压控制好哈。
2: 对。
1: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2: 晚上睡觉才抽筋，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1: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2: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1: 我还不耽误走路，走路还行白天。
2: 对呀、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1: 腰
2: 椎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注意完用上啊，
1: 先用止血骨注意完。
2: 对对，
1: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2: 断氧王，戴文继续用，别加针剂降压片，加血骨注意完啊。
1: 好，
2: 哎，
1: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了，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养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爱。
4: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2: 嗯。
4: 你说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氧王了。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2: 嗯。
4: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2: 啊，您说。
4: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2: 嗯，
4: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2: 嗯，
4: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2: 啊，
4: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2: 嗯，
4: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2: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啊就会非常闷热潮湿。
4: 嗯。
2: 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

0: 手指缝了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1: 可不是吗？
0: 嗯，
1: 就我这个湿疹子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0: 嗯，
1: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
0: 对眼王的成分呐、啊，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也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1: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0: 嗯，
1: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0: 嗯，
1: 就特别遭罪。
0: 断痒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痒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1: 那断痒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0: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痒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痒王。你
1: 都有，
0: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是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块就能买一瓶，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1: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10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0: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断痒王到了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1: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0: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啊，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3: 我买过你们那个雅龙坊。
0: 啊。
3: 啊，我吃了一阶段。
0: 啊。
3: 我感觉还挺好的。
0: 嗯嗯。
3: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0: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3: 这个它这个裂吧，它干爆皮、
0: 嗯、
3: 裂还裂口子。
0: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啊还是脚面呢？
3: 脚心，手呢也是手心。
0: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3: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上，在手掌上。
0: 爆皮，
3: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0: 有多久了？
3: 得有4个月吧。
0: 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我没有糖尿病。
0: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3: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溪本港医院呢。
0: 嗯。
3: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0: 嗯，
3: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0: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3: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啊？
0: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3: 我没。
0: 没有用。
3: 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0: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3: 真菌感染呐？
0: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3: 啊、哦？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0: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

0: 吗？
1: 它还不是脚气呀、啊？
0: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它们是同类的。
1: 哦、
0: 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1: 啊、
0: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十度以上的醋。
1: 啊、
0: 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四度、三度，你一定要买十度的醋，十度、十五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两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个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的就晒啊、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1: 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孙主任，
0: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1: 断氧王，
0: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
1: 好了，孙主任。
0: 行，哎，那、我说
1: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0: 十度的醋，你就选十度的醋，没问题的。
1: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0: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1: 啊？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0: 对呀、这就可以了啊、
1: 好，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1: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简龙坊啊、
0: 哦。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1: 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最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哪呀，你这电话啊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0: 啊！
3: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0: 嗯，
3: 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
0: 嗯、
3: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0: 嗯，
3: 后来呀、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屁股凉凉的。
0: 嗯，
3: 一直难受的。领不定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0: 嗯，
3: 马上就不痒了。
0: 嗯，
3: 等我用到

0: 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防断眼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眼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植脂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1: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广州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0: 嗯，
1: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0: 嗯，
1: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拿好。
0: 嗯，
1: 这用了它是真正彻底给我治好了。
0: 嗯，
1: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
0: 嗯，
1: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的、袜子上的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0: 嗯，
1: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0: 嗯，
1: 激素类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0: 嗯，
1: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0: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眼王擦上去呀，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啊，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啊，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下去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1: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眼王，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感觉它治病呢。
0: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眼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对对，我呀、啊、就怕这个乱货，我现在家里的断眼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2: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9: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哈、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哎，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11: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9: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11: 哎，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哎，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9: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11: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之

0: 喝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辟谷用药里边排名第一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1: 特别快。
0: 它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对，
0: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
1: 嗯，
0: 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呢、都把它揣在身上，
1: 离不开它。
0: 对，可以说断痒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嗯，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痒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
0: 嗯，
1: 但咱说说断痒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0: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1: 收入的来源。
0: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
1: 嗯，
0: 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1: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
0: 嗯，
1: 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
0: 啊，
1: 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0: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
1: 嗯，
0: 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
1: 嗯，
0: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1: 条件很有限。
0: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是一股汗臭味、霉味儿，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1: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0: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1: 嗯。
0: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为什么？
1: 水太大了，雨
0: 太
1: 大
0: 了。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1: 对。
0: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1: 回南天，对。
0: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1: 嗯。
0: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1: 根本晒不干。
0: 对不对？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1: 对。
0: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这特别容易出现呐、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1: 嗯，
0: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1: 得继续挣钱。
0: 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1: 哎呦，
0: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1: 止痒是吗？
0: 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接着继续干活。
1: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0: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痒是吗？
0: 对，一直到断痒王的问世才彻底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肯定能看断痒王。
1: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0: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就是因为啊他好使啊，方便呐、
1: 是的，
0: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1: 对，
0: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晚上能休息好了。
1: 是，
0: 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痒，明天那痒，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 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

0: 火锅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1: 对，
0: 嗯，
1: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
0: 嗯，
1: 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0: 就口口相传了。
1: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端元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
0: 嗯，
1: 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0: 嗯，端元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
1: 嗯，
0: 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1: 其实我们说端元王啊，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
0: 嗯，
1: 它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啊、家家必备的、
0: 嗯、
1: 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0: 是的，
1: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0: 没错。
1: 所以说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
0: 嗯，
1: 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端元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
0: 嗯，
1: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
0: 当然都要备上。
1: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0: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1: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
0: 嗯。
1: 它粘人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跟你一辈子的。
0: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1: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儿，因为呀、啊、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
0: 嗯，
1: 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
0: 嗯，
1: 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0: 哦，小孩很常见的，
1: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0: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
1: 嗯，
0: 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1: 根呢、啊、我们说了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
0: 嗯。
1: 哎，觉得湿疹呢、啊、就是湿气重。
0: 对呀。
1: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是让你起疹子。
0: 嗯。
1: 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0: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1: 对，其实湿疹呢、啊、和赛毛巾差不多。
0: 嗯，
1: 我们赛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0: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1: 对呀、啊、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
0: 嗯，
1: 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0: 对，
1: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
0: 嗯，
1: 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0: 哦，
1: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0: 嗯，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伤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1: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
0: 嗯，
1: 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
0: 嗯，
1: 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0: 对，
1: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啊、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
0: 嗯，
1: 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0: 对，
1: 它是什么， 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0: 是的。
1: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0: 感受不到。
1: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0: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1: 对。
0: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1: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
0: 嗯。
1: 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
0: 是
1: 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0: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1: 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0: 对对。
1: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0: 降低了。
1: 就降低了。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它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0: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1: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0: 对。
1: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0: 是的。
1: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

0: 叫皮下注射。
1: 嗯，
0: 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哇，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
1: 嗯，
0: 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
1: 嗯，
0: 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
1: 哦，
0: 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
1: 嗯，
0: 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用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段氧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第一位。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呀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呢不是随意搭的，
1: 嗯，
0: 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良性的。
1: 嗯嗯，
0: 这个良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哎，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
1: 嗯，
0: 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嗯，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话就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嗯，
0: 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温。
0: 哎，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
1: 嗯，
0: 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
1: 嗯，
0: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
1: 嗯，
0: 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良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养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
1: 嗯，
0: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
1: 哎，
0: 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
1: 嗯，
0: 就完事了。
1: 嗯，
0: 所以说段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只盯着风或者只盯着湿，
1: 嗯，
0: 或者只盯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段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

0: 动物样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那么植物样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0: 是。
1: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算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0: 嗯。
1: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0: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1: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0: 嗯。
1: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0: 是的，
1: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0: 嗯，
1: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啊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0: 嗯，
1: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0: 是，
1: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0: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第一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1: 对呀、
0: 啊，嗯，
1: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0: 哎，
1: 湿疹非常严重。
0: 怎么个严重法？
1: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0: 哎呦，
1: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0: 嗯，
1: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0: 嗯，
1: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0: 那更热了。
1: 对呀、啊，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呐、难受，
0: 嗯，
1: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0: 哎呦，
1: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0: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抗酸莫米松、氯雷他定、芦米松，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0: 就反弹了。
1: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0: 嗯，
1: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0: 哎，
1: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0: 哎，
1: 刚开始抹他就说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
0: 嗯，
1: 痒马上就止住了，
0: 很快，
1: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0: 嗯，
1: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0: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1: 对呀、
0: 我
1: 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0: 对，
1: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0: 是的，
1: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0: 放心用。
1: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0: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0: 嗯，
1: 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0: 对，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

0: 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呀，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只有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其他任何药物啊都是做不到的。断氧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1: 嗯，
0: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嗯，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1: 嗯，
0: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1: 嗯，
0: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好，
1: 还要好。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断氧王啊，还有点什么，
1: 嗯，
0: 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1: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啊，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1: 很弱，对，
0: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1: 嗯，
0: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1: 越容易进来，
0: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1: 嗯，
0: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它的皮肤屏障。
1: 嗯，
0: 这个我们说断氧王正正好好，
1: 正对症。
0: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1: 嗯，
0: 那自然断氧王啊，在香港它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1: 嗯，
0: 皮肤瘙痒，
1: 所以它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它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第一位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1: 嗯，
0: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家说的外来的人呐、啊，被蚊子叮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1: 哎呀，
0: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断氧王，用它就好使、嗯。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1: 嗯，
0: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氧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 这才是最值的啊。

0: 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1: 对，
0: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真心呢，推荐大家带几瓶。
0: 哎，
1: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0: 很救急的。
1: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断氧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0: 嗯，
1: 这一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0: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啊，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4: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1: 嗯。
4: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1: 啊，不客气、啊。
4: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
1: 嗯、哦。
4: 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4: 嗯！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1: 啊。您说，
4: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1: 嗯，
4: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后背也有啊，
4: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1: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4: 风疹呢？
1: 风疹是后背啊，湿疹是前胸啊。
4: 前胸没有，后背有。
1: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4: 不是吃米饭呐。
1: 你大米洗几遍呢？
4: 3遍。
1: 洗3遍，买的是精米。
4: 嗯，是。
1: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4: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1: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4: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1: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4: B 营养素缺乏呀？
1: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3遍呐、啊，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4: 啊，
1: 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4: 啊？ 那我就缺维生素B
1: 复合维生素 B。
4: 复合维生素 B。
1: 啊，完了大米别洗。
4: 嗯。
1: 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4: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1: 哎、香港药、
4: 嗯、
1: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4: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是？
1: 对对，这小事啊。
4: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1: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4: 嗯。
1: 啊。
4: 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1: 嗯。
4: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四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1: 嗯，
4: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1: 嗯，
4: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
1: 嗯，
4: 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1: 嗯，
4: 完了我买一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 0.25 一个 0.15 的视力，现在
1: 眼压测过吗？
4: 嗯，
1: 眼压测过吗？
4: 啊，眼压了，没试过，
1: 你测一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4: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1: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4: 有啊。
1: 高血压多久了？
4: 高血压有十年了。
1: 测一下眼底。
4: 啊，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1: 啊，做个眼底。
4: 我就测
1: 的
4: 过了。
1: 这个，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4: 和高血压有关。
1: 对对啊，
4: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1: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4: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加片，行不？
1: 不行，
4: 不行啊！
1: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4: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吧，我就吃一片的。
1: 偶尔高没事儿，
4: 没事儿啊。
1: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4: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1: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4: 那镇静加片就不用了哈。
1: 没有用，你都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加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4: 哦，
1: 老年人
4: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1: 不能吃镇静加片片啊，老年人，这
4: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1: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4: 嗯，
1: 啊，哎，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曲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4: 啊，我记一下，曲阜逐瘀丸，
1: 对对啊。
4: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1: 对对，
4: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4: 现在呢，就是那个，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1: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4: 与什么有关？
1: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4: 血压控制好哈。
1: 对。
4: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抽的都抽醒了。
1: 晚上睡觉才抽筋，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4: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1: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4: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1: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4: 腰椎间盘的事。
1: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逐瘀丸用上啊。
4: 先用血府逐瘀丸。
1: 对对。
4: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氧王
1: 代文继续用，别加镇静加片，加血府逐瘀丸啊。
4: 好，
1: 哎，
4: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嗯嗯，好了，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 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哎，
6: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5: 嗯，
6: 你说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眼王了。
5: 啊，
6: 我用过这个断眼王。
5: 嗯，
6: 所以我必须把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5: 啊。您说。
6: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5: 嗯，
6: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5: 嗯，
6: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5: 啊，
6: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5: 嗯，
6: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5: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也就会非常闷热潮湿。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6: 可不是吗？
5: 嗯，
6: 就我这个湿疹的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5: 嗯，
6: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儿，
5: 嗯，
6: 又结痂，完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5: 嗯，
6: 用上那个断眼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5: 断眼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眼王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呢排名第一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眼王的成分呢，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也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6: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5: 嗯，
6: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5: 嗯，
6: 就特别遭罪。
5: 断眼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眼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6: 那断眼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5: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眼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眼王。你
6: 都有，
5: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块就能买一瓶， 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6: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十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5: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
6: 嗯，
5: 断氧王到了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6: 嗯、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5: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6: 再见了。
0: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7: 哎，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啊。
7: 啊，谢谢你，孙主任。
5: 啊，不客气啊。
7: 我买过你们那个雅龙坊。
5: 啊。
7: 啊，我吃了一阶段。
5: 啊。
7: 我感觉还挺好的。
5: 嗯嗯。
7: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5: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7: 这个它这个裂吧，它干爆皮，
5: 嗯、
7: 裂还裂口子。
5: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啊，还是脚面呢？
7: 脚心，
5: 脚
7: 手呢也是手心，
5: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7: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上，在手掌上。
5: 爆皮，
7: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5: 有多久了？
7: 得有四个月吧。
5: 你有没有糖尿病？
7: 我没有糖尿病。
5: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7: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溪本港医院呢。
5: 嗯。
7: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的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也是有真菌，
5: 嗯，
7: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5: 四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7: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啊？
5: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7: 我没。
5: 没有用
7: 过。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5: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7: 真菌感染呐？
5: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7: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5: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7: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5: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7: 哦、
5: 啊，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7: 啊、哦，
5: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十度以上的醋。
7: 啊，
5: 哎，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四度、三度，你一定要买十度的醋，十度、十五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啊，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两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7: 哦，
5: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些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哎、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就晒。啊、
7: 哦，
5: 哎，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7: 啊，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啊，孙主任？
5: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7: 啊，断氧王，
5: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哦。
7: 好了，孙主任。
5: 行，哎，啊，我说，
7: 你说那个醋精怕就怕要折腾啊？
5: 十度的醋，你就选十度的醋，没问题的。
7: 那他肯定得折折的疼啊，
5: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7: 啊？啊，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5: 对呀、啊，嗯，这就可以了啊、哦。
7: 哎，好，谢谢孙主任
5: 啊、
7: 哦，
5: 不客气啊。
7: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眼龙坊啊。
5: 那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7: 哎，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5: 嗯，
0: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配方最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8: 哎，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哎，
8: 孙主任哪？哎呀，你这电话啊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5: 啊。
8: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5: 嗯，
8: 你今天说这个断痒王啊，我用过。
5: 哦，
8: 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痒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5: 嗯，
8: 后来呀，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皮肤凉凉的。
5: 嗯，
8: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5: 嗯，
8: 马上就不痒了。
5: 嗯。
8: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都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啊，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呢、啊、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5: 嗯，
8: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5: 这个是断痒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

0: 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像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1: 你这一讲啊，我这明白了，原来啊，光知道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0: 嗯，
1: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0: 嗯，
1: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长好。
0: 嗯，
1: 这用了它是真正彻底给我治好了。
0: 嗯，
1: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雪它都往下掉。
0: 嗯，
1: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面、袜子上面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0: 嗯，
1: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0: 嗯，说
1: 激素类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0: 嗯，
1: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0: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痒王擦上去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啊，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1: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氧法，价格实惠，效果好。但问题它治病呢？
0: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氧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我呀，就怕这个乱货。我现在家里的断氧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哎，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92.5
3: FM92.5
4: FM92.5
5: FM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啊，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8: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6: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8: 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6: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8: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的。之所以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皮肤用药里边排名第一的。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6: 特别快。
8: 它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6: 对，
8: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 几乎人人呢、都把它揣在身上。
6: 嗯，离不开它。
8: 对，可以说段阳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6: 嗯，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段阳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
8: 嗯，
6: 但咱说说段阳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8: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
6: 嗯，
8: 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6: 收入的来源。
8: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
6: 嗯，
8: 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6: 嗯。
8: 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6: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
8: 嗯，
6: 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
8: 啊，
6: 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8: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
6: 嗯，
8: 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
6: 嗯。
8: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6: 条件很有限。
8: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是一股汗臭味、霉味，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
6: 嗯，
8: 哎，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6: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8: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6: 嗯，
8: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
6: 嗯，
8: 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
6: 嗯，
8: 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为什么？
6: 水太大了，
8: 水
6: 太大
8: 了，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
6: 嗯，
8: 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6: 对，
8: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6: 回南天，对，
8: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6: 嗯，
8: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6: 根本晒
8: 不
6: 干。
8: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6: 对，
8: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
6: 嗯，
8: 这特别容易出现啊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6: 嗯，
8: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6: 得继续赚钱。
8: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6: 哎呦。
8: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
6: 嗯，
8: 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6: 止痒是吗？
8: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
6: 嗯，
8: 接着继续干活。
6: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8: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
6: 嗯，
8: 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就是痒是吗？
8: 对、
6: 嗯、
8: 一直到段阳王的问世才彻底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
6: 嗯，
8: 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
6: 嗯，
8: 肯定能看段阳王。
6: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8: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
6: 嗯，
8: 就是因为啊他好使啊，方便啊。
6: 是的，
8: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6: 对，
8: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
6: 嗯，
8: 晚上能休息好了。
6: 是，
8: 哎，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6: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痒，明天那痒，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8: 对，
6: 嗯，
8: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
6: 嗯，
8: 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6: 就口口相传了。
8: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阳王， 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
3: 嗯，
8: 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3: 嗯，断痒王能够传100多年的那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
8: 嗯，
3: 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9: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8: 其实我们说断痒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
3: 嗯，
8: 它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啊、家家必备的。
3: 嗯、
8: 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3: 是的。
8: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3: 没错。
8: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
3: 嗯。
8: 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断痒王，随时痒随时能拿出来用。
3: 嗯。
8: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家家必备呀、啊、
3: 当然都要备上。
8: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3: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8: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
3: 嗯。
8: 它粘人到什么程度，
3: 嗯。
8: 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给你一辈子的。
3: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8: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呀、啊、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
3: 嗯。嗯，
8: 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
3: 嗯。
8: 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3: 哦，小孩很常见的。
8: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3: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
8: 嗯。
3: 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8: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
3: 嗯。
8: 哎，觉得湿疹呢、啊、就是湿气重。
3: 对呀。
8: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像起疹子。
3: 嗯。
8: 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3: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8: 对，其实湿疹呢、啊、和赛毛巾差不多。
3: 嗯。
8: 我们晒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3: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8: 对呀、啊、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
3: 嗯、
8: 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3: 对，
8: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
3: 嗯，
8: 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3: 哦，
8: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3: 嗯，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伤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8: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3: 对。
8: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
3: 嗯、
8: 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
3: 嗯。
8: 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3: 对。
8: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啊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
3: 嗯。
8: 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啊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3: 对。
8: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3: 是的。
8: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嗯。
3: 感受不到，
8: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
3: 嗯、
8: 所以说它也不痒啊。
3: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8: 对。

0: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1: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
0: 嗯，
1: 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
0: 嗯，
1: 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
0: 是，
1: 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0: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1: 哎，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
0: 嗯，
1: 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啊、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
0: 嗯嗯。
1: 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
0: 嗯。
1: 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0: 对对。
1: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
0: 嗯，
1: 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0: 嗯。嗯，
1: 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0: 降低了？
1: 就降低了。
0: 嗯，
1: 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
0: 嗯，
1: 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0: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1: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
0: 嗯，
1: 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0: 对，
1: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0: 是的，
1: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
0: 嗯，
1: 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个真皮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啊？
0: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那个扎。
1: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
0: 嗯，
1: 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0: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1: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
0: 嗯，
1: 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
0: 嗯。
1: 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
0: 哦、
1: 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
0: 嗯、
1: 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
0: 嗯，
1: 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0: 对，
1: 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迷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反弹。
0: 听您这么一说哈、啊、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段阳王啊 ,130 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第一位，
0: 嗯，
1: 就是因为他呀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0: 是的。
1: 这些成分啊不是随意搭的。
0: 嗯。
1: 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良性的，
0: 嗯，
1: 这个良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哎，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
0: 嗯，
1: 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0: 对，
1: 冷静，对不对？
0: 对，
1: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0: 嗯，脸都是红的，
1: 为什么？
0: 嗯，
1: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0: 是
1: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话叫做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0: 嗯，
1: 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
0: 嗯、
1: 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0: 对，降温、
1: 哎、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
0: 嗯、
1: 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
0: 嗯、
1: 就好了，
0: 对，
1: 冷静下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啊、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

0: 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
1: 嗯，
0: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
1: 嗯，
0: 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啊
0: 哎、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点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的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人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养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
1: 嗯，
0: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哎，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嗯、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指定着风或者指定着湿，
1: 嗯，
0: 或者指定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啊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啊，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第一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
1: 啊，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啊、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呐、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嗯、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康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

0: 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呀，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
1: 我
0: 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呀，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1: 对
0: 不对？对。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哎，
0: 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这
0: 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只有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1: 你
0: 其他任何药物啊都是做不到的。断氧王里面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小裂缝填补上。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好，
1: 还要好。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 也不会复

0: 发没问题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段小王啊，还有点什么，
0: 嗯，
1: 老药新生的概念。
0: 怎么讲？
1: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0: 嗯，
1: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0: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0: 很弱，对。
1: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0: 嗯，
1: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0: 越容易进来。
1: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0: 嗯，
1: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0: 没错，
1: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0: 嗯，
1: 这个我们说了段小王正正好好
0: 正对症，
1: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0: 嗯，
1: 那自然段小王啊在香港他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0: 嗯，
1: 皮肤瘙痒，
0: 所以他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他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第一位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0: 嗯，
1: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说的外来的人呢，被蚊子叮了，
0: 嗯，
1: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0: 哎呀，
1: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段小王，用它就好使。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0: 嗯，
1: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段小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0: 是的。这才是最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1: 对，
0: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真心呢，推荐大家带几瓶。
0: 嗯，
1: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0: 很救急的。
1: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段小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0: 嗯，
1: 这一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0: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哈，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哈，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400-090-5876,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2: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1: 嗯。
2: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1: 啊，不客气、啊。
2: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2: 嗯。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1: 啊，您说。
2: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1: 嗯。
2: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后背也有啊，
2: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3: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2: 风疹呢？
3: 风疹是后背啊，湿疹是前胸啊。
2: 前胸没有，后背有。
3: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2: 不是吃米饭呢。
3: 你大米洗几遍呢？
2: 3遍。
3: 洗3遍，买的是精米。
2: 嗯，是。
3: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2: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3: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2: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3: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2: ？B 营养素缺乏呀？
3: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3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2: 啊，
3: 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2: 啊，那我就缺维生素 B
3: 复合维生素 B
2: 啊，复合维生素 B
3: 啊，完了大米别洗
2: 啊
3: 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2: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3: 哎、香港药、
2: 嗯、
3: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2: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是？
3: 对对，这小事啊。
2: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3: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2: 嗯
3: 啊，
2: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3: 嗯，
2: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3: 嗯，
2: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3: 嗯，
2: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
3: 嗯、
2: 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3: 嗯、
2: 完了我买个大秘境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 0.25 一个 0.15 的视力，现在
3: 眼压测过吗、
2: 啊、
3: 眼压测过吗？
2: 啊，
3: 眼
2: 压了、
3: 啊、
2: 没试过啊。
3: 你测一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2: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3: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2: 有啊。
3: 高血压多久了？
2: 高血压有10年了。
3: 测下眼底。
2: 啊，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3: 啊，做个眼底。
2: 我就测
3: 的
2: 过了。
3: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2: 和高血压有关。
3: 对对啊。
2: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3: 查一下眼底，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2: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降压片，行不？
3: 不行。
2: 不行啊！
3: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2: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完我就吃一片的镇静降压片。
3: 偶尔高没事儿。
2: 没事啊。
3: 另外你测下眼底，牛耳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2: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3: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2: 啊，那镇静降压片就不用了哈、
3: 哦。没有用，你就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降压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2: 啊，
3: 老年人
2: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

0: 不能去深圳
1: 人
0: 家诈骗啊，老年人，这是
1: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0: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1: 啊。
0: 哎，如果轻的话没事儿，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要，自己胡思乱想，你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曲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1: 啊，我记一下，曲阜逐瘀丸。
0: 对对啊。
1: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0: 对对。
1: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
0: 啊，
1: 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现在呢，就是那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0: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1: 与什么有关？
0: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1: 血压控制好哈。
2: 对。
1: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抽的都抽醒了。
2: 晚上睡觉才抽筋，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1: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2: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1: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2: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1: 啊、腰椎间盘的事儿。
2: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曲阜逐瘀丸用上啊，
1: 先用止血骨注意完。
2: 对对，
1: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2: 断氧王，戴文继续用，别加真菊降压片，加血骨注意完啊。
1: 好，
2: 哎，
1: 谢谢你啊、哦，
2: 不客气啊、嗯，好，再见。
1: 嗯嗯，好了，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养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2: 啊。嗯，
4: 你说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氧王了
2: 啊。
4: 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2: 嗯，
4: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2: 啊。你说。
4: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2: 嗯，
4: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2: 嗯，
4: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2: 啊，
4: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2: 嗯，
4: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2: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嗯、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啊、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
4: 嗯、
2: 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
4: 嗯、
2: 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啊就会非常闷热潮湿。
4: 嗯。
2: 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
4: 嗯、
2: 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了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 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

0: 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1: 可不是吗？
0: 嗯，
1: 就我这个湿疹的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0: 嗯，
1: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儿，
0: 嗯，
1: 还有结痂，完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0: 嗯，
1: 用上那个断氧丸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0: 断氧丸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氧丸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呢排名第一的，也是唯一的能做药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氧丸的成分呢，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了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1: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0: 嗯，
1: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0: 嗯，
1: 就特别遭罪。
0: 断氧丸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氧丸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1: 那断氧丸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0: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香港大房推出的断氧丸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氧丸。你
1: 都有，
0: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块就能买一瓶，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1: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10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0: 一会儿啊，也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断氧丸到了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1: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0: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丸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啊，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3: 我买过你们那个雅龙坊。
0: 啊。
3: 啊，我吃了一阶段。
0: 啊。
3: 我感觉还挺好的。
0: 嗯嗯。
3: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0: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3: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敢爆皮，裂、还裂口子。
0: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啊还是脚面呢？
3: 脚心。
0: 脚
3: 哎，手裂是手心。
0: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3: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在手掌上。
0: 爆皮。
3: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0: 有多久了？
3: 得有4个月吧。
0: 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我没有糖尿病。
0: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3: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
0: 嗯。
3: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0: 嗯。
3: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0: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3: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啊？
0: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3: 我没
0: 没有用
3: 过。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0: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呢，真菌感染呢。
3: 真菌感染呢？
0: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3: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0: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3: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0: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3: 哦、
0: 啊。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3: 啊、
0: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十度以上的醋。
3: 啊。
0: 哎、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四度、三度，你一定要买十度的醋，十度、十五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啊,
3: 啊，
0: 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两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
3: 啊、
0: 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3: 哦，
0: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些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就晒啊、哦、哎，这是第二件事儿、
3: 哦。
0: 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3: 啊、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啊，孙主任？
0: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3: 啊，钙氧王，
0: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哦。
3: 好了，孙主任。
0: 行，哎，啊，我说，
3: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怕要折腾啊？
0: 十度的醋，你就选十度的醋，没问题的。
3: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0: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3: 啊？啊，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0: 对呀、啊，嗯。这就可以了啊、
3: 哦！哎，好，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3: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简龙坊啊、
0: 哦！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3: 哎，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最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哪？哎呀，你这电话啊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0: 啊！
4: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0: 嗯，
4: 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
0: 嗯、
4: 哦，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0: 嗯，
4: 后来呀、啊、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皮肤凉凉的，
0: 嗯，
4: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定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0: 嗯，
4: 马上就不痒了。
0: 嗯，
4: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啊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呢、啊、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0: 嗯，
4: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0: 这个是断氧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氧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氧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直指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 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因为风湿热

0: 全是那个白雪，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1: 嗯，
0: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1: 嗯，
0: 激素类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1: 嗯，
0: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1: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氧王擦上去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啊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0: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氧嘛，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感觉它治病呢。
1: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氧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0: 对对，我呀、啊、就怕这个乱货，我现在家里的断氧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1: 啊。
0: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1: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0: 好的，
2: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Traffic Radio,
4: Harbinskaya Dorozhnaya Radio,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

0: 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啊，哎，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哎，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3: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哎，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1: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3: 哎，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哎，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1: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3: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之所以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皮肤用药里边排名第一的。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1: 特别快。
3: 它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对，
3: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啊都把它揣在身上。
1: 离不开它。
3: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3: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1: 收入的来源。
3: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

0: 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1: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
0: 啊，
1: 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0: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1: 条件很有限。
0: 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一股汗臭味、霉味儿。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1: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0: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为什么？
1: 水太大了，
0: 水
1: 太大
0: 了哈。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1: 对。
0: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1: 回南天，对。
0: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是常见事儿。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1: 根本晒
0: 不
1: 干。
0: 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1: 对。
0: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就特别容易出现呐、各种各样的皮肤病。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1: 得继续挣钱。
0: 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1: 止痒是吗？
0: 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接着继续干活。
1: 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0: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痒是吗？
0: 对，一直到段养王的问世，才彻底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肯定能看段养王。
1: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0: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就是因为啊它好使啊，方便呐、
1: 是的，
0: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1: 对，
0: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晚上能休息好了。
1: 是。
0: 所以说它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养明天那养，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0: 对。
1: 一
0: 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用了也觉得不错，管用，慢慢就传开了，
1: 就口口相传了。
0: 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养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1: 段养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0: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2: 其实我们说段远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家家必备的。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2: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2: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远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加加必备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2: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1: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2: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它粘人到什么程度？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给你一辈子的。
1: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2: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呀、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1: 哦，小孩很常见的。
2: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2: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觉得湿疹呢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2: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是让你起疹子。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2: 对，其实湿疹呢和赛猫丁差不多。我们赛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2: 对呀，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2: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1: 哦，
2: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伤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2: 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2: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2: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2: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2: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1: 感受不到，
2: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2: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2: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
1: 是的，
2: 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

0: 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1: 那、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哈。
0: 嗯，
1: 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
0: 嗯嗯，
1: 因为口服的它要先入血才能到皮肤。
0: 哎，
1: 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0: 对对，
1: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
0: 嗯，
1: 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0: 嗯，
1: 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0: 降低了？
1: 就降低了。
0: 嗯，
1: 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
0: 嗯，
1: 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0: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1: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
0: 嗯，
1: 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0: 对，
1: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0: 是的，
1: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
0: 嗯，
1: 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个真皮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呀、
0: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这个扎。
1: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
0: 嗯，
1: 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0: 哇，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1: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
0: 嗯，
1: 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
0: 嗯，
1: 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
0: 哦，
1: 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
0: 嗯，
1: 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
0: 嗯。
1: 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0: 对，
1: 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没有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反弹。
0: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断氧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第一位，就是因为它呀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0: 是的，
1: 这些成分呢、不是随意搭的，
0: 嗯，
1: 是专门针对呀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良性的。
0: 嗯嗯，
1: 这个良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哎，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
0: 嗯，
1: 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0: 对，
1: 冷静，对不对？
0: 对，
1: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0: 嗯，脸都是红的。
1: 为什么？
0: 嗯，
1: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0: 是
1: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话叫是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0: 嗯，
1: 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0: 对，降温、
1: 哎、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
0: 嗯、
1: 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
0: 嗯、
1: 就好了，
0: 对，
1: 冷静下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0: 没错，
1: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
0: 嗯，
1: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0: 是的，
1: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
0: 嗯，
1: 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0: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1: 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0: 对，
1: 所以说良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 第一个，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

0: 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脾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的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痒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子，哎，放在皮肤上顶多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指定着风或者指定着湿，
1: 嗯，
0: 或者指定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算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第一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啊、
1: 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啊、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呢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康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 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
1: 嗯，
0: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嗯，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1: 嗯，
0: 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啊，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对不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儿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只有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其他任何药物啊都是做不到的。断氧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1: 嗯，
0: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嗯，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1: 嗯，
0: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1: 嗯，
0: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好
1: 还要好。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断氧王啊，还有点什么，
1: 嗯，
0: 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1: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 本身就会弱，
1: 很弱，对，
0: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

0: 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1: 嗯，
0: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1: 越容易进来，
0: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1: 嗯，
0: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1: 嗯，
0: 这个我们说了，断氧王正正好好，
1: 正对症，
0: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1: 嗯，
0: 那自然断氧王啊，在香港它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1: 嗯，
0: 皮肤瘙痒，
1: 所以它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它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第一位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1: 嗯，
0: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说的外来的人呐，被蚊子叮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1: 哎呀，
0: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断氧王，用它就好使。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1: 嗯，
0: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氧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这才是最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真心呢，推荐大家带几瓶。
1: 嗯，
0: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的、
0: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断氧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1: 嗯，
0: 这一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哈、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哈、啊，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5: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0: 嗯。
5: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0: 啊，不客气、啊。
5: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的知识渊博。
0: 嗯、哦。
5: 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5: 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0: 啊，您说。

0: 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1: 嗯，
0: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个、后背也有啊。
0: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1: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0: 风疹呢？
1: 风疹是后背啊，湿疹是前胸啊。
0: 前胸没有，后背有。
1: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0: 不是吃米饭呢。
1: 你大米洗几遍呢？
0: 三遍。
1: 洗三遍，买的是精米。
0: 嗯，是。
1: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0: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1: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0: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1: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0: ？B 营养素缺乏呀？
1: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三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0: 啊，
1: 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0: 啊，那我就缺维生素 B
1: 复合维生素 B
0: 啊，复合维生素 B
1: 啊，完了大米别洗，
0: 嗯
1: 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0: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1: 哎、香港药、
0: 嗯、
1: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0: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是？
1: 对对，这小事啊。
0: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1: 很难受。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0: 嗯
1: 啊，
0: 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1: 嗯，
0: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4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1: 嗯，
0: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1: 嗯，
0: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
1: 嗯、
0: 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1: 嗯、
0: 完了我买个大秘境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我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 0.25 一个 0.15 的视力。现在
1: 眼压测过吗、嗯、眼压测过吗？
0: 啊，
1: 眼压
0: 了、
1: 啊、
0: 没试过。嗯、啊、
1: 你测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0: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1: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我你有没有高血压？
0: 有啊。
1: 高血压多久了？
0: 高血压有10年了。
1: 测下眼底。
0: 啊，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1: 啊，测过眼底。
0: 我就测
1: 的
0: 过了。
1: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0: 和高血压有关。
1: 对对啊。
0: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1: 查一下眼底，如果治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0: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加压片，行不？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0: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完我就吃一片的镇静加压片。
1: 偶尔高没事儿。
0: 没事啊。
1: 另外你测下眼底，牛耳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0: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1: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0: 啊，那镇静加压片就不用了哈、
1: 哦。没有用，你都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加压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0: 啊。
1: 老年人
0: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1: 不能吃镇静加压片啊、哦！老年人，这
0: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1: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0: 嗯、
1: 啊！哎，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曲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0: 啊，我记一下曲阜逐瘀丸。
1: 对对啊。
0: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1: 对对，
0: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
1: 嗯，
0: 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那个右腿吧， 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现在呢，就是那个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1: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0: 与什么有关？
1: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0: 血压控制好哈。
2: 对。
0: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2: 晚上睡觉才抽筋，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0: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2: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0: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2: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0: 啊、腰椎间盘的事儿。
2: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辅助医丸用上啊，
0: 先用止血辅助医丸。
2: 对对，
0: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2: 断氧王，戴文继续用，别加真菊降压片，加血辅助医丸啊。
0: 好，
2: 哎，
0: 谢谢你啊、哦，
2: 不客气啊、嗯，好，再见。
0: 嗯嗯，好了，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养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爱。
4: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2: 啊。嗯。
4: 那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氧王了。
2: 啊。
4: 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2: 嗯。
4: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2: 啊，你说。
4: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2: 嗯，
4: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2: 嗯，
4: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2: 啊，
4: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2: 嗯，
4: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2: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嗯、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啊、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
4: 嗯、
2: 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嗯、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啊就会非常闷热潮湿。
4: 嗯。
2: 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嗯、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嗯、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4: 可不是吗？
2: 嗯，
4: 就我这个湿疹子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2: 嗯，
4: 你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
2: 嗯，
4: 又结痂，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2: 嗯，
4: 用上这个断氧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2: 断氧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 而且断眼王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呢排名第一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做药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眼王的成分呢，这里边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了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4: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2: 嗯，
4: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2: 嗯，
4: 就特别遭罪。
2: 断眼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痒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4: 那断痒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刷新脑干的那么难受了。
2: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痒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呀、啊，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痒王。你
4: 都有，
2: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就能买一瓶，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4: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10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2: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
4: 嗯、
2: 断痒王到之后坚持用皮肤、嗯、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4: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2: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4: 再见了。
3: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5: 啊，谢谢你，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啊。
5: 我买过你们那个眼龙坊。
2: 啊。
5: 啊，我吃了一阶段。
2: 啊。
5: 我感觉还挺好的。
2: 嗯嗯。
5: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2: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5: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敢爆皮，裂、
2: 嗯、
5: 还裂口子。
2: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5: 脚心。
2: 脚
5: 手呢也是手心。
2: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5: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在手掌上哈。
2: 爆皮。
5: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2: 有多久了？
5: 得有4个月吧。
2: 你有没有糖尿病？
5: 我没有糖尿病。
2: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5: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
2: 嗯，
5: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2: 嗯，
5: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2: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5: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有？
2: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5: 我没。
2: 没有用，
5: 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2: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5: 真菌感染呐。
2: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5: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2: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5: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2: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5: 哦、
2: 啊。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5: 啊，
2: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
5: 啊，
2: 哎，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 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啊
5: 啊，
2: 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两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5: 哦，
2: 哎，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个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哎、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就晒啊、哦、哎，这是第二件事儿、
5: 哦。
2: 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5: 哦，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孙主任，
2: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5: 哦，断氧王。
2: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哦！
5: 好了，孙主任。
2: 行，哎，按、啊、我说的做。
5: 你说那个醋精怕就怕要折腾啊？
2: 十度的醋，你就选十度的醋，没问题的。
5: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2: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5: 啊？啊，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2: 对呀、啊，嗯，这就可以了啊、
5: 哦！哎，好，谢谢孙主任
2: 啊、
5: 哦！
2: 不客气啊。
5: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简龙芳啊、
2: 哦。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5: 哎，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嗯、
5: 孙主任。
2: 嗯，
3: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最强，6种植物药，2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哎，
6: 孙主任哪呀，你这电话呀、啊、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2: 啊！
6: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2: 嗯，
6: 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
2: 嗯、
6: 哦，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2: 嗯，
6: 后来呀、啊、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屁股凉凉的。
2: 嗯，
6: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定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2: 嗯，
6: 马上就不痒了。
2: 嗯，
6: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啊、我快用3个月了，这红斑呢、啊、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2: 嗯，
6: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2: 这个是断氧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氧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氧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植脂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6: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啊光知道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2: 嗯，
6: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2: 嗯，
6: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
2: 嗯，
6: 这用了它是真正彻底给我治好了。
2: 嗯，
6: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

0: 我之前查过，也查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查过。
1: 嗯。
0: 激素类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1: 嗯。
0: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的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1: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释啊，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氧王擦上去呀，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啊，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0: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氧嘛，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感觉它治病呢。
1: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氧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0: 对对，我呀、就怕这个乱货，我现在家里的断氧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1: 啊！
0: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1: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2: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

0: 堂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哈、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哎，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2: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1: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2: 哎，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哎，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1: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2: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
1: 嗯，
2: 之所以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皮肤用药里边排名第一的。
1: 嗯，
2: 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1: 特别快。
2: 它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对，
2: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啊都把它揣在身上，
1: 离不开它。
2: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2: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1: 收入的来源。
2: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盐渍啊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1: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但你一

0: 出去，通身是汗了、那个衣服都是粘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三四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1: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
0: 嗯，
1: 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
0: 哎，
1: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0: 条件很有限。
1: 哎，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一股汗臭味、霉味儿。
0: 哦，
1: 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
0: 嗯，
1: 哎，呛的人呢、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0: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再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在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1: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0: 嗯，
1: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为什么？
0: 水太大了，
1: 水
0: 太大
1: 了。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0: 对。
1: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0: 回南天，对。
1: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是常见事儿。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0: 根本晒
1: 不
0: 干。
1: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0: 对。
1: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就特别容易出现啊各种各样的皮肤病。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0: 得继续挣钱。
1: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0: 哎呦，
1: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0: 止痒是吗？
1: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接着继续干活。
0: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1: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就是痒是吗？
1: 对，一直到段仰王的问世，才彻底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肯定能看段仰王。
0: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俱备的状态了。
1: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俱备啊？就是因为啊它好使啊，方便啊。
0: 是的，
1: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0: 对，
1: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晚上能休息好了。
0: 是，
1: 哎，所以说它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0: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养明天那养，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1: 对，
0: 嗯，
1: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0: 就口口相传了。
1: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仰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0: 段仰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1: 其实我们说段仰王啊，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它都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家家必备的。

0: 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0: 只不过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0: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断氧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加一下必备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0: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对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1: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0: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它粘人到什么程度？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跟你一辈子的。
1: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0: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呀、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1: 哦，小孩很常见的。
0: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儿是什么呢？
0: 根呢，我们说了就是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觉得湿疹呢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0: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是让你起疹子。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0: 对，其实湿疹呢和赛猫巾差不多。我们赛猫巾把它放在屋里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0: 对呀，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0: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呀、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伤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就消退了，痒也止住了。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因为口服的 它要浸入血才能到皮肤。
1: 嗯，
0: 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
1: 嗯，
0: 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1: 嗯，
0: 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了？
0: 就降低了。
1: 嗯，
0: 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作为特别大，
1: 嗯，
0: 让它呀不能热血，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
1: 嗯，
0: 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真皮呀、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呀、啊？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这个扎。
0: 这个呀、啊，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
1: 嗯，
0: 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哇，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
1: 嗯，
0: 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
1: 嗯，
0: 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
1: 哦，
0: 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
1: 嗯，
0: 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
1: 嗯。
0: 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没有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啊，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段阳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第一位，就是因为他呀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呢、啊、不是随意搭的，
1: 嗯，
0: 是专门针对呀、啊、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良性的。
1: 嗯嗯，
0: 这个良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哎，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
1: 嗯，
0: 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嗯，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话叫声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嗯，
0: 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温、
0: 哎、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
1: 嗯、
0: 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
1: 嗯、
0: 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啊、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
1: 嗯，
0: 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
1: 嗯，
0: 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啊、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凉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那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啊，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 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
1: 嗯，
0: 寒性药我们老年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痒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的，哎，放在皮肤上顶多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指定着风或者指定着湿，
1: 嗯，
0: 或者指定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还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第一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
1: 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呢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哈，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康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他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啊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啊，
1: 嗯，
0: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

0: 没小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药王啊，能穿透到真壁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1: 嗯，
0: 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1: 是的，
0: 湿疹的患者啊，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1: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1: 对呀，挠啊。
0: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1: 没胆儿的全往里进了。
0: 全进去了。
1: 嗯。
0: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1: 留不住了。
0: 留不住了。
1: 嗯。
0: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1: 没错。
0: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个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1: 一起发力，
0: 缺一不可。
1: 对，
0: 这两点呢，只有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1: 嗯，
0: 其他任何药物啊都是做不到的。断氧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1: 嗯，
0: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1: 嗯，
0: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1: 嗯，
0: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小裂缝填补上。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1: 哎，
0: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好，
1: 还要好。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0: 对，
1: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断氧王啊还有点什么老药新生的概念。
1: 怎么讲？
0: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1: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1: 很弱，对，
0: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1: 嗯，
0: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他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1: 越容易进来，
0: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 哎，再讲。

0: 生什么？吃很多药，
1: 嗯，
0: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1: 嗯，
0: 这个我们说断痒王正正好好，
1: 正对症。
0: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1: 嗯，
0: 那自然断痒王啊，在香港。它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1: 嗯，
0: 皮肤瘙痒，
1: 所以它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它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第一位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1: 嗯，
0: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多数的外来的人呢，被蚊子叮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1: 哎、
0: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备上啊断痒王，用它就好使、嗯。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嗯、老人和小孩，
1: 嗯，
0: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痒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1: 是的。这才是最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0: 对，
1: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真心呢、啊、推荐大家带几瓶。
1: 嗯，
0: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1: 很救急的。
0: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断痒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1: 嗯，
0: 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1: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哈、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哈、啊，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5: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0: 嗯。
5: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0: 啊，不客气、啊。
5: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5: 嗯！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0: 啊。您说，
5: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0: 嗯，
5: 双腿呀、双臂、后背呀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奇医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

0: 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个后背也有啊，
0: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1: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0: 风疹呢？
1: 风疹是后背啊，湿疹是前胸啊。
0: 前胸没有，后背有。
1: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0: 不是吃米饭呢。
1: 你大米洗几遍呢？
0: 三遍。
1: 洗三遍，买的是精米。
0: 嗯，是。
1: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0: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1: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0: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1: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0: ？B 营养素缺乏呀？
1: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三遍呐，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0: 啊，
1: 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0: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1: 复合维生素 B
0: 啊，复合维生素 B
1: 啊，完了大米别洗
0: 啊
1: 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0: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1: 哎、香港药、
0: 嗯、
1: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病
0: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是？
1: 对对，这小事啊。
0: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1: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0: 嗯
1: 啊，
0: 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1: 嗯，
0: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四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1: 嗯，
0: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
1: 嗯、
0: 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1: 嗯、
0: 完了我买个大秘境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我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 0.25 一个 0.15 的视力，现在
1: 眼压测过吗、嗯、眼压测过吗？
0: 啊，
1: 眼压
0: 了、
1: 啊、
0: 没试过。嗯、啊、
1: 你测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0: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1: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我你有没有高血压？
0: 有啊。
1: 高血压多久了？
0: 高血压有十年了。
1: 测下眼底
0: 啊。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真没测
1: 啊。做个眼底，
0: 我就测
1: 的
0: 过了，
1: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0: 和高血压有关。
1: 对对啊。
0: 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1: 查一下眼底，如果治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0: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剂片，行不？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你就直接代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0: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完我就吃一片的镇静剂片。
1: 偶尔高没事儿。
0: 没事啊。
1: 另外你测下眼底，牛耳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0: 你们这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1: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0: 啊，那镇静剂片就不用了哈。
1: 没有用，你都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剂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0: 啊。
1: 老年人
0: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1: 不能吃镇静剂加片啊、哦，老年人。
0: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1: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0: 嗯、
1: 啊。哎，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血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0: 啊，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1: 对对啊。
0: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去哈。
1: 对对。
0: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呢？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现在呢，就是那个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1: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 那不单独治
0: 与什么有关？
1: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0: 血压控制好哈。
2: 对，
0: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2: 晚上睡觉才抽筋儿，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0: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2: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0: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2: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0: 啊、腰椎间盘的事。
2: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府注意丸用上啊。
0: 先用止血府注意丸。
2: 对对。
0: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2: 断氧王戴文继续用，别加真菊降压片，加血府注意丸啊。
0: 好，
2: 哎，
0: 谢谢你啊、哦。
2: 不客气啊、嗯、好，再见。
0: 嗯嗯，好了，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2: 啊，嗯，
4: 那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氧王了。
2: 啊，
4: 我用过这个断氧王。
2: 嗯，
4: 所以我必须吧得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2: 啊，您说。
4: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2: 嗯，
4: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2: 嗯，
4: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2: 啊，
4: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2: 嗯，
4: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
2: 嗯、
4: 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2: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
4: 嗯、
2: 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
4: 啊、
2: 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
4: 嗯、
2: 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
4: 嗯、
2: 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也就会非常闷热潮湿、
4: 嗯。
2: 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4: 可不是吗？
2: 嗯，
4: 就我这个湿疹子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2: 嗯，
4: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儿，
2: 嗯，
4: 还有结痂，完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2: 嗯，
4: 用上那个断氧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2: 断氧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氧王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面呢排名第一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氧王的成分呢、啊、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了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 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4: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2: 嗯，
4: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2: 嗯，
4: 就特别遭罪。
2: 断痒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痒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4: 那断痒王吧，我必须再续上了，我可不想再刷新脑干的那么难受了。
2: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房推出的断痒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啊，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痒王。你
4: 都有，
2: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就能买一瓶，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4: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10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2: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啊、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断痒王到之后坚持用皮肤，我会慢慢越来越好。
4: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2: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4: 再见了。
3: 嗯，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5: 啊，谢谢你，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啊。
5: 我买过你们那个养龙坊。
2: 啊。
5: 啊，我吃了一阶段、
2: 啊。
5: 我感觉还挺好的。
2: 嗯嗯。
5: 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2: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5: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干爆皮、嗯、裂还裂口子。
2: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呢还是脚面呢？
5: 脚心，
2: 哎，
5: 手呢也是手心，
2: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5: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在手掌上哈。
2: 爆皮，
5: 爆皮，它还长那个斑块。
2: 有多久了？
5: 得有4个月吧。
2: 你有没有糖尿病？
5: 我没有糖尿病。
2: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5: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
2: 嗯。
5: 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
2: 嗯，
5: 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2: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5: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有？
2: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5: 我没。
2: 没有用
5: 过。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2: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5: 真菌感染呐？
2: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5: 啊、哦？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2: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5: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2: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5: 哦、
2: 啊，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5: 啊、
2: 哦，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
5: 啊，
2: 哎，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啊，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2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 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个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的就晒啊、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5: 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孙主任，
2: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5: 断氧王，
2: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
5: 好了，孙主任。
2: 行，哎，那、我说
5: 你说那个醋精怕要折腾啊。
2: 十度的醋，你就选十度的醋，没问题的。
5: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2: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5: 疼他也是一阵儿是吧，他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2: 对呀、这就可以了啊、
5: 好，谢谢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啊。
5: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简荣坊啊。
2: 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5: 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3: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最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哎，
6: 孙主任哪呀，你这电话啊可算要我打进来了
2: 啊！
6: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后来呀、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儿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屁股凉凉的。一直难受的，这领不丁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马上就不痒了。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呢、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2: 这个是断氧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氧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氧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植脂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6: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呀、光知道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这用了它是真正彻底给我治好了。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一碰啊下血子都往下掉。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的袜子上的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儿啊比疼还难受， 使劲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2: 嗯，
6: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

0: 它是基因病，基因病啊，在西医上治疗就很麻烦了。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你皮肤角化异常，但皮还在呀。关键是什么？皮肤角化异常之后，皮肤更新出现异常，它的屏障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呀，里边的水分留不住，汗腺不分泌汗液，皮脂腺不分泌皮脂，这种状态下，外面的各种邪气非常容易就钻到皮肤里去了，所以就会出现呢皮肤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痒王擦上去呀、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1: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痒嘛，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感觉他治病呢，
0: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他就反复。断痒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对对，我呀、就怕这个乱货，我现在家里的断痒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2: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90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

0: 购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这几天一直在讲断氧王。我就发现这个断氧王不仅在香港受欢迎啊，在我们这个身边也非常受欢迎。你像这几天好多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还真是之前特意去香港买的，包括说回来之后发现找代购吧，能省点钱啊。用了之后就一个字儿，快，抹上之后立马感觉凉滋滋的，立刻不痒了，就真不愧是香港老牌的皮肤用药，这效果就是好，就是牛啊。
3: 对，咱们说香港断氧王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你说什么东西也一流传的一直用，能用100多年呢？
1: 既然咱说能够流传下来100多年的，肯定都是特别经典的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伙既往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啊，已经流传了这200多年了。
3: 那我们说安宫牛黄丸能流传下来为什么呢？
1: 那肯定是因为好使啊，人突然晕厥的时候用上它马上苏醒过来。
3: 对，断氧王啊其实就像安宫牛黄丸一样的。之所以也能流传到现在，仍然是啊所有皮肤用药里边排名第一的。就是因为你痒的时候啊用上它马上啊就能止痒，
1: 特别快。
3: 它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对，
3: 专门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的环境量身定做的。很早啊在香港就扎下根了。那个时候啊港口的劳工们几乎人人啊都把它揣在身上。
1: 离不开它。
3: 对，可以说断氧王啊养活了穷苦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但是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要说断氧王能够快速止痒，这我信啊。但咱说说断氧王养活了当时这个香港的穷苦劳工和他的家庭，这话是怎么说呢？
3: 这个咱想想，那个时候香港啊穷苦人不能读书，经商没本儿。所以那时候港口的苦力啊是唯一能干的活。
1: 收入的来源。
3: 对，你这个时候一年四季啊不能停歇。夏天呢太阳晒，加上海风带着潮气，身体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盐渍都能在后背上挤出一层白霜。
1: 哎呦，这我太有感受了。之前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那天特别热，室内的空调给的很低。但你一出去通身是汗了。那个衣服都是黏了，实在受不了。本来计划玩一周的哈，结果3-4天说回来吧，差不多了。
3: 是的哈，咱说这个不算是最熬人的。到了晚上啊那才叫真正的遭罪。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的都是窄窄的木板床，
1: 条件很有限。
3: 屋里也密不透风，一进门呢就是一股汗臭味。 霉味儿，
1: 哦，
3: 还裹着海风带来的潮气，
1: 嗯，
3: 哎，呛的人哪都喘不上气儿，那被褥啊就没干过。
1: 比如说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咱给被子晒一晒，那晒晒不就干了吗？那香港没有这条件是吧？
3: 对，不是他们不想晒呀，是根本晒不了。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呢？在香港、广东地区，叫龙舟水。
1: 嗯，
3: 端午节时候的雨叫龙舟水。
1: 啊，
3: 哎，那种雨啊都是大雨，在香港、新界，包括现在我们像广州啦、东莞啦、深圳这些地方啊，
1: 嗯，
3: 很多医院的120救护车里边都要备冲锋舟的。
1: 啊，
3: 为什么？
1: 水太大了，
3: 水
1: 太大
3: 了哈。
1: 嗯，
3: 到时候啊，你要划着冲锋舟进去救人的。
1: 嗯，
3: 哎，那你像杭州、上海地区，我们都知道叫梅雨季节。
1: 对，
3: 南方叫什么？龙舟水之前叫回南天。
1: 回南天，对，
3: 到处都是水，一个月、两个月看不着太阳，这常见事儿。
1: 嗯，
3: 这时候你想晒衣服怎么晒呀？
1: 根本晒
3: 不
1: 干。
3: 哎，你更别说晒被子了。
1: 对，
3: 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话，风湿热毒啊就会长期的存在你身体里，
1: 嗯，
3: 就特别容易出现哪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1: 嗯，
3: 夜里根本没法睡，翻来覆去也折腾到天亮。但是就算呢痒得钻心，他们还是得咬着牙呀去干活，去搬货，停下来一天就少一天工钱，
1: 得继续挣钱。
3: 哎，甚至有的更压榨，停下挠一下就没钱了。
1: 哎呦，
3: 有的工友实在扛不住了，就往身上泼凉水，
1: 嗯，
3: 要么找块麻袋片蹭一蹭，
1: 止痒是吗？
3: 哎，用这点痛啊盖过痒劲儿，
1: 嗯，
3: 接着继续干活。
1: 哎呦，其实大家光听着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啊，那不敢想就这种状态是怎么忍下来的。
3: 那当时那种环境啊，咱们说没办法，
1: 嗯，
3: 其实不光啊是这些劳工，实际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的有钱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痒是吗？
3: 对，
1: 嗯，
3: 一直到段阳王的问世才彻底终结了这样一个大难题。
1: 嗯，
3: 那个时候你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不管是看他包里还是兜里，
1: 嗯，
3: 肯定能看见段阳王。
1: 哇，基本上就是人手具备的状态了。
3: 为什么都随身带呀人手具备啊？
1: 嗯，
3: 就是因为啊他好使啊，方便啊，
1: 是的，
3: 随时痒随时抹，抹完凉滋滋的，痒就解决了。
1: 对，
3: 抹几次皮肤病也好了，劳工干活就有劲儿了，
1: 嗯，
3: 晚上能休息好了。
1: 是，
3: 哎，所以说他算不算是养活了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1: 要这么说还真是啊，不然的话你说今天这养明天那养，怎么挣钱养家呀，对吧？所以他陪着香港百姓走过这么多年，家家必备，确实实打实的是有口碑的啊。
3: 对，
1: 嗯，
3: 一开始劳工离不开，后来普通人家遇到皮肤的情况，哎，用了也觉得不错，
1: 嗯，
3: 管用，哎，慢慢就传开了，
1: 就口口相传了。
3: 哎，这样130多年过去了，所以说在香港啊本地，还是周边东南亚、广东、深圳，再到啊我们这边，大家提起段阳王，都知道啊这是能靠得住、止痒的好东西。
1: 嗯，
3: 哎，所以说都是家家必备。
1: 嗯。段阳王能够传100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咱说这是一定有实力的，是真真正正解决了痒这个大麻烦大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痒啊，咱所有人都会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家家必备的。那么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不用舟车劳顿坐着飞机往香港跑，
3: 嗯，
1: 也不用再去找代购了，咱直接在咱节目就能报上名。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4: 400-090-5876，400-090-5876，
1: 抓紧时间提前来报名。
3: 其实我们说段阳王啊，他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其他地方，
1: 嗯，
3: 他都是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呀、啊、家家必备的，
1: 嗯，
3: 啊，因为这种啊风湿热的环境。我们现在哪里都有，
1: 是的，
3: 只不过是在香港更严重而已。
1: 没错，
3: 就是在这种风湿热的环境下，就避免不了啊出现皮肤瘙痒、湿疹、皮炎、脱屑这些问题。
1: 嗯，
3: 哎，这时候你身边要是有啊一瓶段阳王，随时养，随时能拿出来用。
1: 嗯，
3: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应该加一下比例？

0: 呀。
1: 当然都要备上。
0: 对，所以说你看在老香港当时那个环境啊，最典型的皮肤病就是湿疹。
1: 哎呀，这个挺折磨人的。
0: 湿疹这个病啊，它特别粘人的。
1: 嗯。
0: 它粘人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甚至啊，很多湿疹会给你一辈子的。
1: 哦，这个一辈子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怎么个情况呢？
0: 就是啊，刚出生的小孩因为呀、啊、家里人不会照顾，给他捂热了，穿多了。
1: 嗯。
0: 咱们老百姓啊，管这个叫伤热。这时候就会起湿疹
1: 哦，小孩很常见的，
0: 而且一直到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一辈子，只要稍微热一点就会起湿疹。
1: 哦，这确实，前两年我可能在脖子这个地儿有一小块，
0: 嗯，
1: 哎，每年到那个时候它就会起来一点点。我也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根是什么呢？
0: 根呢、啊，我们说了就是、啊、风湿热毒。其实很多人对湿疹的认识都误区，
1: 嗯。
0: 哎，觉得湿疹呢、啊、就是湿气重。
1: 对呀。
0: 但是要真正追根溯源，其实我们说了，湿在这里边呢像起疹子。
1: 嗯。
0: 但是实际的疹子在身体中的存留作乱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参与的。
1: 就他们仨谁也缺不了，谁也跑不了。
0: 对，其实湿疹呢、啊、和赛毛巾差不多。
1: 嗯。
0: 我们赛毛巾把它放在屋里啊，干得快还是外面干得快？
1: 那肯定外边干得快呀。外边通风，咱说在屋里边肯定闷着干得慢。
0: 对呀、啊、其实湿疹也是一样。热毒啊把湿气闷在皮肤里出不来。最后啊就憋成一片片红疹，
1: 嗯，
0: 水泡还伴着钻心的痒。
1: 对。
0: 所以说风湿热毒啊要是彻底没清理干净，就像屋子里啊墙潮湿了容易发霉一样。
1: 嗯。
0: 只要天热一点或者出点汗。或者吃了辛辣的东西，甚至情绪一激动，身体一发热，它就会立马复发。
1: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呢，从婴儿时期得湿疹，一直到成年，甚至跟自己一辈子。
1: 嗯，听您一说还真是啊。我有个朋友家，他们家亲属就是小的时候伤热起湿疹，之后一直特别容易犯，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吧，就只要一出汗还起疹子。哎呦，挠的那地方都破了，也是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
0: 哎，那我们说呀，对湿疹好，还是对其他问题也好，很多地方用的药膏啊，基本呢还是在用激素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康酸莫米松，
1: 嗯，
0: 醋酸地塞米松，这些都是临床上啊非常常用的药。
1: 嗯，
0: 因为激素药膏啊，它起效也快。
1: 对，
0: 一般抹上啊，半天一天，红疹呢、啊、就消退了。阳也止住了，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真的把风湿热这些毒给你清走了。
1: 对，
0: 它是什么？它是让你的身体对风湿热毒没有反应了。
1: 是的，
0: 也就是说风湿热毒在刺激你的神经末梢，让你感觉痒、嗯、那我呢让你的神经末梢麻醉了，让它、嗯、
1: 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邪毒的刺激、
1: 嗯、
0: 所以说它也不痒了。
1: 是，这就好比说你这个院子里着火了，激素药膏不灭火，不清理火星，只是在火堆上盖了一块布啊。
0: 对，
1: 外观上看感觉这火灭了，但底下那小火星它还在烧着呢。你只要说把这个布一掀开，有点风吹过来了，这火立马就会复燃，而且是越着越旺啊。那么湿疹的反复其实跟这个很像，我理解的对吗，孙主任？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呢用上激素药膏之后，当时是确实挺好用的，
1: 嗯，
0: 但是只要啊药一停，这皮肤啊再一见风，
1: 嗯，
0: 或者再接触点热气，马上这疹子就又出来了，
1: 是，
0: 而且比原先会更重了。
1: 没错，并且像这种激素的药膏，你真要是用时间长了，咱还要当心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
0: 哎、这个咱想啊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
1: 嗯，
0: 这种皮肤用的激素药膏啊，其实本身呢、啊、它并不会啊像口服打针用激素那样啊副作用那么大。
1: 嗯嗯。
0: 因为口服的它要侵入血才能到皮肤。
1: 嗯。
0: 你像激素啊造成的骨质疏松，它得到骨头里去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它引起的高血糖，它得到胰岛里去啊。所以说的话，激素要是有这么多副作用啊，首先它的途径你得让它入血，
1: 嗯，
0: 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1: 嗯。
0: 哎，所以说你抹到皮肤上，如果它不吸收，是不是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1: 降低了？
0: 就降低了。

0: 那厂家做的时候，为了防止出现副作用，他会特意把激素啊，这个药的分子做得特别大，让它呀不能热去，这样就不会有副作用。
1: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孙主任，这个药分子做的大了，还能进入到咱说皮肤深层来发挥作用吗？
0: 它只能啊在表面工作。风湿热邪的三毒啊，它不是在皮肤的表层待着，
1: 对，
0: 它是在皮肤的下面藏着呢。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真皮层。所以说你如果的药就在面上一层待着，它是渗不到真皮里去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真皮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很简单，大家看没看过打胰岛素用的胰岛素笔啊？
1: 哎呦，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糖尿病，经常打那个胰岛素。我曾经看过一次啊，那个真是往肚皮上那个扎。
0: 这个呀，我们医学叫皮下注射。哎，你知道为什么胰岛素要往皮下去扎吗？
1: 我这个就很专业这个问题了，孙主任，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这个胰岛素的针尖啊，的长度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大概也就是7毫米到1厘米之间。这个正好啊，达到我们的真皮层。这个位置啊，它能啊充分吸收药效，但是呢，还不至于一下子全跑血里去，让胰岛素啊降糖太快。激素药膏呢分子大，它渗不到真皮层去，所以说只能在表皮起作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触风湿热毒。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药效存留时间短。所以会造成啊激素皮肤敏感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弹。
1: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伙都听明白了，为什么激素药膏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0: 对，
1: 所
0: 以说段阳王啊130多年了，始终排在皮肤用药的第一位。就是因为他呀是唯一一个做到一药克三毒的。
1: 是的。
0: 这些成分啊不是随意搭的。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设计的，里边的蛇油和貂油都是啊良性的。这个良性药啊，在解决皮肤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讲，哎，杨迪，比如说你发火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朋友会怎么样呢？告诉你啊，冷静。
1: 对，
0: 冷静，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说了。你一生气一着急的时候，血压会不会升高，心率会不会升快，
1: 脸都是红的。
0: 为什么？因为神经敏感度增高了，
1: 是
0: 被刺激了，精神别那么过敏，点火就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话叫成冷静，实际上啊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你不管任何邪气来刺激我们，我们都会感觉不舒服。发烧的时候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怎么办？你得退烧，
1: 对，降温。
0: 因为发烧的时候，不管是头痛还是发热，我们这个叫什么？哎，叫毒血症，血里有毒了，刺激身体，敏感度提高，就会出现发热、头痛。退了烧之后，发热、头痛会怎么样？就好了。
1: 对，
0: 冷静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任何邪气呀，在处理它之前，首先得让什么？得让你的神经先冷下来。
1: 没错。
0: 寒性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才能啊把热压住。对不对？压住热了，湿气和风它就不会再继续往外流窜了。
1: 是的。
0: 就把它呀摁在这儿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杯水变成一块冰了，我们直接把冰块扔了不就完事了吗？
1: 它就相对容易一些了。
0: 它就不会啊四处再渗了。
1: 对。
0: 所以说良性药啊把热压住。这种情况直接去压哪里啊？那得让皮肤凉。但口服啊就不行了。第一个，你用药啊，你是要给皮肤用药，口服是全身吸收，最后到皮里能多点啊？
1: 哇，少之又少啊！
0: 对不对？万分之一的量都到不了，所以说你要吃更多的量。那更多的量涉及到问题，老年人我们说了，你的体质能不能接触这些寒性的药啊？
1: 没错，是个大问题。
0: 你吃完会不会肚子疼？
1: 对。
0: 你会不会尿频？你吃完之后会不会胳膊腿凉，手脚发凉？寒性药我们老年是承受不了的，但是涂上皮肤就没问题了，它不会快速进入你血里，有一点点比你口服的量十万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少呢，血里才有多点，就可以让你痒的地方凉下来呀。
1: 对，
0: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寒性我们受不了的问题。
1: 是的，
0: 就像咱说了，你拿个冰块吃

0: 进去，和你拿个冰块放在皮肤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吃进去那你会拉肚的，哎，放在皮肤上顶多哎就感觉起一下鸡皮疙瘩，凉凉的刺激一下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断氧王用这些寒性药，它是针对性的清热解毒祛湿剂散风邪三种毒素一块解决。
1: 嗯，
0: 同时解决用这种方法起效快，哎，这个就不像啊很多啊皮肤病的产品指盯着风。或者指盯着湿，
1: 嗯，
0: 或者指盯着邪，
1: 只能解决一种、
0: 哎。看病就好像买彩票，
1: 嗯，
0: 对上号了效果好，对不上号药白用了，它是不一样的概念。
1: 对，所以咱们知道啊，这个断氧王这个配方啊特别讲究，动物药负责什么呢？负责带路开路啊，
0: 嗯，
1: 那么植物药负责清毒清理障碍，这搭配哈、啊、真是把这个所有的劲儿都用在真正对的地儿了。跟那些纸质表面的产品来比确实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呀它还特别精准。
1: 是。
0: 这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走窜的冰片，带着其他的药物啊直接到定位的真皮层。
1: 嗯。
0: 到这之后啊就不再往下走了。这样既不让药物啊入血，又能让药物啊深入真皮层。
1: 哎，既安全又起作用啊。
0: 对，正好是啊毒藏的地方，
1: 嗯，
0: 进去之后首先把热毒给你散出去，热毒散了就不会把湿气也闷在皮肤里了。
1: 是的，
0: 接着湿毒风毒也都跟着排出去了。
1: 嗯，
0: 风湿热毒排出去之后就相当于把攻击皮肤刺激神经的整个线路给你切断了。
1: 嗯，
0: 就不会让皮肤啊持续的受到刺激，而皮肤敏感度下降了我们就不痒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用之后马上就会感觉清清凉凉的，
1: 既能渗到真皮层还不往血液里走，没有任何副作用。要不怎么说哈、啊，断氧王是皮肤用药第一的呢，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效果又好。
0: 对呀、
1: 嗯，
0: 这才是啊治湿疹的根本。之前香港大房啊就来过这么个患者，
1: 哎，
0: 湿疹非常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11岁也开始发病，跟了他30多年。
1: 哎呦，
0: 最怕的就是夏天，稍微一出汗身上立马起疹子，
1: 嗯，
0: 又痒又难受。他也不敢呢把所有的疹子地方露出来，
1: 嗯，
0: 只能啊还裹着衣服。
1: 那更热了。
0: 对呀、啊、越穿越热，疹子反而更厉害。所以说夏天基本呢都待在空调房里，一出来就浑身呢难受，
1: 嗯，
0: 哎，把身上抓的皮破血流，结痂又蹭破。反反复复，
1: 哎呦，
0: 皮肤上一看呢、啊，全是深色的印子和裂口。
1: 所以说，朋友们，痒哈、啊，咱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痒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特别遭罪，抓心挠肝的。最主要的就是，你看像这位朋友，你还拿他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是啊，这个患者之前呢，用过各种药，氢化可地松、康酸莫米松、氯雷他定。卢米松，
1: 嗯，
0: 哎，但都是停药之后啊又冒疹子
1: 就反弹了。
0: 哎，那时候真是绝望了，觉得这个病啊要跟自己一辈子。
1: 嗯，
0: 后来一次到香港啊来旅游，抱着试试的心态也去药店问问，
1: 哎，
0: 店员推荐他买了一瓶断氧王。
1: 哎，
0: 刚开始抹他就说啊跟之前药膏不一样，抹上马上就感觉、啊、特别清凉，
1: 嗯，
0: 痒马上就止住了，
1: 很快，
0: 不是那种啊压制住的感觉，是真的舒服了。
1: 嗯，
0: 买了好多瓶回去，自己还说之前觉得湿疹呢是治不好的，要带一辈子了、哎、直到用了断氧王才明白，不是湿疹粘人，是之前呢没有找对一个好方法。
1: 没错，这下就真的找对药了啊，从之前这个激素药膏反复反弹，到现在断氧王用小半年都不犯，你不光止痒快还能清除根儿啊，难怪皮肤能恢复的这么好，咱说这才是真正解决湿疹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好东西。
0: 对呀、啊，
1: 嗯，
0: 我们用什么药膏啊，都是用激素药膏，我们反复用，反复买，钱没少花不说，还遭罪。
1: 对，
0: 但断氧王啊，能穿透到真皮层，帮我们清掉啊风湿热三毒，毒素没了，湿疹自然不反复。
1: 是的，
0: 并且是安全无负担，
1: 放心用。
0: 它渗透到真皮就停住，不会入血产生副作用，不像用激素药膏那样担心皮肤变差影响身体、
1: 嗯、 没错，断氧王是既治标又治本，还没有副作用。

0: 作用。这对于常年被湿疹折磨的朋友来说啊，省心少遭罪，也足够说明大家选对药的这个重要性了。选对了，咱说你这个病治疗起来都是一路绿灯，那没选对就很坎坷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要想用上断氧王，一定要尽早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我们说断氧王啊，从问世到现在啊13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啊，在香港所有治皮肤病的药里一直排第一。
0: 嗯，
1: 就是你用马上它就不痒了。
0: 对，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是长期用，它还能帮你把皮肤屏障修好。
0: 是的，
1: 湿疹的患者啊，他是特别需要保护屏障的。
0: 嗯，为什么呢，孙主任？
1: 我们说得湿疹之后啊，一痒你是不是就不断的抓？
0: 对呀，挠啊。
1: 那这一抓，皮肤里组织啊肯定是被抓坏了。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角质层被抓没了，表皮的黏膜细胞也被抓破了。你这一破，皮肤屏障是不是肯定破坏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风湿热它就更容易往里钻了。
0: 没胆的全往里进了。
1: 全进去了。
0: 嗯。
1: 皮肤里面的水分怎么样？
0: 留不住了。
1: 留不住了。
0: 嗯。
1: 哎，咱们说了，这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0: 没错。
1: 结果就是越干越痒，一抓还容易破，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嗯，这个屏障没修好，就有点像这大门没关一样啊。咱只有把修复屏障和去风湿热毒一起做，才能真的说把湿疹给它控制住的。
1: 对，
0: 嗯，
1: 这个两个事儿啊，我们说必须得是双管齐下，
0: 一起发力，
1: 缺一不可。
0: 对，
1: 这两点呢，只有断氧王咱说能做到，
0: 嗯，
1: 其他任何药物啊都是做不到的。断氧王里边用了蛇油和貂油，油脂的特性啊就是润，
0: 嗯，
1: 张力特别大，涂在皮肤上啊，立马形成一层液态的保护膜，
0: 嗯，
1: 能持续保护12个小时以上。而且这两种油里边的脂质成分跟皮肤自身的脂质成分啊特别像，
0: 嗯，
1: 可以更好的融合进去，将皮肤细胞出现的一些呀小裂缝填补上。
0: 嗯，
1: 同时呢还能啊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那些受损排列乱的细胞慢慢长好，
0: 嗯，
1: 重新排得整整齐齐。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之后啊，都感觉皮肤状态比之前要好，
0: 还要好。嗯，确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屏障咱说修好了，你外边的风湿热毒就进不来了，挡住了，这样就不会说再反复再犯了。咱们很多朋友啊治湿疹的时候，哎，只盯着表面看，忘了说修补屏障这个事儿，结果你发现总是好了又犯。
1: 对，
0: 你只有说把皮肤屏障完全给它修复好，才能说真正把风湿热毒彻底挡在外边，不让它进来，这才是说从根上哈、啊、减少湿疹反复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皮肤真正稳住了，哪怕说你以后外边再来点刺激也不会复发，没问题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说呀，在香港这个断氧王啊还有点什么、
0: 嗯、
1: 老药新生的概念。
0: 怎么讲？
1: 就是原先呢主要针对什么建设香港那些劳工应运而生的，
0: 嗯，
1: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我们说了，没有这些民工啊，不需要啊，在外面天天这么干了，大家家里也都有空调了。嗯、但是新的问题是什么？老年人群，
0: 哎呦，老龄化这个问题。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旅游业，包括贸易开展，外来人。那我们说老年人呢，他的皮肤屏障本身就会弱，
0: 很弱，对，
1: 对不对？再加上皮肤的表皮细胞啊。它代谢速度慢，
0: 嗯，
1: 更新速度慢，受到任何刺激之后，它的皮肤很难恢复。风湿热三邪
0: 越容易进来，
1: 长驱直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再加上老年人呢，我们说了，糖尿病造成的皮肤干，哎，再加上什么，吃很多药，
0: 嗯，
1: 很多药也会引起皮肤瘙痒。
0: 没错，
1: 哎，所以说这些人群。你得找一个方法呀，能快速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
0: 嗯，
1: 这个我们说了，断氧王正正好好，
0: 正对症。
1: 对，所以说老药新用，能把风湿热三邪都清掉。
0: 嗯，
1: 那自然断氧王啊，在香港 它有一个新的人群，就是老年人群，
0: 嗯，
1: 皮肤散热，

0: 所以他会一代一代面对不同的人群和问题，他继续排在这个皮肤病瘙痒问题用药第一位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不管是平时老觉得皮肤瘙痒，还是那种啊跟着别的毛病来的神经性瘙痒，
0: 嗯，
1: 就连香港脚这种折磨人的情况，包括咱大多数的外来的人呢、啊，被蚊子叮了，
0: 嗯，
1: 对不对？你东北人到香港，
0: 哎呀，
1: 熟悉他那种潮湿的环境，都会背上啊断痒吗？用它就好使、嗯，所以说现在家里还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尤其两头老人和小孩，
0: 嗯，
1: 哎，更容易出现皮肤瘙痒、风疹、湿疹，我们说虫子咬，不管什么问题，断痒王都能先把痒先给你止住。
0: 是的，这才是最值的啊！一瓶才40多块钱，一点都不贵。
1: 对，
0: 你家里备着，什么时候真有需要了，拿来就用，很方便。之前好多朋友想要啊，都没货，今天。货到了，但是就3万瓶，这数量真不多，这次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没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真心呢、啊、推荐大家带几瓶。
0: 嗯，
1: 这东西平时放在家里不显眼，一旦用上那真是救急，
0: 很救急的、
1: 哎、自从香港大方出了这个断痒王，当地基本家家户户都备。
0: 嗯，
1: 这次没赶上再想买，我们说了那你就只能啊往香港跑。
0: 大家伙算一算这个费用和成本啊。那么像这种手工做的这个药膏，药材浓度又高，还没激素，不依赖不刺激，就很少见。有皮肤困扰的朋友这次啊真别错过。港药直通车把它引进来啊，给备受皮肤瘙痒折磨的朋友送来了一个好机会。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伙赶紧报名，家里多备几瓶啊，这肯定是没错的。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5: 那个我是一个83岁的老太太。
1: 嗯。
5: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啊能接我电话。
1: 啊，不客气、啊。
5: 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呀，你知识渊博。
1: 嗯、
5: 哦。真是百姓当中的好医生啊。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5: 嗯。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下。
1: 啊，您说。
5: 第一个吧，就是呢我在4年前呢得了严重的湿疹。
1: 嗯。
5: 双腿呀、啊、双臂。后背啊都是痒得很，完了我到当地医院去看去了吧，他要求我住院，我没住，完我就上沈阳七院，先后半年治疗吧，基本得到了好转，现在呢得到控制，但是没有痊愈，身上吧总是痒，一抓吧就起一片疙疙瘩瘩的疙瘩，完了皮肤真厚，完了抓完了以后呢就起一片就一道一道的白。这个病吧挺困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个、后背也有啊，
5: 后背也有，但是头上也有。
1: 那如果后背有，头上有，那就不是湿疹了，那就是风疹了。
5: 风疹呢。

0: 风疹是后背啊，湿疹是前胸啊。
1: 前胸没有，后背有。
0: 你平时吃饭吃主食是吃什么？
1: 不是吃米饭呐。
0: 你大米洗几遍呢？
1: 三遍。
0: 洗三遍，买的是精米。
1: 嗯，是。
0: 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1: 胃呀、啊，胃还行，没胃现在还可以，没现在没啥问题胃。
0: 吃东西什么都吃吗？
1: 现在就是得湿疹以后，海鲜什么都不吃了，海里东西都不吃。
0: 那你 B 族维生素缺乏呀？
1: B 营养素缺乏呀？
0: 对呀，疹子是因为维生素缺乏来的。大米不用洗三遍呐、啊，不用洗都可以、啊。现在大米都是免淘大米呀、
1: 啊，
0: 你一洗把维生素 B 都给洗没了吧？
1: 那我就缺维生素 B。
0: 复合维生素 B。
1: 啊，复合维生素 B。
0: 啊，完了大米别洗。
1: 嗯
0: 啊，完再有一个呀，我给你推荐个药叫断氧王，涂它涂上就不痒了。
1: 啊，那我记住了，断氧王、
0: 哎、香港药、
1: 嗯、
0: 啊，主要是吃饭米不要总洗，你这太干净来的便。
1: 啊，那个那这一个就这么解决是不是？
0: 对对，这小事啊。
1: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顽固的病，我都想放弃治疗了，但是
0: 你得改变你这个干净的习惯，它就好了。
1: 嗯
0: 啊。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的眼睛。
0: 嗯，
1: 我现在吧，我的双眼嘛都得了白内障，四年前呢做过手术，也换个晶体。
0: 嗯，
1: 换的是德国的晶体。
0: 嗯，
1: 当时效果还挺好，但是现在呢，最近的眼睛就不行了，就是视物不清，眼干眼涩，怕光，完了这瞅哪都模糊。
0: 嗯，
1: 完了我买个大秘镜戴上了。但是我觉得看近的更模糊，我要看远还好一点。我那眼睛一个是 0.25 一个 0.15 的视力，现在
0: 眼压测过吗、眼压测过吗？
1: 啊，
0: 眼压
1: 了、没试过。嗯、
0: 你测一下眼压，应该是青光眼。
1: 青光眼呢？但我眼睛不疼。
0: 你现在的症状应该是早期青光眼。你有没有高血压？
1: 有啊。
0: 高血压多久了？
1: 高血压有10年了。
0: 测下眼底，
1: 啊、哦，那天他我上眼上医院，他叫我测眼底，我还什么真没测
0: 啊，测个眼底，
1: 我就测
0: 的
1: 过了，
0: 不是青光眼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应该是跟高血压有关的，
1: 和高血压有关，
0: 对对啊、
1: 哦，那我得用什么方法能叫控制一下呢？
0: 查一下眼底，如果治高血压引起的眼底血管的问题，就治高血压就行了。
1: 我现在高血压，我就吃这个代文。有时候控制不住，完了我再加一个镇静剂片行不？
0: 不行。
1: 不行啊。
0: 你就直接带文就行了呗，老乱加药干什么？
1: 那个不是没换呢，就是它降不下来，有时候太高了，完我就吃一片的
0: 镇静剂片。偶尔高没事儿。
1: 没事儿啊。
0: 另外你测下眼底，你偶尔高是不是青光眼引起的？
1: 你们的青光眼更不好治啊。
0: 有的时候青光眼是高血压来的，所以说你把高血压控制住了，别来回换的药就行，偶尔升高不用换药啊。
1: 啊、哦，那镇静剂片就不用了哈、
0: 哦。没有用，你都吃代文了，你再吃镇静剂片有什么用？而且那药副作用还大。
1: 啊、哦，
0: 老年人
1: 最近还有一个什么呢？
0: 不能吃镇静剂加片啊、哦，老年人。
1: 我还得一个飞蚊症，你不是恐惧症？你说怎么办？
0: 你的血压波动跟这也有关系、
1: 嗯、
0: 啊。哎，如果轻的话没事，重的话恐惧症你可以用曲阜逐瘀丸，效果非常好的。你的高血压波动不要来回乱药，自己胡思乱想，你一加药会更麻烦的。就是血府逐瘀丸吃一个月就好了啊。
1: 啊，我记一下，血府逐瘀丸。
0: 对对啊。
1: 这药可以上药店去买一套。
0: 对对。
1: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主任
0: 啊，
1: 我的那个现在吧，就是怎么的呢？那个右腿吧，我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说我是。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呢，这个腿吧，有时脚底老有异物感，老像有个鞋垫搁那脚底下待着似的。
0: 啊，那不还是管理好血压？另外，那跟惊恐发作也有关系，那不单独治。
1: 与什么有关？
0: 那不单独治，高血压和惊恐发作都有关系。
1: 血压控制好哈。
0: 对，
1: 就是那个脚这个腿吧，有时候抽筋儿，抽的都抽醒了。
0: 晚上睡觉才抽筋，那就不是血管堵的事儿了，那医生给你看错了，那不腰椎间盘的事儿吗？
1: 腰椎间盘的事儿啊。
0: 如果血管堵了，应该是走路的时候出问题，不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出问题。
1: 我还不耽误走路，我走路还行白天。
0: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是腰椎间盘的事儿，你这样的、
1: 腰椎间盘。

0: 焦虑症人到惊恐发作的时候，他的症状很乱的，先把惊恐发作治好了，你再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先把血辅助于丸用上啊，
1: 先用止血辅助于丸。
0: 对对，
1: 那我就这几个问题，一个我吃那个断什么
0: 断氧王，戴文继续用别加真菊降压片加血辅助于丸啊。
1: 好，
0: 哎，
1: 谢谢你哦。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痒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0: 嗯，
3: 那我今天吧就是来报名断痒王了。
0: 啊，
3: 我用过这个断眼王，
0: 嗯，
3: 所以我必须把它跟你好好说说效果
0: 啊。您说，
3: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吧，我立马吧就涂上了，
0: 嗯，
3: 刚抹上去吧就凉丝丝的，马上吧那钻心那痒啊就没了，
0: 嗯，
3: 那晚上躺在床上就没被痒醒了
0: 啊，
3: 睡了一个整觉啊，用到了一周吧，就我那胳膊肘啊、腿上啊的红疹子就不那么红了，
0: 嗯，
3: 之前挠破硫磺水的地方也都接好了痂了，不渗液了，现在用了快两周了，红疹子基本都消了，就剩点浅浅的印子。
0: 这个你这湿疹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啊热毒包裹湿毒出不来导致的湿疹。哎，为什么？咱想想一年四季下什么时候湿气最大呀？不是三伏天吗？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湿气最大呀、你不管河里湖里还是地里的水气也都被热气给蒸出来了。哎，所以说空气也就会非常闷热潮湿。你身体中湿气一接触热它也会被蒸起来。蒸出来的话那肯定湿气接到热气之后啊它就会从内往外去散，就散到皮肤这一层了。就会刺激皮肤。刺激皮肤，但湿气特点是什么？它特别粘人，湿气排不出去，只要是一接触热度马上啊就蒸的到皮肤上，让你感觉痒。哎，痒的睡不着觉，你得抓，甚至皮肤啊都能抓破，越抓越痒停不下来。关键啥，这病没完没了。一得呀，咱说了一两年都很少的，十年二十年都很常见，都是在什么腋窝啦、腹股沟啦、手指缝啦，这些不通气儿的地方。一到天气变化，喝点酒，着急上火，吃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小红疹子就出来了，挠也解不下去，用药抹上能好一天，一停就再来了。这就是湿疹特点，缠人，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3: 可不是吗？
0: 嗯，
3: 就我这个湿疹子吧，就折磨我半年了。
0: 嗯，
3: 我躺在床上吧，你刚要睡着，哎呀，那痒的呀，就跟那小虫子呀，你在那身上爬似的。抓的呀都破了，流红水儿，没有结痂，再抓破，反反复复的，反正是多亏了我选对这个药了。
0: 嗯，
3: 用上了这个断痒王之后吧哈，都迎刃而解了。
0: 断痒王对于你这种情况啊它特别对症，而且断痒王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边呢排名第一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的一药克三毒。就是因为断痒王的成分呢、这里面不仅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貂油这两大动物药，发挥也双重冷却的作用，第一时间呢清理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毒，做了30秒内也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涂上之后感觉凉丝丝的，立马就不痒了，整个人都舒服了。
3: 这个吧哈真是太重要了。
0: 嗯，
3: 那湿疹子，哎呀，痒起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0: 嗯，
3: 就特别遭罪。
0: 断痒王啊，不是简单的止痒，而是能够慢慢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

0: 要是神经敏感度降低了，就算是遇点刺激也不会痒了。所以说呀，断氧王是从根上减少啊反复痒的情况，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1: 那断氧王吧，我必须再续上的，我可不想再抓心挠肝的那么难受了。
0: 对，皮肤病最怕呀，就是反复，不如直接给它断根儿。香港大防推出的断氧王啊，在香港，它都是家家必备的。你随便去一个人家里呀，你一问管痒的药膏是什么，肯定拿出来就是断氧王。你
1: 都
0: 错，
1: 有，
0: 对不对？你错失这次机会，就咱只能自己去香港排队买了。而且咱说价格不贵，49.8块就能买一瓶，但是换来的是咱日常生活中的舒心呐。
1: 就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要订个10瓶，那价格吧合适，那效果吧还好，不能错过了。
0: 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你拿到之后啊，记得别用热水呀，刺激这个湿疹。洗澡啊，咱用凉水最好啊，也别抓。断氧王到了之后，坚持用皮肤，会慢慢越来越好。
1: 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有您这句话呀，反正我心里可踏实多了。
0: 不用客气，我现在就把电话呀给你转给导播啊，完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好的，再见。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啊，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3: 我买过你们那个养龙坊。
0: 啊。
3: 啊，我吃了一阶段。我感觉还挺好的。挺好完事儿，我这个手脚吧就裂了，我现在就顾这个手脚了。
0: 手脚裂什么情况啊？
3: 这个他这个裂吧，他敢爆皮，裂还裂口子。
0: 手脚什么地方啊？脚缝啊还是脚面呢？
3: 脚心。
0: 脚
3: 手裂是手心。
0: 手指缝、脚趾缝有没有？
3: 手指缝、脚趾缝没有，都在手指头，在手掌上。
0: 爆皮。
3: 爆皮，他还长那个斑块。
0: 有多久了？
3: 得有4个月吧。
0: 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我没有糖尿病。
0: 做过检查吗？有没有真菌呢？
3: 我在本港，在俺们北西本港医院呢。做过真菌，在这个住院时候，他脚上啊做出来是有真菌。手上没做出来，手上都没见到。
0: 4个月前得的病之前有没有用消炎药啊？就是抗菌药。
3: 你说我在没有病之前用过其他的药没有？
0: 就是消炎药、抗菌药有没有用过？得病之前，
3: 我没
0: 没有用
3: 过。在这之前，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0: 啊，那就好办了。那你这就是癣呐，真菌感染呐。
3: 真菌感染呐？
0: 对，真菌感染自身传染的。我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
3: 啊，他这个病传染呢，孙主任。
0: 自己传染给自己，也肯定别人传染给你的，就脚气嘛。
3: 他还不是脚气呀、啊。
0: 脚气不就真菌感染吗？他们是同类的。
3: 哦、
0: 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记住了这几条都很重要。
3: 哦、
0: 第一个呀，你去买点醋精，就是10度以上的醋。
3: 哦、
0: 咱普通家用的食醋啊，一般都是4度、3度，你一定要买10度的醋，10度、15度的醋都可以，叫醋精。用醋精啊洗手洗脚泡2次就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你所有手接触的家里的东西，被褥、袜子、手能碰的地方，都用醋擦一遍，用醋洗一遍。被褥洗不了的话，就拿太阳晒一下，暴晒一天。因为只要这些地方有真菌在，再接触还会被感染。所以说，你看你手脚天天在家里能接触的地方，鞋啦、袜子啦这些东西，都要洗一遍晒一遍，能洗的就洗，洗不了的就晒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是什么？有个药叫断氧王，它可以促进皮肤这些裂口的愈合，增加皮肤的免疫力的，把它涂上 三件事都做了，你这个病就好了。
3: 哦，你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孙主任，
0: 断氧王，这个药只有香港有。
3: 哦，断氧王，
0: 这三个哪个都得做到啊、哦？
3: 好了，孙主任。
0: 行，哎，按、啊、我说的做。
3: 你说那个醋精怕就怕要折腾啊？
0: 十度的醋，你就选十度的醋，没问题的。
3: 那他肯定得折的疼啊。
0: 疼就疼呗，你为了清除这真菌，你就疼一下。那十度的醋疼能疼哪儿去呀、
3: 啊？啊，疼它也是一阵儿是吧？它不能可能老疼是吧？
0: 对呀、啊，嗯，这就可以了啊、
3: 哦。哎，好，谢谢孙主任
0: 啊、
3: 哦。
0: 不客气啊。
3: 等我好了，我还联系你那个简荣芳啊、哦。
0: 啊，好，没问题。那好，再见。
3: 哎，好了，谢谢孙主任，再见，
0: 嗯、
3: 孙主任。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最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哪呀，你这电话呀、啊、可算要我打进来了
0: 啊！
4: 你快给我报上名吧。
0: 嗯，
4: 你今天说这个断氧王啊，我用过。
0: 嗯、
4: 哦，我没用之前我听病友说过断氧王，当时我还不咋相信。
0: 嗯，
4: 后来呀、啊、他说你买一个试试，我就买了一组试试。这一试啊，感觉这效果太好了。刚开始擦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干燥劲啊就马上就缓解了，感觉这屁股凉凉的。
0: 嗯，
4: 一直难受的，这领不定一感觉到凉飕飕的这么舒服，哎呀就感觉太好了。
0: 嗯，
4: 马上就不痒了。
0: 嗯，
4: 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红斑上那个白屑啊就稍微少了一半了，皮肤摸起来也光滑了，不像原来那么粗糙了。现在呀、啊、我快用三个月了，这红斑呢、啊、基本都消失了，仔细看就能剩点那个淡淡的那个印子。
0: 嗯，
4: 就原来那个干燥劲儿、那个刺挠劲儿全没了。
0: 这个是断氧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能够啊一药克三毒，将风湿热毒啊给你清出去，痒啊立马就止住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你长期用之后，它会啊做到保护你的皮肤屏障。银屑病的根源呢，就是风湿热毒伤了皮肤屏障，就像城墙破了洞，外界刺激病菌都能轻松进来。所以说干燥痒反复不好，香港大房断氧王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断氧王里面呢，添加了蛇油和貂油，它们是天然的植脂补充剂，直接给皮肤啊补油，就像给受损的城墙啊添砖，让皮肤的脂质层啊重新长好，修复啊因为风湿热毒破坏的屏障结构，增强皮肤的锁水和抵抗能力，这样干燥自然缓解，红斑白屑随着慢慢消退了。
4: 你这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呀、啊，光知道它好使，不知道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好药。
0: 嗯，
4: 但是啊，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0: 嗯，
4: 我这银屑病都得了5年了，用了很多药，它都没咋好。
0: 嗯嗯，
4: 这用了它是真正彻底给我治好了。
0: 嗯，
4: 我以前呢，这胳膊肘子、小腿肚子全是红斑，上面盖着一层那个白屑呀、啊，一碰啊，下血丝都往下掉。
0: 嗯，
4: 整的那个床上、衣服上面、袜子上面。全是那个白屑，冬天呢皮肤干的都裂口子，夏天呢汗一起就感觉啊又痒又疼，那痒的那个难受劲啊比疼还难受，使劲使劲挠，抓的我那红斑呢都流那个冷血。
0: 嗯，
4: 结痂以后啊就更厚了，反反复复复复的都没有好过。我之前擦过，也擦过很多药膏，像激素类的药膏我都擦过。
0: 嗯，
4: 激素类一擦吧，这好几天，但是一停了没几天，哎呦，复发了。
0: 嗯，
4: 我也用过那个保湿乳，保湿乳啊，那擦在皮肤上黏糊糊的，当时挺好，没半小时又干了，而且更难受。
0: 银屑病啊，它属于皮肤的角化异常，西医解。

0: 这种啊反复快速的破损掉皮，包括这些痒，一有点刺激马上就非常痒。但是中医解释很简单，中医的皮肤病啊，不管任何一种皮肤病，它都是风湿热三邪引起的。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以前用的这些药膏啊、保湿乳啊，都是我们说做的最基础的止痒保湿，最底层的风湿热毒它没解决，所以说用上之后啊，它去不了根儿，哎，效果呀、啊、就肯定啊又短还差。这断痒王擦上去啊，它不黏腻，因为它都吸收到皮肤里边到真皮层了。擦完之后啊，深层的来让我们皮肤啊滋润，一整天你都会不觉得干，而且你长期用下来会发现呢、啊，你的皮肤屏障就会慢慢的修复恢复稳固了。这个时候你皮肤不光是变得光滑没有脱屑，最主要是什么，外界再有邪气进不来了，哎，皮肤不会再痒了。这惠民小药它不贵哈、啊，一瓶才49.8块，你长期用一些它也不会吃力，对不对？
1: 可不是嘛，我说实在的，我真算不上，最合适的就是用这个断痒嘛，价格实惠效果好，但感觉它治病呢。
0: 对，那很多人调理银屑病啊，只盯着消红斑止痒就可以了，没管这修复屏障的问题，所以这病它就反复。断痒王啊，是从根上解决风湿热毒，还能帮你修复屏障，屏障好了，皮肤自己能锁水，能抵抗刺激，自然就不容易啊复发，也不容易再痒了。
1: 对对，我呀、啊、就怕这个乱货，我们现在家里的断痒王啊还剩一半，我就有点着急了
0: 啊！
1: 我今天一听您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来报名了。
0: 好，这边呢给你后台登记，一会儿啊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说你拿到之后坚持用，尤其之前红斑严重的部位啊，多按摩吸收，坚持用，皮肤屏障会越来越稳固，以后换季干燥啊咱也不容易再犯了啊。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早上，早上好呀！
10: 早上好，
9: 早上好，
1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Disco Girl 摇滚

0: 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朋友早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岳东，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清晨互相陪伴，陪伴心情，陪伴心灵。我们在春音机里唤醒早起心灵音乐，今早和你一起分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让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感觉，每一种感觉都是代表我们一种放松新的一天，但也可以带给你一种暖暖正能量。虽然冰城的春天的暖意并不是十足，但是心里暖是很重要的。看着气温逐渐走高的趋势，也希望各位心情能够转好一些。音乐声响起，让我们像这个季节一样唱出自由，唱出心中那份渴望。我们总是被生活，其实被他人有一种期待牵着走，像一只身不由己的风筝一样。而这首歌就告诉我们要勇敢挣脱束缚，去成为自由的风，去掌握自己的方向，去追寻那不在计划内的光。希望这首歌给你带来那种冲破迷茫的勇气。我想当风。

风的自由也离不开大地的根基，其实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一样，无论飞得多高，总会有一份沉默爱的默默托举。刚刚这首歌曲大家应该数，不知道看没看过这部电影啊，来自于沈腾马丽那部抓娃娃，到最后挣脱束缚的孩子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时候，仍然会发现其实之所以向往，也是因为家里有爱，有父母的那种衬托托举，那份关怀。其实也许我们是一个风筝，也许我们想当风，但终究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有些时候那份关爱就像一根线一样，我们永远都离不开。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带着一份怎么说呢，很平和平，很平淡，没有任何华丽辞藻的一首音乐。这首歌讲的就是中国式父亲那种沉默的如山般的爱。记忆当中呢，父亲应该是那种严肃冷漠，唯一的温暖片段应该就是你在小时候学习骑自行车的时候，那种紧紧贴着父亲后背那一瞬间，然后呢你在前面骑，父亲用手帮你把着方向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当中有一句叫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所以这首歌唱出的就是我们对父亲那份依赖和那份从没有说出口的那份感激。这首歌让我们重回曾经那个时期不懂父爱的一种感觉，骑单车的时光。

这个版本是李克勤在《我是歌手》第四季演唱这个版本，原唱陈奕迅，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只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曲它给的时长加长了之外，让这首歌更加扩大了份情感，更有张力了。所以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往往把那时的懵懂不懂进化成了一点点的感动和珍惜。直到有一天我们为人父母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和理解了这首歌所表达的含义和寓意。一首歌就是这样，带我们贯穿生命的始终。音乐声响起，这首歌，应该是我们曾在心里问过自己啊，问过千百遍的话。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这个曾经什么话呢？是你曾经和一个心仪的人，每一段暧昧关系里问过的话。爱情里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是朋友还是恋人，就刚刚处于这个阶段。有些时候是勇敢的告白，也许是一种继续沉默。这首歌唱的就是一种青涩、犹豫，但呢，又是一种无比美好的心动的感觉。这个阶段恰恰好是你和他心里藏有那种简单想告白的一份刚刚有好感的阶段，送给我们青春年少时光的这样一个阶段。是非题，也许未必即是则非的关系。

是非题这个版本来自于王赫也，在每一首歌的重新演绎的时候，我们会听不同版本的感觉，有些版本听着很惬意，有些版本听着有点怪异，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他一定唱出的是那份简单而真挚的那个默默的陪伴，唱出是曾经很多人经历过的那些陪伴。所以有些时候，希望大家可以欣赏一首歌，绝对不仅仅欣赏旋律，而是歌词和旋律加上演唱者三者的化学反应，因为唯有这样，你才会感觉到了一种惬意，一种有人替你诉说、有人懂你的一份知己和知音的感觉。音乐不就是这样吗？好了，咱们继续听歌吧，音乐早餐继续直播。下面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也不，歌手不陌生啊。这首歌曲可能并不是很普众，但这首歌曲很好听。这首歌呢，里面有一歌词叫"女人心意你未知"，就这么一句话，其实讲进情感里的那种百转千回。我们都曾有过一种时刻，就是心里有很多话要去说，到了嘴边就只剩沉默了。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所谓的在乎，其实那些辗转反侧夜晚，都是我们心里一些心事。希望这首歌能够碰触到你心底最柔软的一个角落，让他替你去发声，让他懂你，让他把这种事情可以让你彻底的释放出来。音乐声响起，这首歌叫做《心事》。

郑秀文《心事》，不是主流当时主打的歌曲，但是你听起来没有任何压力。虽然是一首广东话的歌曲，但是有些时候这种歌曲往往是这样的配合，所以把那种意蕴情感唱得出来。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格外珍惜每一首歌曲，可能这首歌才会选择有一种格外的惬意感。音乐声即将响起，刚好唱的是我们的季节马上就到了啊，还有很快大家期待的五月份的日子即将到来。这首歌曲唱的就是这个时间节点，藏在心底的心事需要放下，童年的记忆需要温暖的港湾，就是一首非常治愈的一种歌曲。有纯吟唱版和歌词版。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周深，他嗓音莫名的空灵，就跟接下来这个月份一样，那种五月份当中吹来的清风，慢慢的吹过田间地头的时候，带着稻花的香气，也会唤起我们作为很多60后、70后、部分80后的童年的回忆。所以它不仅是唱给乡村孩子们的，也希望艺术能够滋养每一个人的心灵，也是唱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也希望我们经历时间，心中仍有一片纯净的田野。田耕，五月风。

我们听完这首歌曲格外的期待感，我们特别期待五月的暖风到来，也希望五月的暖风慢慢的可以吹进我们最温暖最柔弱的心间。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4: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我也希望你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之下，在自己的温暖车厢里边也可以大声的跟着哼唱出来。早间的情感，早间的释放，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些音乐听起来就是需要释放的，它帮助我们释放的，我们需要跟它一起去释放的。总之每一首歌到来都是它给我们最好的一种问候和生命里的一份惬意的礼物吧，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收得到。好，咱们继续听歌。今早的音乐继续找寻的春的味道。其实有一些歌曲它并不是所有童年里都是那种阳光灿烂，有些童年微微会带着一点伤感，即便是有那么一点点不透亮，但也要相信光。下面这首歌曲就是温柔的口吻，歌词直接酒气弥漫的沉重的现实，传递出翻山越海看到万丈晴天的希望和力量。演唱者说这首歌像一封迟到的信，写给那些勇敢长大的孩子。如果你也曾经经历过一段的话，请相信你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音乐声响起，亲爱的你啊。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经历风雨，其实有些时候是只为最美的一份绽放。下面这首歌曲来自2006年，是这位歌手当时已经阔别歌坛7年之后回归的作品。这首歌的旋律很轻快，也很明朗，歌词也很清新，有点浪漫。里面说一句说，我要变成野花开在你身边，其实唱出的是一种勇敢、热烈、不计较结果的爱，就像野花一样，哪怕平凡渺小，也要努力绽放的那个感觉。其实人生也是这样，无论经历多少的等待和沉寂，都要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尽情盛开。希望伴随着春天即将到来的电波前的你，也要盛开属于你最美的那份绽放。音乐声响起，

其实说到感情里的勇敢，有一种深情，它叫做义无反顾；还有一种深情叫无可救药。它唱的就是一段温柔到了极致的那种暗恋。暗恋是一种礼貌，暗地里覆盖一座城堡。我默默的喜欢你，为你付出，不求回报，甚至不奢求。你知道，突然想起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当时是靳东、林乃文还有辛芷蕾演的啊，叫做《恋爱先生》，里面应该演就是这种感觉吧。电波前的每一个人可能都应该有一种暗暗喜欢的这样一个人或一段经历，但是能不能达到真正的暗恋，恐怕那个感觉可能还差了一点点。其实这种爱很傻，却也无比纯粹，因为明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就选择就爱吧，就唱吧，就不逃。这大概可能是爱情里让人最着迷的地方。所以这样一段时间节点，这样一段情感经历，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青春懵懂时期才会有，才会懂得那种感觉，不需要多么珍惜，他却永远忘不了。所以有一首歌曲就唱出了这种爱到无可救药的感觉，希望把这份最真挚的情感，最真挚的、最纯真的那种喜爱，放到一首音乐里，穿越回曾经痴爱的那份感觉。

刘若英，亲爱的路人，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每一天，都有来去匆匆的路人，他可能只是街角上擦肩而过的你，也可能是生活和工作当中，有一件无。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

0: 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早上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7:05，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问候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假期愉快。首先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从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4度啊，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那从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呢，还是比较好的啊，这个温度也比较适宜大家的外出啊，这样的一些游玩的天气，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时光。那今天上午5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啊，将会由张璐陪大家一起度过。那今天从7点到8点呢，将为您带来的是歌曲联播和我们925的五一特别节目。8点到9点，您将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将为您带来有声书联播啊，《刘邦传》。也欢迎大家在今天上午的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以及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啊、那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记住这个口诀。
2: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1: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2: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3: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
1: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4: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5: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6: 啊！一定夸，一定夸。
7: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8: 好家伙，我可赶这波。
1: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4: 锁定925交通广播，
1: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0: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记住这个口诀。
1: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0: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1: 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3: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4: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5: 啊！我的夸一定夸。下来没事，我下来行。
6: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3: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0: 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5: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6: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7: 啊！得夸一定夸。
8: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9: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
4: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5: 锁定925交通广播，
3: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10: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7:2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来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

0: 我兼小斌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港信息。小斌你好。
1: 主持人好。
0: 看到啊，目前呢在今天5月3号早上7点钟的时候，有一个高速公路的汇总信息，因车流量大，绕城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绕城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京哈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京哈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哈大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哈大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这是因为车流量大啊，有这样的几条高速，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是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而且也有一个限速。另外呢，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到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绥大高速绥化到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这是因为施工啊，有封闭的部分路段。除此之外呢，目前省内其他的高速公路都是路况正常的情况。那在7点10分啊，我们有收到京哈高速7点10分的时候，京哈高速长春往哈尔滨方向 K1196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第3车道、第4车道及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注意提前避让。京哈高速长春往哈尔滨方向 K1196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第3、第4及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出行平安顺畅。
2: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阖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3: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4: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5: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6: 啊！一定夸，一定夸。
7: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8: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2: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4: 锁定925交通广播，
3: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那夸一定夸。
4: 下来没事，我下来行。
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0: 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1: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0: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这里的大山足一般。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阖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7:5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张璐，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就能够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那购买了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开始到2026年12月10号，那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一次，还有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也是拉满了。梦幻冰雪馆呢，也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的亮点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还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建筑的雪圈冰滑梯，各式的小滑梯，还有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啊，那保暖服、雪圈全都是免费提供。我们刚才提到了雪花摩天轮啊，雪花摩天轮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所以可以说啊，买了这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把梦幻冰雪和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那这也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啊，畅游卡限量发售，手慢就抢不到，所以呢提示大家可以抓紧抢购。

0: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记住这个口诀。
1: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0: 交通安全要留意，错峰出行更省力，不超载，不斗气，检查车况，记心里，上高速，控车距，危险物品拿下去，开车系好安全带。不管前排或后排，汽油、柴油和酒精都是易燃危险品，假期出门好心情，安全驾驶讲文明。好心情一路跟随925交通广播，与沿途的风景更配哦。
1: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啊。这里的大山足一般。
0: 五一小长假，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9: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0: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9: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0: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2: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3: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0: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9: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4: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